0: 奶奶的，让小鬼子干打两个洞，何不成了？二喜，拿上干粮蛋，咱吃饭。
1: 哎。
2: 啊？咋了？
1: 坏了！刚才打的时候掉车下去了。
2: 姐姐，咱们两个不会死了，你干嘛不高兴啊？
3: 我们现在没吃的了。
4: 哎，长站住！哎，
0: 把包结了。
5: 啊，过去吧。
4: 没啥呀。
0: 啊，过去
5: 吧，走吧。过来，过来，站住。

0: 哎，这枪也不敢打，怕把鬼子引来。林中的飞刀派上用场了，可惜就打了一只。如果再多打几只就好了，是吧，林哥？
1: 是啊。
0: 哎，我闻闻，太香了。哎呀，
1: 把你肚子里的旧虫子给勾出来了。
0: 你看什么？ 那些不是给我们吃的，你是帝国军人，堂堂男子汉，坚强一些。
2: 是。

0: 拿着。拿着。花儿，到那边吃去。这是给你们的，吃吧。
1: 谢谢。
0: 要是不够，那边还有。
1: 谢谢。
0: 花儿，过来。
1: 姐姐，味道很香，吃吧。
2: 鲁哥，凭什么把好肉给他们？咱们吃骨头啊！
3: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毛病？不想吃拉倒。
2: 你咋对小鬼子这么好啊？他们抓住咱们中国人又怎么样？
3: 人家是俘虏，咱们是八路。
2: 八路咋了？小鬼子抓住咱们能给肉吃吗？扯淡！
4: 能活命就不错，还给他们肉吃。
3: 鬼子是鬼子，咱是咱。他们杀人放火，你也杀人放火。
1: 姐姐，他们几个人在说什么呢？
5: 给他们送过去吧。
3: 你们先吃着，我去探探路。
6: 你想干什么？
1: 二喜哥。
7: 哎呦，林哥。
3: 小鬼子是畜生，你小子也是畜生啊！
2: 林哥，这日本女人害得咱们差点被鬼子给办了。小坡他也受了伤，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要杀了他们吗？啊，你怎么现在也护着他们呢？
3: 你少废话！你不服是吧？好，咱俩也来赌。
2: 赌？

0: 你是不是也拿鲁哥那一套吓唬我呀？
1: 有种你开枪，打死我，爱咋办咋办，打不死我，你少动动花花肠子。
2: 哟，真有子弹，林哥，我服你了。哎，有人。
1: 嗯，
2: 谁？哎呀，是俺，俺回来了。
1: 啊，有话。
2: 鲁哥，

0: 咋样？
1: 说，
0: 鬼子把三个路口全封锁了，俺探了一条路，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接头地点了。
2: 好，快走。
0: 小周，怎么样？
3: 啊，没啥事儿。
0: 小坡，慢点啊！啊，
3: 没事儿。嘿，嘿，你的也被整来的？什么整不整来的？我听不懂。姐姐，你来帮我解释好吗？
4: 好的，你说吧。
3: 他多大？是不是和我一样是被征来当兵的？
4: 啊，他问你多大？
3: 我18。他呢？
4: 他和你差不多。可是他是被征来的，你是不是也像他一样被征来当兵的？
3: 被征来的？啥意思啊？嗯，
4: 在我们日本，男人到了20岁就要服兵役。可是现在我们的兵员由于战争的消耗变得十分匮乏，所以国内又把服兵役年龄降低了。刚才他说征来的，就是被雇佣来的。
3: 哼，我可不是被雇来的，我是被你们日本鬼子给逼来的。
4: 逼来的？
5: 大爷，有新鲜的鲤鱼吗？
6: 有，活蹦乱跳的新鲜着嘞。
7: 大爷，有蟹子吗？
6: 嘿嘿，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俺今天刚吃了一篓子蟹子，一个个都有黄，肥着嘞。
7: 哟，这蟹子还真不错。行，我全要了。
6: 好。
7: 哎，大爷，那两条鱼，那两条鱼给我拿着。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是肚子哥，夹走了。
7: 哎，哎，哎呦，呵，你别说，这螃蟹还真挺肥。哎呀，这要是给我那未来的丈母娘拿去，她老人家准喜欢。
5: 六子哥，你这份孝心呐，兰妮姐要是知道了，那才叫喜欢呢。
7: 哎，你说，兰妮儿，她咋就不喜欢我呢？
5: 嗨，她心里有彭亮了呗。
7: 我告诉你，以后啊，在我跟前少提那小子。
5: 哎，是是是，六子哥，
7: 等我有了枪，非得找那傻小子比划比划，就我田六子，我能输给他？
5: 对，也让兰妮姐啊对你另眼相看。嘿，走。
6: 哦，那是小鬼子，隔三差五的来湖边打水鸭子，像是个当官的。
7: 走，咱看看去。
5: 啊。
8: 报告部队长，两只。
6: 啊，好，好，好，好，好，烤去。
8: 哎。

0: 这是啥枪啊？咋看起来像炮啊？
1: 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又两只。
2: 哎，好，烤。
0: 鬼子要吃烧烤，这咋吃啊？没盐没料的，就那样吃呗。半生不熟的，要不咋叫鬼子呢？
2: 这鸭子怎么还烤不好啊？哎，我来烤。哎，有纸吗？

0: 啥枪啊？花里胡哨的啊！
1: 哎，这上面还镶着金边呢。
0: 是吗？哎呀，那这回咱可发了。
1: 六子哥，弄不好这枪能卖大价钱，卖了吧？
0: 什么？好不容易弄到的枪，说卖就卖了？再说了，这一卖枪啊，容易惹祸。
1: 嗯，你说是啥枪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0: 你小子没见过吧？啊，我告诉你，这不是枪，啊，这是炮。
1: 炮
0: 啊！
1: 要不咱俩试试？
0: 试试啊！

0: 这片就是丢在这附近。太君，哎呀，太君呐，你什么地干活？啊，我是苗庄的保长，叫朱三，这片啊都是我的防区。苗庄，对。
1: 我听说过你，你曾经从土匪的手里救出过这里的老百姓，是吧？你很有胆量，谢谢太君夸奖。这里啊，毛猴子的有，毛猴子？哎呀，这里不是深山老林，毛猴子没有，大鱼的有，大鱼的有。
0: 飞虎队的有，飞虎队没听说过。你的，石花的没有。不，
1: 太君，您放心，我是你的人，有情况我一定报告。嗯，
0: 这支枪，你的见过？<笑>
1: 这枪我没见过，以后发现这支枪，你得立即报告。是，金票，哒哒的。哦，明白，金票，哒哒的。开路。嘿嘿嘿嘿嘿。大娘。
2: 你咋来了，
3: 大娘？我师傅在家吗？
2: 没有，他一个月都没着家了。
3: 他上哪儿去了？
2: 他有事儿啊。
3: 啊，俺弄了一支枪，让你
2: 指点指点。哎呀，你呀，弄支枪迟早惹祸。哎，对了，我让你打听兰妮儿的下落，打听到没有啊？没有。这孩子跟他哥一样，成天在外面疯疯癫癫的。
3: 大娘，您呐，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找着他。
4: 哎，好，哎，进屋去。我就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大娘，我师傅回来，你告诉他一声，就说我找他。
2: 哦，
4: 那我走了。
2: 好，
4: 好，
2: 慢走。
5: 火车走得好好的，车厢里呼的就窜出了一帮红脸大汉，
4: 个个手持盒子枪。你们猜怎么着？啊，鬼子还没明白咋回事呢，脑袋就搬家了。
6: 哎呀，这么厉害呀！
4: 你们知道谁干的？谁？

0: 谁干的？说呀，快说！
1: 飞虎队刘红，
2: 哎呦，会不会是九爷干的？
0: 刘红，
1: 九爷啊，没那本事。
0: 哎，他们说九爷没
1: 厉害呀，你知道？
3: 哎，
4: 这他妈不服我这，
2: 不服气啊？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1: 别！这位兄弟别生气。不过这位兄弟说的也对，不服气你也去干一次。
5: 就是对呀，你也干呐。
6: 这有什么呀？试试吧。
0: 干啥去了？
6: 什么意思？
7: 各位，看见小鬼子那匹大洋马了吗？哼，看见就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他牵到这里来，有准的过来看，过得急。
6: 说大话呀！
7: 我李九说话算数。
0: 哎呦哎呦！

0: 真是玩的没意思。
1: 嗨嗨嗨个屁！你们认错人了，知道我是谁吗？
2: 嗨，
1: 我是李九，是你们的九爷。
2: 嗨，
1: 嗨嗨，跟你们这小鬼子说话真他妈费劲。
2: 嗨，
1: 我是李九，我就是偷你们大洋马的李九。他奶奶的，睁开你们的小狗眼睛给我看一看，我就是偷大洋马的李九。
2: 站住！
3: 在追！
1: 来了，真来了！哎呀，真有本事！
4: 有本事！
1: 怎么样？认识他吗？啊，这就是小鬼子司令官的马。今天，哎呀，我李九给你们骑了。
5: 九爷，
1: 你们谁有手上来骑骑？
5: 了不起！
1: 你们谁有手上来骑骑？
5: 了不起！

0: 向着小林长官的吗？
1: 抓住他！抓住他！
2: 啊！
3: 狗日的小鬼子，爷爷不陪你们玩了！
1: 射击！
0: 冈村，
4: 嘿，
0: 自从你来了林城以后，治安越来越差。毛猴子先是偷了我的枪，现在又偷我的马，明天他们就要我的脑袋，你得明白。要不是看在山本将军的面子。

0: 上，我让你明白。
1: 嗨，
0: 说是谁干的？
1: 嗨，
0: 我已经查到了线索，他就是飞贼李九，是那个偷鸟的李九。
1: 是，
0: 立即下通缉令，捉拿李九。
1: 嘿，
2: 啊，这枪真是棒！再来，
3: 哎，哎，一、二，走。
2: 好，打这枪可真来劲儿、啊，
3: 日和啊！这两天没白练，厉害。
2: 那是，你以为我十块大洋白花呀？那小子教的这手还真灵。哎，胡子啊，你说就我这手能不能镇住彭亮那小子？
3: 这，
2: 什么呀？快说。
3: 嗨，你们俩呀、啊、是半斤对八两。
2: 啊？你说我们俩一样啊？
3: 嗯，彭亮那小子枪法我见过，他可厉害着呢。
2: 奶奶的，不行，还得练。再来。
3: 好，走。哎。
4: 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有几对，两鬼子一个个魂飞胆丧。
5: 哎，老红自己编的。
6: 哎，我说老红啊，想不到你还有这么两下。
7: 哎呀，政委啊，这是柳琴调，我跟小坡瞎填了点词儿。
5: 嗯，编的不赖，编的不赖。
4: 太阳出来太阳亮，
8: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就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9: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 参

0: 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4: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

0: 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一百袋，整整一百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

0: 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在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1: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

0: 饭菜都吃好，吃麻麻香。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2: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茯苓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茯苓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茯苓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政委、大队长，我把朱保长给你们请来了。
1: 哦，来来来，请坐。
2: 朱保长来了，坐。
3: 来坐吧。
2: 哎，哎呦，抽着。
3: 朱保长，哎，这次我们找你来啊，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微山湖的情况。
4: 行啊，我把知道的情况啊都告诉你们。
3: 来来来，喝点水，
4: 谢谢。
5: 大票车那个大洋行，把火车那个多机枪，就像钢刀插入的心脏，小鬼子早晚要投降。
6: 哎，嫂子，啊，你觉得这曲子好不好听啊？
0: 真好听，我就觉得好像缺点啥。
6: 我也觉得缺点啥，正想着咋改呢。
0: 哎，来吃一个。哎，小波，咱政委是文化人，你咋不让他改改呢？
6: 哎，对呀，我咋没想到呢？
4: 微山岛在微山湖当中，方圆几十里，岛上有六七个小村庄，它距金浦铁路好像也就十几里路吧。
2: 哎，这微山岛不赖呀，我们只要能在那儿立住脚，既能阻止鬼子对我们的围剿，还不耽误我们开展铁道战，可以说是过河洗脚，一举两得呀。
3: 你说的对，这微山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政委，嗯，我看在那儿建根据地再好不过了。
7: 朱保长啊，你再跟我们说说岛上国民党那个团的情况。
4: 哎，那个团长叫崔长根，在台儿庄打过鬼子，国民党逃跑的时候把他们给丢了，总共也就三四百人吧。
8: 经理，
4: 团座，您回来了。
8: 严特派员呢？
4: 严特派员正在发电报和重庆方面联系。
8: 好，我让你查的那件事情你查了没有？
4: 哦，枣庄临城这一带啊，吃两条线的人太多，实在不好查呀。
8: 要抓紧时间哦，如果当年不是这位朋友救了我们弟兄们，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哦。
4: 团长说的对。
8: 高警带的粮饷送来没有？
4: 没有。
8: 唉，弟兄们又要喝稀粥了。
4: 他这个团呐，既没番号也没给养，哎，两年多了，就是靠着杨吉的一个大财主高静斋供养着。
3: 高静斋？
4: 啊，是啊。嘿，这高静斋啊，是微山湖一带最大的财主，家里头有良田千顷。

0: 营，在临城啊，哎，还有大买卖。不过这个人很复杂，也天天跟着崔团喊抗日，还和崔团拜了把子。哎，仗着崔团给他那十几条枪啊，现在正张罗着办民团呢。
1: 哎，这个高敬斋还是有点抗日热情的吧？
0: 好像是，谁知道啊？
2: 那高敬斋可不是个东西，他为了抢我们家在临城的房子，勾结了一个日本商人，把我男人害死了。
0: 哦，他是有个日本朋友，哎，叫松伟，说在临城一个什么国际贸易公司当老板，现在回国了。

0: 李副官
1: 到，
0: 这都几天了啊，天天让老子喝稀粥啊，连肠子都喝绿了，你想饿死老子啊？个老子嘞，我说喝稀粥你就天天弄稀粥啊，去给我弄点稠的来。
2: 头头，咱没有啊。
3: 崔团长，照这样下去，过几天恐怕连稀的都喝不上了。
0: 啥子哦？严特别严，我问你，上个月高进展送来那些粮食弄到哪里去了？
3: 早都吃光了。
0: 哎，个老子嘞，400多号人，一个人一天吃3斤粮食啊，是猪啊。
3: 谭座，你说这每天的饭里头连点油水都没有，弟兄们只能干吃粮
0: 或
3: 者咸菜了。
0: 这些人都是一群饭桶，
3: 现在是有点困难，但重庆方面会支援我们的。
0: 支援？哎，你不是隔三差五给重庆发电报吗？联系的咋个样了？
3: 我正在积极联络。
0: 狗屁！个老子的蒋光头啊，我看他连自己脑壳都难保了，我要是指望他呀，我早就饿死好几回了。龟儿子，我现在过的是啥子日子哦？啊，想当初老子在四川，我想打哪个打哪个，如今我困在这个小岛上，哪个想打老子就打老子，连龟儿子小鬼子都想打老子，我日他个仙人板板。
3: 团座息怒，这两天就算重庆方面暂时帮不了我们，你不是还有你的仁兄高敬斋吗？
0: 哎，对头啊，都一个月了，我这位仁兄哪个连影子都不见了。哎，
4: 乡亲们，老少爷们们，眼下正是动乱之秋啊，咱们饱受了兵患和匪祸啊，咱们杨集乡几十个自然村啊，谁都说要替咱们保境安民啊，事实上谁也保不了咱们，我们只有自救自保自强自立。从今天起，我高敬斋愿倾其我所有的财产来保护乡亲们的平安，建立地方自救民团，我高敬斋任司令，你们各村呢也要建立武装，以杨集为核心，形成联防联保。
5: 哎，可咱手里没家伙，这拿啥保啊？
6: 是啊，团长，这没枪没炮，总不能拿锄头自保吧？
7: 是啊，打枪吧，
8: 放鸟枪也行。
4: 哎，团长，肃静肃静，枪的问题嘛，马上就解决。我已经拿出20000块现打洋，派人去购买了。
5: 八路来了，咱打不打？
9: 就是
6: 鬼子来了，咱打不打呀？
10: 还有蛮军骚扰，打不打？
11: 就是啊，
4: 咱们建立民团的目的啊，是自保自救，不打鬼子，也不打八路。至于顽军嘛，顽军咱们也不打。
5: 哎呀，哎，司令司令，这万一顽军和小鬼子打咱们怎么办呢？
12: 就是
13: 不怎么办，
14: 就是
4: 一个巴掌就能拍响了啊。咱们不打他，他能打咱们吗？
5: 有时候咱不惹他，他也打咱们呢。
4: 日本人不是要建立模范村吗？啊，咱们只要安分守己，他们吃饱了撑的来打咱们呢。
5: 你说是个没道理的话。
4: 好了好了，散会散会。
15: 高敬斋的民团成立了。
16: 是啊，朱三说，看高敬斋那个架势，像是要大干一场。可这个老家伙又嚷嚷着自保自救，说既不打鬼子又不打八路，鬼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呢。哎
17: 哎，我看呐，高敬斋此举啊，不过是想保住他自己的财产罢了。
16: 嗯，
17: 倒是可以理解。哎，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争取高敬斋抗日的可能啊？
16: 我觉着啊，如果咱上岛和崔团联系，和崔团合作，那咱就离不开他高敬斋。 我是这个意见。
15: 依我看，咱就逼他抗日。
17: 说得对。现在我们党已经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像高静斋这种关心时局的人，他不会不知道。既然他没有投靠日本人，我想就有争取他抗日的可能。
1: 咋的了？你们是想团结高静斋啊？
15: 是啊，咋了，方连嫂？
1: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了吗？高静斋是个什么东西啊？不能跟他搞联合。
17: 方连嫂，你们家的血海深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小鬼子现在封锁得很严，我们只有联合高静斋，才能促成与崔团的合作，咱们游击队才有立足之地呀。
1: 你说的这些道理好是好，可你们也不想想，那个高静斋是个什么人啊？再说了，你们说万一……
15: 你呀，是对高静斋有成见。
1: 我就是对他有成见。

0: 你咋能这么说话呢？咱是抗日的队伍，要搞统一战线，咱不能因为谁干了一两件坏事就把他一辈子看成是坏人。
1: 你的意思是高进瞻是好人？他杀了人，杀了我丈夫，我还得觉得他是好人？
0: 我也没说他一定就是好人，可咱要团结他。
2: 老黄，有话慢慢说嘛。
3: 闺女啊，人家在开会呢，你就别掺和了。快走，走吧，快走。
0: 方林子，
3: 这孩子，你这……
0: 我们在开会呢，你别站这儿了，进屋吧。
3: 就是啊，走吧，走。
4: 哎，姥姥，
2: 方林嫂，
4: 姥姥，姥姥，
3: 你们开会吧，啊，开吧，走。
4: 姥姥，
3: 凤儿，走。
2: 老黄，去劝劝。
0: 哎呀，劝啥劝啊？咱继续开会。
5: 哎哎，你神气啥呢？没看见方林嫂真生气了？黑灯瞎火的一个妇道人家，你能放心？会先不开了，去去看看去。
2: 快去。
0: 方林嫂，哎，方林嫂，你站住！
1: 你看你的会呗，来找我干啥？
0: 方林嫂，我是想跟你说，那高静斋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你看你这个态度。
1: 我态度怎么了？你们要争取高静斋，可他是我仇人，要争取他还来找我干什么？
0: 哎呀，你咋就不开窍呢？
1: 我开不了这个窍。
0: 哎呀，方林嫂，我的意思是说，你是个明白人，你咋就变糊涂了呢？
1: 啊，是我糊涂，是我不明事理。你们非要团结那个高静斋，我怎么拦都拦不住。那好，以后别到我们家来，别到我们家来开会。
0: 方林嫂，你
3: 按说刘红这孩子是个好人，要人有人，要能耐有能耐。我知道你喜欢他，他来咱家你没少帮他，没少疼他，可谁知道他心里是咋想的？
1: 我算是看出来了，他根本不是给咱报仇的人。
3: 现在兵荒马乱的，哎呀，怎么好啊？孩子，你一个妇道人家，整天和一帮子老爷们场合在一块儿，也不是个事儿啊。日子长了，还不得惹出闲话来？你竹三叔上次来说，在齐村给你找了个婆家，是个木匠，人也挺老实的。他催了好几回了，要不你去看看啊？你这个事儿啊，要是有了着落，娘就是死了，也能闭上眼睛了。
6: 嫂子，你放那儿吧，这水太凉，我来洗。
1: 不凉，马上就洗完了。哎，兰妮儿啊，嗯，问你个事儿啊。
6: 哦，说。
1: 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战线统一是什么意思啊？
6: 统一战线吧。
1: 哦，对对对，叫统一战线。
6: 这个呀，我听亮子说，要是谁打鬼子，咱就和谁搞统一。
1: 那要是有些人装出打鬼子的样子和咱们搞统一，这咋办啊？
6: 咱就不和他搞统一战线啊。啊，嫂子，你说的是高静斋吧？我听红哥说，高静斋抗日是真心的，没装呀。
1: 现在看是这样，那要是有一天他翻了脸反过来打咱们，那你说说咱们要不要和他们打呀？
6: 咱们也打他呀，谁打咱们咱们也打谁。
1: 哦，地主打鬼子咱们就统一，地主打咱们，咱们反过来要打他们。
6: 对啊，
1: 这不成了你打我，我打你了吗？这怎么叫统一战线啊？
6: 嫂子，你把我也给弄糊涂了，你呀还是问红哥去吧。

0: 哎，妮儿啊，
1: 嗯，
0: 你最近看见亮子了没有？
1: 他天天跟红哥在一起啊，怎么没去你家开会啊？
0: 嗯，没有，他们都十几天没来了。
2: 傅他娘，你回来了。
3: 你来了，你三叔都等了你半天了，正商量着你的事儿呢。
2: 冯他娘，明天咱们去齐村相亲。哎呀，李木匠这个人呐，倒是挺安稳的。这年头啊，哎，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比啥都强啊。
3: 就是啊，
0: 三叔，这事儿，
3: 孩子。你就算替小凤着想吧，啊！
4: 老红啊，这回票是大的漂亮，
5: 咱也多亏了方林嫂。
4: 是啊。

子。别再瞎想了，他要是心里有你，不早就来了。这是那新衣裳，一会儿啊，你试一试，啊。早点歇着，明天还要早起呢，睡吧。嗯。

0: 方林嫂的情绪是有代表性的，包括申茂，还有其他的堡垒户，对我们联合高宁斋都有疑虑。今天我们分头做工作，你重点做好方林嫂的工作。
1: 方林嫂，她是个明白人，慢慢的，她会明白的。
0: 哎，那可不行。方林嫂是我们主要一个堡垒户，眼下她的思想不通，会影响其他的堡垒户的。你去找她谈谈。
1: 那天我不是已经找她谈过了吗？谈崩了。要不，我让兰妮儿再找她去谈一谈。
0: 嘿，可真有你的啊！哎，我跟你说啊，谁谈也不管用。我看出来了，还就你说的话，方林嫂能听得进去。
1: 去去去去去！
0: 哎，有日子没去了吧？今天就去。
1: 好，我现在就去。
2: 队长，
3: 嗯，好
2: 啊，来块头巾吧。
3: 看头巾了，
1: 他干啥？
3: 哎，
2: 送给方林嫂。
1: 送他干啥？
2: 这头巾多好看，方林嫂戴上肯定漂亮。哎，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3: 漂亮，跟你说，
1: 买就买呗，我怕啥？
4: 大嫂，
3: 看看头巾啊。
2: 哎，队长，怎么了？
1: 人家不让我上他家了。
2: 哎，你不是让兰妮做工作了吗？
1: 还没来及说呢。
2: 队长，方林嫂是个明白人，过了那阵子就好了。来，走进去啊，来吧，
1: 你
2: 来，你就进去吧，来来来。

0: 干什么呢？政委啊，看队长呢。哦，他们和好了？好了。哎，老洪，队长，大队长，你看看，
1: 大娘，他这是怎么了？
0: 哎呀，你方林嫂不是相亲去了吗？我跟他一讲啊，他就急了。你看看，
2: 大娘，这事啊，您甭管了。哦。
0: 那你说他俩这事儿能成吗？
1: 他俩能成？
0: 能成？
1: 大娘，走，咱进去。
0: 哎，走，进去。

0: 你说说，这世道还求个啥？
1: 祝三叔，别说了。
0: 哎呀，凤他娘，李木匠那人真不错，人老实厚道，尤其他那门手艺，哎呀，远近闻名啊。这过日子，这绝对是把好手，真的啊，你就放心吧。
2: 凤儿，
3: 嗯，
2: 这几天想叔叔了没？
3: 想
1: 啊。
2: 真的？
3: 真的。
2: 那叔叔送你件礼物好吗？
3: 好。
2: 来，看着啊。喜欢吗？
3: 喜欢。
2: 哎，小波叔叔在干什么呢？
3: 唱歌。
2: 咱们跟小波叔叔一块去唱，好不好？
3: 好。
2: 走嘞。
3: 小波叔叔。
2: 咱们搭票车。

0: 哎，小波
1: 啊，
0: 你不说有几句歌词要改一改吗？
1: 哦，
0: 来，咱们改，波玩去吧。
2: 嗯。
0: 嗯，头一句是
1: 是
0: 太阳出来，
1: 太阳出来，太阳亮，
0: 太阳亮，太阳太。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怎么样？唱一遍。

0: 滚！放你走！放你走！
1: 周三叔，快走！
0: 放你走！你听一下！放你走！你给我站住！你听见了没有？你快站住！你站住！
1: 你拦着我干什么？
0: 我有话要问你。
1: 啥话？你说吧。
0: 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1: 嗯。
0: 你真的要去相亲？
1: 你就是要问这个。
0: 你先别问我，你回答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去相亲？

0: 去吧。
1: 走吧。
0: 哎，你等一等。

0: 哎呀，你哭啥呀？你快去追呀！
1: 我，
0: 嘿，骑上驴。

0: 飞身爬上了火车，人手枪火你追打，车站和铁道线上。
1: 哎，这两句，飞身爬上了火车，忍受强风的吹打，好像还不太理想。
2: 哎，行了，政委，我觉得挺好的。
1: 挺好了
2: 啊。
1: 好，那就这样，有时间再说。
2: 哎
1: 哎，把改这两句唱熟了啊。
2: 哎，
1: 啊，待会儿钟旅长他们来开会，你去准备一下。
2: 哦。

0: 姐，谈了半天了，你想好了没有啊？老爷是多好的人呐，虽说岁数大了些，但脾气好，懂得体贴人。太太去世后，说媒的人都快把这高家的大门槛踏破了，全被老爷谢绝了。老爷说，女人遍地是，知己最难寻呐。
1: 可不是吗？两年前，我父亲被鬼子杀害，我和妹妹子玉在济南走散，多亏老爷在危难之时救了我。现在我有心嫁给老爷，也得等到找到妹妹之后，才能正式答应他。啊，老爷。老爷来了。
2: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3: 这山药荞麦面呢，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味。

0: 水里呀，很舒服，它又健康，它又方便。
1: 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我也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2: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3: 营养更丰富。
2: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2: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7: 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 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

0: 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3: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2: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3: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2: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3: 营养又美味。
2: 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2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3: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统统给您退，
2: 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3: 美味更实惠。
2: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3: 美味更健康。
2: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

0: 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2: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3: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啊、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2: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

0: 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5: 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老爷来了。
9: 行啊，
8: 老爷刚才惊动你了？
9: 没有没有，哎呀，你这个琴弹的可是越来越好了。哎呀，你的心思我明白，过两天啊，我忙完民团的事情就陪你回济南去找子玉。
8: 真的？多谢老爷了。
9: 别老爷老爷的了啊。哎呀，咱们两个已经定了亲了，以后。

0: 你就叫我景斋好了啊。心儿，
1: 嗯，
0: 下次去济南如果找不到紫玉，也一定要把你说的那对鹦鹉找回来，好吧？
1: 多谢老爷。
0: 嗯，
1: 哦，多谢静斋。
0: 这才对嘛。
1: 只有找到了那对鹦鹉，才能找到杀害我爹的日本人。
0: 嗯，这个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这笔血债讨回来。
1: 嗯，
0: 先生，找紫玉的事儿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哎呀，可是我们的事情拖得太久了，先答应我吧。啊
1: 啊，
2: 宋卫军，你作为帝国的高级特工，四年前你只身潜入林藻一带，并且在那里已经建立起了秘密情报网。这次派你重返林藻地区，一定要铲除那里的八路武装，为确保帝国交通线的畅通和圣战再立新功。嗨，金浦铁路和枣庄地区对于我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哎，哼，卧榻之上岂能容他人酣睡。宋卫军，听说你非常喜欢中国的古典小说水浒。
3: 嗨，
2: 啊，我把它送给你。
3: 谢谢司令官阁下。
2: 你要记住，会说汉话，认识汉字，但是不懂中国历史，那就只能算半个中国通。要了解中国人，就得读中国历史，而写中国人个性特色最有代表性的书，就是这部《水浒》。大凡中国人，无一不受这部书的影响。山东既是孔子的故乡，又是水浒故事的发生地。水浒中的宋江手缚鸡之力，却能领导梁山的108位好汉，靠的是什么呢？嗯，靠的就是，哼，义气。枣庄洋行出了件怪事，我们有个叫金山的少尉，被一个化妆成二头的八路用义气所蒙蔽，直到现在他还不承认这个二头是八路。哎呀，中国人的义气是多么的可怕呀！所以你也要很好的利用义气，用中国人的话来讲，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3: 嘿，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恭喜了，
1: 漂亮啊，
0: 阿姨啊！
1: 来来来，没钱。
2: 见面了，你是发福多了。
1: 坐呀，
2: 坐
1: 呀，吃
2: 糖，
1: 吃
2: 糖
1: 呀。
2: 那边火着了，再喝水。你先坐着，我去取酒回。
3: 你忙你忙啊，你先坐着。
1: 来来来。
2: 哎，我们家老爷来了，把货抬上来吧。

0: 货齐了，
1: 验货。这是怎么回事？
0: 想要货，先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1: 条件？你们连信用都不讲，还配谈条件？少啰嗦，把货交出来。
2: 怎么，不认识了，大哥？
1: 哎呀，这不是松伟先生吗？
2: 大哥，别来无恙啊。
1: 贤弟，你我一别三载，什么风把你给吹到这儿来了？
2: 啊，新闻大哥今天成亲，兄弟我是特来送贺礼的。
1: 贤弟啊，这不是开玩笑吧？
2: 不开玩笑，贺礼都在我弟兄们的身上。
1: 哎呀，贤弟果然是聪明过人，多谢多谢。不过这批货怎么到了你的手里呢？
2: 你们先下去吧。
3: 是
4: 是是。
1: 张彪，款待客人。
3: 是。
1: 贤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大哥，你胆子不小啊。给你供货的那个秦老板以私犯军火罪，现正在日军驻临城宪兵队受审呢。
1: 贤弟，那你现在干什么？
2: 大日本帝国驻临城特务机关长。大哥，其实这批货我还是当真送给大哥的，但是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2: 你成立的民团归顺皇军。
1: 这不可能，我建立民团是为了自保，不参加任何派别。
2: 说得容易，你自保得了吗？当年你们蒋委员长的600,000大军都保不住徐州和津浦铁路，更何况你这个高宅大院能经得住皇军几颗炮弹？
1: 我从来没想过跟皇军作对啊。皇军来了，我还捐了不少粮食呢。
2: 说来说去，你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
1: 啊？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想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
2: 哥，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是怕落个汉奸的骂名吧？
1: 是，
2: 大哥，3年前你我结义的那天起，实际上你已经在为皇军做事了。
1: 此话怎讲？
2: 战前国民党驻临城的情况是谁提供的？再有津浦铁路所有设施的情况又是谁提供的？
1: 哎呀，可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是
2: 当时你只不过是个土财主，如果不是我和我的朋友帮忙，你能建起这么大的家业？大日本驻守临城后并没有骚扰过你，你私购军火建立民团也没惊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大哥饱读诗书，经常告诉我识时务者为俊杰。

0: 去找。
1: 老爷，

0: 交货。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民团281人共分成三个中队：一中队长胡养驻守李庄，二中队长秦雄驻守杨吉，三中队长马旺驻守在。别念了。
1: 这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高敬斋出人出枪，倒受日本人的节制。此事一旦传扬出去，我高敬斋的一世清明就毁了。这回全是宋伟那个王八蛋搞的鬼，谁能想到他是日本特务呢？老爷，
2: 老爷。
3: 外边来了两个富商，来给您送贺礼。什么？
2: 是谁啊？不认识，他说是您的旧交，我把他们安排到花厅了。
3: 啊，去见见吧。哎呀，二位是？哎。
2: 高先生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梅开二度腰板硬啊！可惜知道的晚了，新婚没赶上，这些礼品务必收下。
4: 可是我跟二位不认识啊。
5: 我们可认识你呀，高先生，您是火车辣底儿，名声大呀。<笑>
2: 二位到底是？
4: 我给你提个人。
2: 方林，你总该记得吧？什么？没什么，我们跟方林是弟兄。哦，哎呀，高先生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朋友啊！哎呀，真没想到你们是方林的朋友啊！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上茶。二位请啊。
1: 行吧，哎呀，实不相瞒，我跟方林也是弟兄啊。可是有人说他是八路，这件事情呢，方林怎么可能是八路呢？
2: 哎，算你说对了，我们就是八路。坐坐坐，认识一下吧。
5: 这位就是我们飞虎队大队政委李正，我呢，姓王名强。哎呀，久仰久仰啊！二位豪侠的大名如雷贯耳，威震鲁南。今日高某一睹二位的风采，实乃三生有幸啊！<笑>高先生，我们是共产党人，如果说是豪侠的话。
2: 那我们就是带着老百姓打鬼子的豪侠。久闻高先生怀有一颗抗日救国之心呐！哼，小鬼子，侵我国土，掠我财富，淫我妇女，杀我同胞，可恶！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无不义愤填膺。另外，抗日乃爱国之举。
5: 您放心，我高某绝不落在他人之后。
2: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高先生，不愧是一名爱国志士啊！我们正好有一件大事想请您帮忙呢。哦，请说，坐下谈。请坐坐。请。
5: 听说高先生最近拉起了一支抗日队伍，有200来号人吧？
2: 还有百十来条枪吧？
5: 是啊是啊，不过民团刚刚组建，装备低劣，现在只能是保境安民、谋求自救。当然了，这小鬼子如果胆敢来犯，我这民团也不是吃素的。说得好，高先生，咱们现在可是越谈越近了。如今国共两党已经携手抗日，如果高先生真有抗日热情的话。 那我们对你以前的所作所为，可以既往不咎。

0: 不过高先生的民团只谋求自救的话，我以为你既救不了自己，也保不了民众，早晚会被鬼子消灭。
1: 嗯，
0: 倒不如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抗日，不知高先生意下如何啊？
1: 这么说，二位来此是想收编我的民团了？
0: 不，高先生误会了，我们没那个意思。如果高先生真心抗日，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今天到这里来，只想给高先生提一点要求。
1: 讲。
0: 以后我们飞虎队在杨吉一带活动，还请高先生多多提供方便才是。
1: 哎呀，当然，我高景斋没有别的，如果飞虎队缺粮草，你尽管开口。来人呐！
2: 在。
3: 老爷有何吩咐？
1: 哎呀，咱们来了两位贵客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飞虎队政委李正，这位就是血染洋行的王强。赶快设宴招待。看什么呀？还不赶快去？
4: 是。刘部，
5: 兄弟，不急。政委，不用了吧？
0: 高先生，你的这番心意我们心领了。今天听你这番话，着实令我感动啊。不过，我们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啊。
1: 嗯，
0: 好吧，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1: 哎，这怎么能行呢？现在是我大喜的日子，你们又送来了贺礼，怎么能不吃杯喜酒就走呢？啊，彪子，还不快点？
3: 是，政委。
5: 高先生，放心吧，以后啊，少不了麻烦你的。
0: 告辞。
1: 嗯。老爷，咱们就这么放他走了？嚷什么？你还想抓他们呀？这帮飞虎队可不是好惹的，一旦把他们惹急了，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听着，这件事儿除了你我之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懂吗？
3: 是。
5: 政委啊，看出来了吧？这老家伙呀，想和咱们玩鸿门宴呢。十有八九，高景斋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0: 咱来之前不是已经料到这种可能了吗？既然他没有明目张胆的投靠日本人，还得想办法争取他。
5: 我们先避开他，当务之急啊是做催团的工作。
0: 好，回去商量一下。
5: 好。
6: 老爷，如果飞虎队没完没了的来找咱们的麻烦怎么办？您又不让报告日本人，万一让松尾发现了，这四通八路的罪名咱可担当不起呀。
1: 出水才见两腿泥呢，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们。哎，张彪
6: 在。
1: 怎么飞虎队跟方林倒成了兄弟了？
6: 不知道啊。
1: 难道那个方林真的是八路？
7: 啊，静斋，宵夜已经准备好了，别老谈公事了，你们一块儿过去吃吧。
1: 好，阿祖，吃宵夜。
8: 老爷，那个日本人又来了。
1: 我知道了。杏儿。你先去吃宵夜，我一会儿就去。张彪，走。深夜来访，肯定有什么机密大事。
8: 不错，肯定是有机密大事。你先看看。
1: 好。

0: 怎么，皇军要收编崔团？
1: 哼，不错，不但要收编崔团，魏山湖沿岸所有的民间武装都要收编，建立之由中国人组成的皇协军，也叫剿匪大队。这就是我建立爱护村的庞大计划。

0: 这样八路就没有藏身之地了。
1: 大哥，此计划的第一步还得你出面呢。
0: 啊，
1: 岛上的崔团和你不是拜把子兄弟吗？
0: 是的，是的。哎呀，不过这个崔团长啊，脾气倔强得很，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我的话。
1: 不听也得听。大哥，此计划也牵扯到你的切身利益，你不是要保境安民吗？
0: 啊，是。
1: 等收编了崔团，剿匪大队一成立，你就是司令。
2: 静斋，那个日本人走了。
0: 啊，走了。
2: 静斋，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说。
2: 我觉得你不要跟那个日本人来往了，因为你别忘了，我跟日本人是有仇的。
0: 哎呀，杏儿，不是每个日本人都那么坏的啊。这个日本人呢，他是做生意的，我跟他只谈生意上的事情啊。再说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几个日本朋友，到时候他会关照咱们的。
2: 可是静斋，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很神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我跟他只做生意，你还信不过我呀？
2: 说你答应过我，到济南去寻找我妹妹。
0: 哦，哈哈，好，等我忙完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定带你去。啊。

0: 大方头，每月初五你就来给我剃头，十几年了，你说说看我这头有什么变化吗？
1: 哦，老爷的产业越来越大了，你这头还能没变化？
0: 有什么变化呀？
1: 老爷，你这头啊，也跟你的家产一样变大了。你这头发上闪着光，脑门上闪着亮，一看就是个大富大贵之人呢。
0: 你真会说话呀。依我看呐，是这头发变白了，脸上的褶子多了，老喽。
1: 嘿，我咋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
0: 哎，让我操心的事儿是越来越多了。
2: 老爷，给岛上备的东西都齐了，您要不要过一下目啊？
0: 看，烦心的事儿来了吧？
1: 哦。
0: 哎呀，捡主要的，念给我听听吧。
2: 哎，肥猪两头，山羊四只，牛肉一百斤，羊布六捆，羊烟一箱，羊面五千斤。
0: 酒呢？
2: 酒准备了。
0: 我告诉你啊，崔团这帮弟兄们缺了什么都行，就是不能缺酒，知道吗？
2: 酒准备了50坛，
0: 少了少了，最少200坛，啊，你快去，告诉弟兄们，啊，抓紧时间，赶快装船，
3: 高敬斋带那么多东西去微山岛，依我看，绝不是一般的走亲访友。
1: 没错，松伟一来，高敬斋就上微山岛。我看这里头啊，有道道。
4: 这么说，高敬斋到岛上去，很有可能是帮小鬼子做说客，拉拢崔团。
3: 如果崔团长被小鬼子拉拢过去，那咱在微山岛就很难立足了。政委啊，依我看，不管高敬斋找崔团长干啥，咱都不能掉以轻心。干脆明天我就上岛一趟。
4: 老黄，你觉得争取崔团有把握吗？
3: 崔团长这个人有爱国倾向，争取他应该有把握。就是没把握，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啊。
1: 是时候了。

0: 是时候了，该和崔团长接触一下了。老洪，不过还要考虑周全一点啊。
1: 高静斋已经上岛了，他和崔团长见面以后的形势，我们谁也说不清楚。嗯，依我看夜长梦多，赶早不敢问。
0: 好，就这样吧。明天就派人上岛。不过老洪啊，你是队里的主心骨，这样吧，明天你留下，我去。
1: 政委，你就别争了。
0: 崔团长这个人是个航务出身，跟他打交道，我比你有把握。我看老洪说的没错，还是他去合适。政委，你看呢？好吧，老洪啊，明天上岛为了安全起见，多带几个人。不用了，我们跟崔团长是第一次打交道，带的人多了，怕人家起疑心。
2: 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3: 李副官，都给您送来了。
4: 快走，
3: 快点，快点！哎哎，快点！哎呀，磨蹭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啊！后边去。
2: 李副官，这东西不少吧？
3: 哎，大哥，哎，我说事儿。不瞒您说，
4: 快点，告诉他们，快点啊！
3: 这一个月啊，
2: 你去，
3: 兄弟我至少收了20斤肉。
2: 告诉他们，快点啊！
3: 你要是再不来啊，我就饿死球了。
2: 大哥的新婚大事。
3: 那个也不通知兄弟我一声哦。
2: 是啊，并不虽然寒酸，也能给高先生尽微薄之贺礼啊。<笑>哎呀，不是我不告诉二位，二位有所不知，最近微山湖出了一支飞虎队。
3: 飞虎队？啊，我晓得，领头的那个叫刘红、李正，还有啊，王强。
2: 他们拎着一些人，个个身怀绝技，专门怕和这打鬼子跟日本人干。哎，有种哦！
5: 就是这帮人。上面说啊，他们现在已经到了微山湖了。<笑>哎呀，他们这一来啊，把个微山湖搞得是鸡犬不宁，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
3: 不对吧，大哥？我哪个听说老百姓都喜欢他们呢？
5: 你说差了。 他们不管走到哪儿都白吃白喝，还要东要西。几个月前，他们到我兄弟杨有才那个村要东西未果，不分青红皂白，吊起来把杨有才就是一顿毒打。你说，这样的部队，老百姓能喜欢吗？
2: 这不是一群土匪吗？
5: 对呀，所以才惹来了日本人，把湖给封了。
3: 怎么说？
5: 日本人封湖，就是对到他们来的啊！对呀，我这次上岛啊，是替日本人传个话。任兄，你这是开玩笑？不敢，愚兄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日本人让我转告你，限你7日之内答应归顺他们的条件，否则。
6: 否则他们就血洗咱们的微山湖。看看，
7: 老子，他龟儿子有种，他就来。老子，真有去没得地方出哎。
6: 团座，听高先生把话说完嘛。
3: 听个球，任兄，你回去转告小鬼子，老子在等到他。
7: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 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8: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香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啊鲜美可口。吃饭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9: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
8: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 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10: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

0: 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

0: 九十九，前两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轩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逸轩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逸轩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2: 营养又美味。
1: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1: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轩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研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2: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轩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6: 这可不是普。

0: 宗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0: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

0: 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仁兄，你回去转告小鬼子，我再单找起他来，他个龟儿子。
9: 哎呀，贤弟息怒，贤弟息怒，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坐下。贤弟啊，古人云，匹夫之勇不可取，识时务者为俊。
8: 啥子、
9: 你听我把话说完，听我把话说完。眼下日本人攻势凌厉，势不可挡，连蒋委员长都一败再败，何况你区区几百人的队伍呢？大丈夫能屈能伸，韩信都能容忍胯下之辱，你呀不妨啊
10: 团座有人。赵先生所言极是啊，如果再这样下去，即使日本人不打我们，你我还有几百号弟兄也会困死在这孤岛上。
9: 严特派员所言极是啊，贤弟，现在日本人在微山湖是广纳贤士，倡导的是保境安民啊。 贤弟不妨借此良机暂渡难关，谋求以后的发展呐。
8: 那以兄之见，我归附了日本人，他能给个啥子官做啊？
9: 起码是个警备团长啊！
8: 老子现在就是个团长，凭啥子还是个团长？而且还背个汉奸的骂名？
9: 贤弟，咱们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8: 是这样，老子再想想。
11: 你是不是打算上微山岛？
12: 哎，
11: 岛上那帮顽军没一个好东西，你可别犯糊涂啊。
12: 方林嫂，他们呀不是啥顽军，我不会有啥大事的。
11: 可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和高进斋是把兄弟，两个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啊？
12: 方林嫂，咱们现在正在搞国共合作，我跟你说，
11: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带队伍去啊？
12: 不，就我一个人。
11: 你以为你是孙悟空有三头六臂啊？你怎么能一个人上岛呢？
12: 你就放心吧，我听说岛上那个崔团长是个靠得住的人。
11: 你是大队长，你本事大，你想咋办就咋办。我说什么你也不会听。
8: 好，大哥，我祝你一路顺风啊！啊，
13: 好，多谢多谢了，
8: 请。
13: 哎呀，哎，兄弟
8: 啊，
13: 你不是说要给我贺喜吗？我看这样，到我那儿去住几天。我知道你最爱听戏，嗯，你那个新嫂子山东柳琴那可是一绝。
8: 大哥，我可不能跟你上一条船呐！啊，
13: 再会再会
8: 啊！好，保重保重。
14: 这么说，崔团长有归附皇军的意思？
13: 我是他大哥，他得听我的。
14: 可据我所知，他不愿意和你上一条船呢。
13: 啊？
14: 你应该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的情报网无孔不入。大哥此次上岛还是尽了力的，崔团长不愿意合作，这只是暂时的。目前我在微山湖沿岸普遍建立爱护村的计划已得到济南的批准，收编崔团，强化微山湖一带的治安，很快就能实现。
13: 啊，是是是是，可是飞虎队也在微山湖一带搞什么统一战线？
14: 嗯，你怎么知道？
13: 啊，是我有个兄弟叫胡杨的，是他说的。
14: 你说实话，飞虎队是不是找过你了？
13: 没有，没有。
14: 好，来喝茶。
13: 哎哎哎，
15: 咱过了这一段水路了，前面就是微山岛。
16: 专家，往那边滑。
15: 快点，快点。
8: 严特派员，以你之见，这求仙救国到底需要多长时间？
17: 少则十年，多则就不好说了。
8: 给老子的，看来汪精卫这条路是根本走不通了。哎，日本人不是给我们提出了条件吗？我们要赶快想个万全之策。
17: 崔团长，实话跟你说了吧，无计可施啊。
8: 老子才不管呢，打就打， 大不了老子将这一浪子热血全泼出去。哎，

0: 报告。
1: 进来。啥子事？说。
0: 飞虎队大队长刘红求见。
1: 啥子？
2: 他们来了多少人？
0: 就两个。
1: 不见不见，把他们轰下刀去。
0: 是。
2: 且慢。崔团座，我倒是很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1: 哎呀，有啥子好见的嘛？你不是总对我说共产党是打到起抗日的旗号到处抢地盘吗？他们这次来无非是想让我收留他们啊，明里联合抗日，暗地里吃掉我们。给老子的，他们这一套老子早就领教过了。再说了，现在的小鬼子还盯着我们，他们一上岛，小鬼子就是不打也得打了。
2: 哎，他们不就是来了两个人吗？现在我们沿路闭塞，倒真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1: 好，带他们进来。
0: 是。

0: 刘大队长，按照我们的规矩，把枪交出来吧。哼，堂堂的国军，还怕我刘红一支短枪？嗯，小波，把枪给他。
1: 请。
2: 崔团长，台儿庄一战，你的大名威震鲁南。
3: 哪里有？
2: 你抗击小鬼子的事儿，在微山湖一带已经传为佳话。
3: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喽。
1: 刘大队长，您这次亲自登上微山岛，有何贵干呢？
2: 崔团长，这位是？
3: 哦，这位是国民政府派来的严特派员。
2: 哦。严特派员，久仰久仰。
1: 刘大队长亲自出马，这事儿一定不小。说吧，干什么来了？
2: 我们这次来是找崔团长来谈判的。
1: 是想上微山岛吧？听说你们打着抗日的旗号，经常抢劫老百姓的东西，有这回事吗？
3: 我还听说你们到处白吃白喝，人家要是不给就把人家吊起来打，是不是这样？
2: 崔团长，这纯属误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其中有一条，那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至于那些宁愿把枪锈掉也不愿意拿出来打小鬼子的人，我们仍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耐心做他们的工作，使他们自愿抗日。当然，对于那些欺压百姓、到处搜集游击队情报、给鬼子通风报信的人，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会狠狠地打击。崔团长，如果你碰见这种人，我想你也不会放过他们吧？
3: 那当然。
1: 崔团长，别听他胡说。刘大队长，你就直说吧，你这次来究竟想干什么？
2: 合作。
1: 怎么合作？
2: 联合抗日。
1: 哼，崔团长，我没说错吧？就是来抢地盘的。
2: 严特派员，你说话要有分寸，是谁在抢占地盘？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难道你严特派员没有长眼睛？难道你没有看见日本鬼子在杀我们中国人？抢占地盘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侵略者。
3: 说得好，有道理。
1: 崔团长。

0: 啊，共产党就会蛊惑人心，日本人掠我国土不假，可我们现在是自身难保啊，如果让他们上了岛，哪还有我们的藏身立足之处啊？再说了，他们是不是真八路还很难说呀。
1: 我们不是，难道你们是？
0: 小兄弟，你乳臭未干，你知道抗日是怎么回事吗？
1: 难道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是真真正正的跟小鬼子干。你呢？你听你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我看你活脱一个汉奸。
0: 放肆！我看你们两个就是冒充八路的土匪。来人呐，
2: 在，
0: 把这两个冒充八路的土匪给我绑起来，拉出去毙了。
1: 是，走，我看谁敢。
2: 住手！
3: 团座，
1: 去，
4: 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何况他们还打过小鬼子，毕竟都是中国人嘛。老子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作，也不想坏了老子的抗日名声。来呀，
2: 在，
4: 把枪还给他们，松开。
0: 团座有令，有紧急任务，2营1连紧急集合，随我抄近路下岛。
2: 是。
1: 大队长，这帮家伙实在太气人了，像乌龟一样躲在微山岛上，还挺牛气的。我看房林嫂说的没错，他们和汉奸没啥两样。
5: 你以为搞统一战线会那么容易啊？嗯，不过你都看到了，那个崔团长对咱们还是很客气。
1: 客气啥呀，连口水都没给喝。

分两队，你们到那边去，这边给我。

0: 嫂子，
1: 怎么了？
0: 大队长受伤了，
1: 快上屋里去。哎，
0: 红哥，红哥，红哥，
1: 老红，
0: 嫂子，
1: 老红，
0: 红哥不行了，红哥，
1: 老红，
2: 方林子，小博，
0: 队长，
1: 你快去帮我烧点开水，快去！哎，
0: 我跟他们拼了！
1: 哎，快背上老红，跟我走！哎。
3: 受伤了，肯定跑不远，就在这个村子里，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4: 是，
3: 快，
4: 走走走，快快。

0: 管有啥事儿，千万别出声啊！
1: 哎。
0: 老总，
2: 快走！
0: 出什么事了吗？
2: 看见两个人进来了吗？
0: 深更半夜的。哦，你们是在找鬼子？
2: 我们是在抓两个八路。什么鬼子鬼子？
0: 哎呀，你看我睡得迷迷瞪瞪的，什么七路八路的？
2: 你别给我耍滑头，我要在你这里找出来，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进屋看看。
0: 这，老总。
3: 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想
3: 犯孩子他爹，就是被鬼子的刺刀穿死的呀！阿姨看见这刺刀啊，就打哆嗦呀！老总，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你可得替我们报仇啊！
3: 老总，
2: 你少啰嗦！
3: 老总，
2: 就这几间屋，给我好好搜！
3: 老总，你就可怜可怜俺这孤儿寡母的吧！老总，
4: 娘，
3: 老总。
0: 我男人被抓到宪兵队，还让鬼子给杀了。你们要替我报仇啊，老总，你们一定要替我报仇啊！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家做主啊！长官，长官，你可得替我们娘俩报仇。流鼻血了吧，让你哭哭哭，烦死了这孩子。老总，你看这猪还小，就给我留下吧。你看这样行不？等赶明猪长大了，你带着弟兄们都来杀猪炖肉，行不？
2: 过来吧。撤！
5: 走走走，
6: 快
5: 走！
6: 走
5: 走走，
6: 走走走。

0: 凤儿不哭，不哭啊，不哭了。
1: 凤儿，是娘不好，你打娘，你打娘，你打娘。
2: 鬼儿子刘红真不仗义，是这样吗？
3: 是啊，我是奉了你的命令送刘红出岛的，没想到在途中遭到他们的伏击，我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下令自卫的。不信你问问弟兄们。
4: 神灵，刘红打死了我们两个弟兄，我们的小命差点也完了。

0: 给老子的。哎，不对呀，他刘红看上去像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呐、啊，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1: 啊，团座，看当时打我们的阵势，他就是想借谈判之机进攻微山道。
0: 哼，龟儿是刘红，打着抗日的旗号，想吞并老子占据的微山道，没门儿！李副官，
2: 在
0: 传我的命令，立即带两个连出道，日夜巡逻，严防飞虎队上道。
2: 是，
0: 狗子的。
3: 回电，继续稳住崔团，伺机行动。
2: 嗨。
3: 张村君，飞虎队在苗庄一带出现。
4: 那夕阳上啊，我知道，没事。
5: 药好了。
4: 哦。
5: 来，喝药。
4: 我自己来。
5: 你伤口还没好呢，不能动。伤口还疼吗？
4: 不疼了。方林总，队长这伤不要紧吧？
5: 啊，郎中来看过了，没有伤到骨头，但也要养一段日子。
4: 哦。哎，我说老王啊，
6: 啊，
4: 你说大队长这伤一时半会儿他也好不了，这在哪儿养伤他合适呢？
6: 就是啊，这是挺头疼的，到底去哪儿养？
5: 这还有啥好商量的？就让他在我家养伤。
4: 在你家？
5: 怎么了？还把我当成外人啊？
4: 哦，不是，
6: 嫂子是这样，咱说句实话，大队长呢，要是在你家养伤，他心情好，这心情一好呢，他伤口就好得快。
5: 去，就在我这儿养。你说呢，政委？
4: 方丽嫂。其实啊，我跟王强在道上已经商量过了。大队长在你这儿养伤啊，那是既安全又可靠，我们也放心。就怕给你添麻烦不是？
5: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呀？也算我为抗日做了点贡献呗。
3: 这次虽然没抓到刘红，可严夺一枪，打伤了他。
4: 嗯。
3: 刘红也打死了崔团几个手下，这把火。算是点起来了。
7: 哎呀，有心人天不负啊。这下游击队别再想上微山岛了。
3: 崔团拒绝和他们合作，我们的计划也基本上奏效了。
7: 贤弟是神机妙算，崔团跟飞虎队的行动都在你的意料之中。
3: 哎，大哥过奖了。此次崔团和飞虎队的矛盾加深，大哥可是功不可没呀。日后拿下了微山岛，我会向济南的山本将军为大哥请功。
7: 多谢贤弟抬举，来，我敬你一杯。
3: 大哥，
7: 嗯，
3: 从今天起，你一定要抓紧查询飞虎队的下落。
7: 嗯，
3: 有了消息，即刻报我。
7: 是，一定。
3: 啊，请
7: 啊，请。
8: 亮子哥，去挑水去。
9: 好。
8: 娘，我来吧。
10: 你呀，一个大姑娘家，天天跟着亮子，也不怕人家笑话？
8: 这有什么好笑话的？这又不是啥丢人的事儿。
10: 彭亮这孩子是比田六子稳当，娘也喜欢。
8: 可是我哥不喜欢他。
10: 哎呀，你哥不是早答应田六子了吗？他也为难，等他回来，

0: 娘穿着的。
1: 真的
2: 啊？
3: 娘。
1: 哥。
2: 哟，九。
1: 哥，你回来了。
3: 啊，娘。
2: 九回来了。
4: 来着没有？啥时候回来的？哼。哎，大娘。
3: 娘，
4: 这可是正宗的微山湖鲤鱼。这两条大鱼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
0: 六子，你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
4: 嗨，这算啥东西啊？
3: 娘，您收着吧。
4: 大娘，我帮您收拾收拾啊。
2: 好。
1: 哎，亮子哥。
5: 师傅，师傅，您回来了。
3: 啊。
4: 哎，兰芝妹子，给我吧，这怪沉的啊！
1: 哎哎，你放开！哎，
5: 我来。
4: 程亮，你别太得意了啊！你别看兰芝妹子喜欢你，可师傅早把她许给我了。将来咱俩谁入洞房，那说不定呢。
5: 放屁！
1: 哎，别理他，反正我不会和他好。
4: 你，哎，师傅。师傅，您可是说过啊，只要我强过彭亮，兰芝妹子就得给我机会。
3: 不错，我是说过。
1: 哥，
4: 兰芝妹子，你哥的话你可听明白了吧？彭亮，你要真有本事，咱俩就出去比划比划。
5: 比就比，走。
4: 嘿，
1: 走，哥。

0: 亮子哥，好，亮子，想不到还有这本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咋样，兰亮妹子？哎，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你没比亮子哥强哪儿去啊？
0: 哎，丹丁儿，你怎么老偏袒彭亮啊？
1: 我啥时候偏袒他了？本来嘛。
2: 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物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青三喜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忠诚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 阿头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 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

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

0: 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炸，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阿涛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3: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一百袋，整整一百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

0: 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2: 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

0: 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2: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好，
1: 倪萍老师，你好。
0: 你好，不哭，姐姐，你找你的什么人？
1: 我要找我的孩子。在40多年前，我本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五口之家，三个孩子。在老三出世的4个月的时候，丈夫去世了。那个时候，我就好像天塌下来一样。领着三孩子没办法，我只能叫我的妈妈来接我们回家。

0: 可是在9月份那一天回家的路上，第二个儿子丢失了。那个时候我手上抱着老三，手里拎着行李，我妈妈也拎着行李，牵着我的女儿和冰冰第二个儿子，他在后面走，我在前面走。走了一段，我妈就叫了我，她说冰冰不见了。我立马我赶紧回头，我说怎么会不见呢？她说东西拎得太重了，我就换个手，小孩子一下子就没见了，没见。然后我把老三交给我妈，我就一个巷子一个巷子的找，几个巷子都全找了，都没看到她。本来我心情就很沉重，我就坐在那里我一动不了，我就在哭。我妈说哭了也没有用，但是我还是跟了你一回哭，还不如他有个好人一样。
1: 也没去公安派出所，
0: 那个时候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时候我才25岁，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回到家里之后，我就一直都心情很差。我妈妈经常都这样子开导我，我只能这样子心里默默地祝福他。然后我老三就断奶，那个时候才5个多月，我又立马回到江西上饶工作。我的工作是给每家每户做衣服，所以带不了小孩。
1: 江西上饶，
0: 哎，对的。我只能拼命的工作，一个月有45块钱，每个月寄40块钱回家。70年代给他们40块钱一个月，我自己只留下5块钱，让他们对我的儿女更好一点，我没有别的希望。到了7、8年的初夏，有一天我回家去看，我进门的时候就看到老三在那里玩。我说蹦蹦，妈妈回来了。我说姐姐呢？我妈那个时候把门一关，她说我看你带着两个孩子也很累，我把你的女儿送到火车上，一个解放军的身边。
2: 我就很生气地跟我妈说，我说你怎么可以送走丽霞呢？我说冰冰都已经不见了，我就剩下两个，我说我能够养活他们，我日子不会难过的。我的那个，我就后来我就拉着老三，我说我自己带回去好了，不麻烦你们。
1: 老三就被你带走了？
0: 没，他不让我带走，他不让我带走，他跪下跟我说一定会帮你带好，你放心。我想老三他们也是很疼爱的，我又要去找女儿，又不带着老三又不方便，我想那还是相信他吧。当天我去找女儿，结果在火车站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就帮我联系了去重庆的车子。过了一段时间，车长回了一封信给我，他说当时在金华车站的时候，是有一位老太太领着一个小女孩上火车，但是我们看到她的情形不太对，我们就叫她下了火车。到后来她有没有再上火车我们不知道，但是到了终点站我们没有发现小女孩，我又失望了。那个时候只要有人家告诉我跟我小孩差不多的那个，我不惜一切代价我都会去找。有一次报纸上说是安徽有个女孩是在部队里，是跟我的女儿年龄相仿的，然后我就去了，结果不是，我又难受的回了家。后来我就一年一年的找，从那个时候我从25岁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单身一个人。
1: 老三现在跟着谁呢？
0: 到了79年的4月份，我妈发了一个电报，那时候是鹏鹏生病了，我赶快把门一关就上了火车。到了金华医院，那个医生接诊的医生说重症肺炎，他说你这个已经很严重了，必须要把气管切开。我说只要你们把我的儿子救过来治好就行了，因为我心里想就这么一个儿子了，对吧，我不能再失去他，我真的不能再失去。后来是一天严重一天，一天严重一天，然后我自己也吃不下，睡不是肯定是睡不着，所以我基本上到后来我在医院待了40多天，我没有一天躺下，就是坐在那里，实在太困了，我就是闭上眼睛。

0: 经这样子睡过去一下，我就算是很好了。结果有一天，我真的太困太困了，我这里抱着我的儿子，我在迷在那里，医生摇摇我，他说你的儿子已经没气了，我都不敢相信。我摸摸他的耳朵，摸摸在嘴的那个，我都因为之前没有征兆，我真的不相信，我那个时候大哭了。我就开始卖我值钱的东西，一件一件的卖，然后我外婆说你卖东西干什么，我说医院还欠着我儿子的医药费，欠200多块钱，我不想死了之后我还欠人家的，我不想活了，整晚整晚白天都会梦到我的孩子在我的手里死去，我真的受不了，我也吃不下，我也睡不着，我怎么熬得下去。
1: 这位母亲25岁时失去了丈夫，在2个月后投奔母亲的路上遗失了自己2岁的儿子，时隔1年后自己的大女儿又被自己的母亲送走，然而现在身边唯一的儿子又病死在了自己的怀中。短短5年时间，这位母亲已经失去了4位亲人，这一刻她彻底崩溃了。但是在她求死的时候，好心的邻居外婆的话让她找到了坚强活下去的动力。
0: 外婆说你都一直在找你的儿子女儿，你死了你死谁去找他们啊，再说你的儿女找到你以后没看到你，他们也会很伤心的。所以我后来到8年我就回到金华，因为我的儿女都是在金华丢失的，我想我回到金华更便于寻找。
2: 这么多年啊，我也就是也很忙很忙的，我都自己开了个小店，忙的基本上都就是晚上睡觉能够想一下，他们真的很忙很忙，从早上3点钟起来。
0: 一个我是拼命的赚钱，我好让我的儿女，我不知道生活的怎么样，到时候我可以帮他们，这是一个。再一个我就是让我的工作忙一点，麻痹我自己，到了晚上很想睡很想睡，我一倒在床上就能够睡着。这么多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过了几年之后，我的朋友告诉我，他说金丽艳现在又等着我栏目，你看看。我赶快到电视台去安装了一个回放的，回放可以我随时随刻看，我看看我的儿女有没有在找我。结果到了2015年的12月21号，有一个电话打来，他说我是志愿者，我是小梅，你到当地公安机关去采血。我说我在2013年的时候我自己去杭州做了 DNA。小梅告诉我你自己采的血没有，你当地的公安机关会对你采血。我说哦好的，没过多长时间你们这里通知我了。
2: 她说你的女儿找着了。我说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啊，她现在有几个小孩，我一连串的问。她说你的女儿很幸福，38年了。我当时我听了真的很高兴，她说过几天就会通知你。我说好好好。
0: 就等到3月8号那一天，我和女儿相见了，我女儿今天也来了。
3: 哦，那请她来，来，请女儿来。
0: 姐姐好。
3: 你好，孩子，你跟你妈是哪一年见到的？
0: 那是在2016年的3月8号。哦，
3: 在这之前你一直找你妈吗？
0: 在我很小的记忆中，自己是被一位老奶奶丢到火车上的。
3: 那个奶奶就是你外婆，你知道吗？
0: 那是不知道。
3: 哦，那时候后来现在知道了，你恨她吗？
0: 不恨她，一方面
4: 是
0: 为了我好吧，
4: 一
0: 方面也是她为了自己的女儿着想。嗯，所以我能够理解她。
4: 没想到这个女儿这么倔强。
0: 当我列车开动的时候也没有看见老奶奶，然后乘客们就把我交给了乘务员。到了义乌火车站的时候，他们把我交给了当地的铁路派出所。后来在民政局待了4-5天吧，也就是养父家的姨父啊，他是在那个派出所里上班的，然后
4: 帮我领养到了这个养父家里。

0: 你养父母对你好吗？
1: 很好，因为在小时候我也知道我是被家里丢弃的哦。其实心里也很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等我慢慢长大的时候，我很想找自己的亲生父母，我也不知道我要怎样才能够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到了2015年的夏天，我在翻看手机的时候，因为倪萍姐姐是我小时候心中的女神，我很喜欢你的。那一刻我看见你主持的节目，我就点进去看了，然后这个节目吸引了我，也同时给我带来了希望哦。看了那么多的案例都是成功的，我就在12月的时候，我就在宝贝回家网上发布了我相关记忆中的信息。登记那天是星期六，到了星期一的时候，然后有志愿者就联系我到当地的公安机关去采血。不久，然后志愿者就告诉我，他说：“孩子，他说妈妈找到了。”当时我听了很开心，说明妈妈也在找我，我不是被妈妈故意抛弃的孩子，当时心里是这么想的哦。然后在检方的安排下，他们安排在我们一个特殊的日子相见，因为那是2016年的3月8号，也是我们母女分开38年。
0: 38年没见母亲了，妈妈和你想象中的一样吗？
1: 警官带我到那个会议室的时候，听见里面的记者问妈妈，他说：“是女儿吗？是女儿吗？”
2: 妈妈，我一眼看去就知道是我的女儿，我都可以说这没有两秒钟，我一看去就知道是我的女儿。我说：“是的，是的，是我的女儿。”
1: 妈妈拍打着我说：“孩子啊，他说妈妈找你找得好苦，找你找了38年了。”然后那一刻我才明白，警方的用心良苦安排我们3月8号见面。
0: 今天可能儿子就在里边，你如果见到他，你会说什么？
3: 儿子，妈妈想你，妈妈想知道你过得好还是不好。姐姐已经回来了，姐姐是过得很幸福，但是妈妈不知道你过得好还是不好，我太对不起你们。
4: 妈妈凭借对儿女的思念坚强地活着，但在漫长的岁月中，这位妈妈已经慢慢失去了笑容。然而时隔38年，找回了女儿后，这位妈妈的笑容也再次出现了。他们日夜相对努力弥补这些年缺失的温暖，但女儿说，妈妈的笑容还不够多，我要完成妈妈的心愿，找到弟弟，让我妈妈的笑容再多一些。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这就冰冰啊，来，
1: 冰冰老师好，
0: 冰冰来，你好。你当时在火车站怎么丢的吗？
1: 不记得，没有
0: 记得啊。儿子，现在冰冰，你现在在哪工作啊？
1: 坐下，先坐，先坐。我在广东中山现在。哦，
0: 你养父母在哪？
1: 养父母在河南。
0: 河南。
1: 驻马店，对。
0: 啊，你怎么到养父母家的？
1: 我应该是有个陌生的男人。

0: 去抱着我去送到了部队一个家属的手上。他家属觉得我可怜呢、啊，就一个孩子，所以就收养了。但是呢，他家里有两三个孩子的已经，所以又把我送到部队，就是找到二姑。
1: 啊，
0: 他们在专人进化部队里边，找到二姑呢，就是我爸呢，这个没有孩子，77年是，1月24号吧，发电报让我爸赶紧去进化，问我爸要不要，我爸说要，完了就赶紧坐火车就去进化。
1: 妈妈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人，
0: 是
2: 最没用的妈妈。
1: 哎，你很好了，
2: 真的最妈妈
1: 含辛茹苦的去
2: 都给你们丢
1: 找孩子，又积极的为社会工作，帮助了很多人。你很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妈妈。
3: 是妈妈还有姐姐不一直在说嘛，说弟弟过得这么好，特别要感谢养父母。
2: 哎，对对对，
0: 我觉得我爸对我影响也非常大，我爸的善良啊，这些坚韧不拔啊。
3: 其实今天
2: 来了吗？
1: 今天来了吗？
3: 见见他吧。
0: 对，
3: 光描述了，大家都会想见见这个。
1: 来，
0: 今天我来了。
3: 有请彬彬的养父，王老先生。
0: 要不去接一下爸爸？
2: 好
0: 啊，你坐。
4: 谢谢
2: 谢
4: 谢谢弟弟的照顾，谢谢爸爸。
1: 来，养父，请坐。孩子们充分表达了您对他们的养育之恩。
2: 谢谢
1: 你。来，坐
3: 大叔
1: 下
3: 说。大叔坐下说。大叔
2: 谢谢，自己好心疼。
5: 这是一个幸福的栏目，特别感谢聂平老师为大家，为更多的家庭找寻找幸福。
1: 啊，不是我，是我们整个栏目，
5: 我们的栏目组扩大点，我们的社会，
1: 对，
5: 我们社会组长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家庭和谐了，家庭幸福了，整个社会都幸福了。
1: 对，
5: 你们做了很大的贡献，我特别感谢你。
2: 好，
1: 你们也都是好人，大哥，你们真的都是好人。
5: 这是当时我接到我姐姐从金华部队给我发的电报，那里有一个没人收养的儿子问我要不要。当时考虑的，我结婚已经8年了，我的
1: 妻子家里没孩子，
5: 我的妻子是有先天性的毛病。我说既然没人领养呢，我都领养吧。我说我要。接着电报以后呢，
1: 这是你妹妹发的电报。
5: 要发电报，这是那个当时的电报。
1: 这是什么？
5: 这是我去的时候的车票，返回的车票，
1: 都留着呢。
5: 火车票我都放着。
0: 77年的车票。
5: 77年24到金华，
1: 真是很
5: 28又返回。
1: 大哥，你真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5: 这个
6: 他的爸爸也在。
5: 这是汽车票，有火车的票，加开的票。这是回到我们西平以后，我带着孩子到县丹霞教育局办事的时候找的。这是我在做的。
1: 老爹多么仔细啊，走向你们的幸福之门。看到了一位苦难的母亲找到了他的儿女，我们内心特别欣慰。
5: 一个人有幸福，但是幸福的标准，你要想幸福，你不能把你的幸福建到别人的痛苦之上，你们共同幸福，这才是真的幸福。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8: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9: 这是我之前的气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7: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0: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1: 欢迎。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

0: 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哦，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
1: 我问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哦，这才有点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1: 对，
3: 汗味儿。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5: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1: 对，我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

0: 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看着，
5: 对，
2: 哎。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3: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

0: 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的。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
1: 秋珍好，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
0: 对，
1: 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再帮大家去湿邪降。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王二涛研究团队围绕植物共生固氮机制开展系统研究，破解了豆科植物根瘤菌共生固氮机理，为守护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坚实力量。让我们一起打卡他们的实验室，揭开豆科植物自己生产化肥的奥秘。
5: 不同的方案失败以后，其实士气是比较低落的。如何激励研究团队在面对未知的时候，依然能够前进，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
3: 这个实验室有个隐藏技能，让植物自己制造化肥。在自然界中，豆科植物通过与根瘤菌合作，把空气中的氮气变成肥料，得以茁壮成长。这背后是一场跨越10年的基础研究长跑。今天我们一起打卡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王二涛研究团队。豆科植物这项隐藏技能背后究竟是什么基因在掌控？王二涛团队需要在豆科植物庞大的基因组中找到控制共生固氮的关键基因。
5: 基础研究其实它面对的都是未知的东西，所以你没有现成的模板或现成的模式可以去模仿，所以你走的每一步都可能是不对的。科研人员呢，很重要的一个素质就是能够很快的从失败中能够恢复过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满血复活。
3: 为了让冷板凳能够坐得下去，中国科学院稳定支持基础研究领域青年团队计划提供了有力的托举。长周期的考核机制，允许失败，保障探索的政策框架和充足的经费支持，给了团队试错的空间和从头再来的底气。土壤里有来帮忙的微生物，也有的是来搞破坏的。植物既要开门迎客，又要关门御敌。基因是如何进行调控的？
5: 所以一旦我们了解了豆科植物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

0: 就是如何识别病原微生物和共生微生物之后呢，就能够进一步的去改造我们现有的豆科植物根瘤共生孤单的效率，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使用更少的化肥。
1: 瓦尔涛所在的青年科研团队十年来始终对标国家战略需求，开展使命导向的基础研究。
0: 基础科研原来我们有跟跑道并跑道领跑自己的方案，那我们很注重从生产实际中去提炼关键的科学问题，去回答这些科学问题，进而呢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来促进农业的发展。
1: 团队最终发现，植物通过统一关键蛋白协同调控共生信号，
0: 它能够使作物的产量由6%到17%的增加。
1: 从基础研究理论突破到实际应用，背后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布局的另一环，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让基础研究成果从实验室的冷板凳走向广袤的田野。
0: 结合战略先导专项的知识，就能够使我们的基础科研获得重大进展以后，很快能够向农业生产去延伸，影响我们的农业，影响社会。
1: 从破解基因密码到赋能农业生产，中国科学院以稳定支持托举探索，守护科研人员十年磨一剑的初心，以需求牵引转化，让基础研究突破化作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力量。
2: 科研工作者们甘坐冷板凳，在实验室里破解着生命的奥秘，而一群铁路养护工作者则奔走在世界屋脊的钢铁动脉上，星夜鏖战，守护着高原铁路运行的安全根基。下面一起走进这群铁路养护工人钢轨上的家。
3: 深夜的青藏高原，寒风裹挟着沙尘，掠过敦煌铁路冰冷的钢轨。
4: 5312，本部呼叫纯联，请确认运监人员黄流情况。
5: 5312，人员到齐，请严肃正确，必发车。
3: 对讲机指令层层下达，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西宁公务机械段青筛一车间的职工，操作大型机械车缓缓驶向作业点。青筛一车间承担着兰青铁路、青藏铁路、格库铁路、敦煌铁路、拉林铁路和拉日铁路线路的青筛、导固与整系任务。夜幕下的铁道线上，一场线路养护战悄然打响，车灯如串串指挥棒划破夜色，奏响施工夜曲。青筛机巨大的挖掘链轰鸣着扎入道床深处，污土碎石渣被传送带抛出，尘土漫天。职工们手持工具，一边清理散落道渣，一边紧盯机械作业边界。
6: 青筛的话，这个机械化施工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板结严重之后就无法保证线路这个良好的高低水平。通过我们这个青筛作业之后，把石渣当中不符合要求的土啊全部清出去，这样能保证线路具有更好的弹性，能够确保列车平安快速的运行。
3: 机器轰鸣间隙，经过修整的道床平顺坚实，焕然一新，如同为钢轨重塑了稳固的骨架。深夜鏖战落幕，职工们收拾好工具，伴着夜色踏上归途。临近饭点，小小的餐车热闹起来，热气腾腾的面条即将出锅，职工们早已排队等候。
7: 再来点面。
3: 在这列移动的家
6: 里，就是我们的另一个家，因为我们出来施工的时候，它有很好的这个后勤保障，工作之余能够吃到可口的饭菜，这是我们的一个尊严。大家都团结一致，其乐融融，相处得很融洽。
3: 夕阳西下，一望无际的戈壁上，钢轨向远方延伸，金色的晚霞照亮了停靠在钢轨上的宿营车，那是职工们奔波途中温暖的归巢，为即将奔赴深夜战场的他们蓄满能量。
8: 让作为归来也可能相对好做一点，好吧？大概施工就提醒这几个事儿，今晚的分工呢。

0: 一公圈，现在公圈还是王帝啊？
1: 然后就是咱们的速度控制。
2: 我们每年三月份出车，奔赴在青藏集团公司管内的各条铁路线上，开展线路集中整修，年底才能结束施工，回到西宁。
3: 戈壁夜幕再次降临，施工命令下达，青山一车间的职工们继续奔赴他们的战场，身影渐渐隐入茫茫夜色。从三月离家，从青藏铁路到拉林铁路，从青海到西藏，跨越上千公里，历时数月，以夜空为伴，以钢轨为家，暂别各自的小家，融入铁轨上的大家，共同守护千里铁道线的平安之路。
4: 继续关注新闻。北京时间5月11号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
5: 金牌吗？
6: 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起程吗？
7: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6: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8: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6: 冠军是幸运吗？
9: 幸运什么意思？
6: 冠军是终点吗？
10: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6: 冠军是不败吗？
11: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6: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12: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13: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5连冠退役。
6: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14: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5: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6: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9: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奋志，
16: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17: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6: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3季，敬请期待。
3: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2罐，免费试吃2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2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8: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大叔你好，这些牦牛都是您的吗？
19: 是的，有2000多头牦牛呢。
18: 哇，这么多呀，那他们平时都吃什么呢？
19: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
18: 哦，怪不得很多人都说这牦牛肉是个宝呢。
19: 是啊，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
18: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19: 当然是真的。

0: 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哎，你尝一尝。
1: 好嘞，小罐装不浪费，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0: 对，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请大家稍等片刻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的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4: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5: 来来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5: 来，大伙都尝尝来。
3: 这玩意儿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特别是我加班的时候哈，简直就是我吃饭的灵魂。
6: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7: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这牦牛肉酱是既营养又健康。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甄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7: 是的，媳妇买来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吃着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9: 简单方便。这小罐说打开就能吃，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我现在呀，再也不怕我这小孙子和小孙女挑食了。
10: 好吃啊，就多吃点儿，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11: 来来来来，
12: 吃
11: 吃吃吃，
12: 来来，妈咪一个。
11: 来，妈妈，
12: 不客气，来。
13: 五哥哥。

0: 热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我对吃的很挑剔，就爱吃着牦牛肉酱，怎么吃都好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呢，那为什么一定要选用松茸和牦牛肉来作为食材的原料呢？那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无论是食材的选择呢，还是营养搭配，可以说是货真价实了，非常的用心。那您怎么证明产品里面的原料都是优质合格的呢？
3: 这是我们的松茸检验报告，确保选用的每一颗松茸都质量合格。我们做的是食品行业，做的就是良心产品。一是要真材实料，实事求是。我们的牦牛肉精选青藏高原散养牦牛，喝的是雪山上融化的水，肉质细腻，更营养更健康，让您吃得更安全更放心。二是要卫生安全，保证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的企业非常重视的。所以我敢向您保证，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罐都符合卫生标准，我们的每批货都严格按照配比加入适量的松茸和牦牛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任意一罐免费试吃免费品尝。您要是觉得不好吃退，您觉得上当了退，您觉得买贵了还是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1: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2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2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人上了年纪啊，必须得吃营养健康的才行。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每一口都是满满的营养，蘸馒头、卷大饼、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拌个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我最爱吃的还是烧饼加肉酱。
5: 趁着活动啊，我得多囤点，那反正也放不坏，我们每天都吃，你是拌米饭拌面条，哎呀都特别下饭，这一罐啊能吃3-5天呢。这清汤寡水的牦牛肉多珍贵呀，现在一罐才几块钱，我又多买了一组，给我儿媳他们也都送过去。
6: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做饭的话就喜欢简单，但是营养呢不能少。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这样搭配起来就更健康了。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2碗米饭。
1: 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2罐试吃，不好吃不要。肉香菇酱，今天买2罐送2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2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

0: 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
1: 从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
2: 老年朋友们可以经常食用我们五哥哥的
3: 香菇酱，带到公司吃工作餐的时候往饭里一拌，实在是太好吃了，那个香味把同事都吸引过来了，感觉工作餐都升级成豪华套餐了，同事们都抢着给我要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次活动呀，我又买了几组给我的同事们多分点，现在在我的带领下，我的同事都开始买了，都是我推荐的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好吃。
4: 趁着活动啊，我得多囤点，我们每天都吃，你是拌米饭拌面条，哎呀都特别下饭，这一罐啊能吃3-5天呢。这次活动啊实在是太实惠了，
5: 上次我闺女放假回家呀，就说这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啊非常的好吃，尤其是喜欢吃啊我用这个酱啊炒的菜，酱香味啊特别的浓。趁着这次活动优惠力度这么大，我给闺女啊买了一组直接寄过去了，她太忙了，这不想做饭，拌个米饭加个馒头怎么吃都好吃。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人间美味，下饭神器，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都爱吃，正宗好吃不麻烦，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吃得到，那在家轻松享受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订吧。
5: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6: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7: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8: 炒个青菜有营养，
9: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人间美味，下饭神器，老人吃，孩子吃，全家人都爱吃，正宗好吃不麻烦，满满的牦牛肉香味吃得到，那在家轻松享受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订吧。
5: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6: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7: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8: 炒个青菜有营养，
9: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真材实料，营养健康，人人爱。
0: 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营养搭配更健康，顿顿下饭真好吃。

0: 吃，吃火锅，蘸酱菜，碗碗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请认准五哥哥的，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了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进吧。
1: 陆有为，现在谁都知道你就是内鬼，
2: 你就是叛徒，
3: 海里青。
1: 怎么了？哎，你还不走啊？是不是想找死啊你？
2: 怎么了？你想杀我灭口？
1: 哼，你这个叛徒出卖大家，早就应该死了。好，我就替大家收拾收拾你。
2: 就凭你？
1: 怎么了？那也要打一架才知道，就算我打不过你，还有吴影、老大、蔡彪，我就不相信他们也收拾不了你这个叛徒。
2: 韩立青，我说过多少次了，我不是叛徒。
4: 住手！
1: 柳禅，你怎么回来？跟踪我，好，连你也怀疑我了，是不是？
4: 你误会我了。
1: 什么误会？
2: 你一直都在帮着陆有为。
4: 我
1: 什么呀？我告诉你，你给我让开，我今天一定要杀了这个叛徒。
4: 不行，我不知道什么是叛徒，我只知道陆大哥和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相信他是好人。
1: 那你就相信他吧。啊，陆有为，我今天就放过你，以后让我看见，我一定让凤凰山所有的人来杀了你。

0: 刘禅，你没事吧？没事。对了，陆大哥，你怎么又不走了？我决定不走了，我要查明真相，找出内奸。所以，你怀疑海里清？嗯，他最有可能。可是我觉得他是好人呢。刘禅呐，我知道你对他有感情，但你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啊。
1: 和这个没关系，我相信他。 是因为我了解他，
0: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
1: 我们一直一起执行任务，他绝对不可能是内奸。哎呀！

0: 我跟你们说啊，这陆有为啊还在附近呢、啊。
1: 什么？你在哪儿见到他？
0: 我今天在后山看见他了，他一直在附近呢、啊。
1: 那不是你在后山看见他，你不宰了他呀？
0: 我是想来着，可是柳禅半路杀出来，我有什么办法？
1: 哎，不过你小子一遇见女人，这老虎变成猫。
0: 去去，我有什么办法？这柳禅一口一个陆大哥，一口一个陆大哥的，一直都在帮他的忙啊。
2: 这个柳禅也真是的。哎，我说海里青啊，真看不出来。

0: 哎呀，那个毒蝎子还有副软心肠啊！哼，哎，不管怎么样，以后啊，只要咱们遇见陆有为，就得好好教训教训他。
1: 对，
2: 哎，
3: 哥，你有什么意见？
2: 聂队长说要放过他，自然有队长的道理。至于他回来干什么，咱们现在还不知道。
1: 这不是明摆着吗？他回来就是为了私散情报，然后再向小鬼子汇报呀。
4: 哥，这说实在的，我已经大发慈悲不杀他了。今天他还厚着脸皮回来，今天我做主了，宰了他。
0: 把你能的你做主，你来当这个老大，你来当这个队长。
1: 哎，那我……
4: 好了好了，我们出去商量吧。
0: 刘姑娘。

0: 进来的。
1: 怎么回事？怎么改在夜里见了，还来这种地方？
0: 我已经被人家怀疑，当然要小心一点了。
1: 不是已经找到背黑锅的人吗？
0: 话是这么说，但是一定要提高警惕。我发现现在队里有很多人在怀疑我了。
1: 你要我帮你做的事情我已经做了，现在轮到你帮我做了。游击队的新任务到底查到没有？
0: 那天一抓到队长就会把任务告诉我的。
1: 什么任务？
0: 这下来头可大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过几天要从康城取延安，游击队的新任务就是负责他安全地离开康城。
1: 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
0: 怎么样，分量够重吧？这一官可大了。
1: 我当然知道，我现在要知道他到达的确切的时间和真实的姓名。
0: 这个我还没有接到通知，但是一旦有了通知我会马上告诉你的。怎么样，这条大鱼够大吧？
1: 想要多少？
0: 哼，20根金条。
1: 你疯了吧？你还真敢开口？
0: 哼，方导，这次围剿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高官，单凭这件事情，就足以让你扬名立万了。
1: 那也。

0: 不能要那么多，大佐不会同意的。
1: 这次不准讨价还价，日本人不缺钱呢。
0: 好吧，我答应你。
1: 好，我一有消息马上就通知你。
0: 报告大佐，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这几天就会途经康城北上延安。
2: 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那是主要的要员呢。
0: 是的，大佐，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的线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情报。
2: 没错，如果我们能在康城截杀了他，那中共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必定大乱，甚至都有毁灭的可能。这个情报可靠吗？
0: 应该可靠，这个线人前几次的情报都非常准确。不过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负责人具体的姓名和他到康城的具体时间。
2: 那有办法弄到吗？
0: 线人需要更多的钱，请大佐批准。
2: 好，如果他的消息是真的，他要多少就给他多少，但一定要确认没有说谎。
0: 嗨，
2: 黑木龙，你也一起参与此事吧。
3: 嗨。
2: 还有，我交给你办的那件事情怎么样了？
3: 地址已经选好了，一切安排就绪。叔叔，请放心。
2: 嗯，
3: 一切进行得顺利吗？
4: 少佐，非常顺利，照您的指示，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
3: 嗯，从目前的局势，战线要被拉长了。总部考虑根据康城的地理环境，最适合于储备军火以及其他的战略使用。我之所以把军火库建在这里，是因为康城这个地方比较偏僻，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4: 少佐，属下有点不明白，这么重要的军火库为什么不建在军营里面？
3: 这是一个秘密的军火库，如果是建在军营里，目标太大，我们会被敌人偷袭的啊。哼，我们啊一定要确保这里万无一失，因为这个军火库跟前线的战局可谓是关系重大啊。
4: 嘿，

0: 永威，队长来了，怎么样？还好吧？我没事。队长，海力星很谨慎，我跟踪他被他发现了，我敢肯定他一定有问题，要不然不会那么神神秘秘的。
1: 没关系，我今天有了个计划，上海的地下领导人马上要到康城，我可以利用这个消息引诱海力星露出马脚。
0: 队长，那不是让领导冒险吗？
2: 同志们，明天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就会路过我们康城。
3: 什么？明天就到？这么快啊？
0: 对，为了防止泄密，首长是最后一刻才通知我们的。
2: 那咱们就要先部署起来。
0: 明天正午12点，首长就会路过王家坪，那里正好是鬼子的势力范围。我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要保护首长通过王家坪。现在开始布置任务。 卢家村，包围鲍我的民族，2次16，有3次都听见18，千万要多留意。白三，你带着吴影守在这里，蔡彪，你在这儿，柳禅、柳飞，你们两个负责防守，我和向儿在这儿。
4: 行啊。

0: 最主要的，我只是想拿到我应该得到的。我很想保住我自己的小命，亏本的生意我是不会做的。
1: 行了，钱都拿到了，快说吧，有什么重要情报？
0: 好，明天中共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就会路经康城，游击队的任务就是确保他安全地离开康城。
1: 具体时间、行程、人员，
0: 明日正午他们会路过王家坪，那个地方比较适合设伏，如果你们想杀了他的话，那非常理想。但是他们负责人的名字我查不到，因为上面的口风太紧。但是我可以肯定是一二号人物，因为这次的秘密行动，所以他们带的贴身保护并不多，加上游击队人，总共才20多号人。
1: 这就好办
0: 了。好了，该说的都已经说了，我应该走了。

你们，我跟你们拼了！

0: 解决他！住手！ 你想干嘛？
1: 带他走！
0: 不行，他已经偷听到我们的谈话了，也知道你是我们的人，绝不能让他活着。
1: 你不用管，总之不能杀他。

0: 你已经暴露了，他已经知道了你的秘密，你为什么不杀他？
1: 你别管那么多，反正我不可能让你杀了他。
0: 你喜欢他？这也不是什么大美人呢。

0: 只要你真心为我们皇军办事，今后什么样的女人都可以得到，何必为了她冒这么大的风险？
1: 你不懂的，我只想跟她好好的过一辈子，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平平淡淡，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0: 海里清，他已经知道你出卖了同伴，你认为他还会原谅你吗？
1: 会的，一定会的，他一定会原谅我的，我是爱他的。
0: 海里清，今天你不杀他，明天他就会杀了你。我的话就说到这儿，杀不杀他，你自己看着办。和田，我们走。

0: 为什么？为什么是你？我没办法。到底发生什么事？你为什么会变成叛徒？你说，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
1: 你为什么是叛徒吗？都是他们逼我的，刘晨。
0: 我和队长一起行动，我被日本人抓起来，他们一开始严刑拷打我，我都扛得住。可是后来，他们弄伤了我的眼睛，又拔了我的牙齿，还要用刀挖掉我的双眼。你说，我能扛得住吗？你怕死？
1: 我是怕死，但是我更怕见不到你啊，柳晨。

0: 我怕死，但我怕见不到你。我不能没有你，我想跟你在一起生活每一天，你知道吗，刘禅？刘禅，我真的没有办法。你明不明白我当时的心情？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刘禅，你知不知道？
1: 我明白。
0: 你明白？你真的明白？那你原谅我了是不是？是不是原谅我了，刘禅？你说话呀！
1: 我原谅你，可是你要跟我回去见队长，我们把一切告诉他。我们叫他对你宽大处理，好不好？
0: 不好！我回去，我回去就死定了。我做了对不起你们的事情，我知道我出卖你们，我罪无可恕。刘汉廷的死，队长受伤，凤凰山被围剿，都是我向日本人通风报信的，你知道吗？我对游击队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他们的事。

0: 我呢？就算队长原谅我，那老大呢？吴影呢？蔡彪呢？他们能原谅我吗？尤其是那个陆有为，他杀了我才会甘心。不会的，你相信我好不好？你跟我回去，他们都会理解你的苦衷的。
1: 不能再错下去了。我想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帮日本人做事情。刘禅，你看，金条，我现在很有钱了，你跟我走吧。
0: 我们去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好好的生活，什么都不用担心，什么都不用顾虑，我们一定会生活得很开心的，柳晨。我们不会开心的。你手里的这些金条，都是用那些死去兄弟的命换来的。你为了钱，你已经丧失了做人的良心了，你知不知道？
1: 我没有丧失良心，柳晨。 如果我丧失良心的话，我怎么可能会告诉你们凤凰山被围剿的消息？我完全可以自己一个人走掉，你知道吗？柳晨，刚才你还说你明白我的苦衷，现在为什么又说出这种话？柳晨，你是爱我的。 是吗？你是爱我的是吗？你是爱我的是吗？你是爱我的是吗？是。明天我回去告诉队长。你如果告诉队长，我就杀了你！
0: 你杀呀！算我看错你，爱错你了，你杀呀！
2: 心情好像很不错，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啊？报告少佐，我得到消息，今日正午，中共上海的负责人将要经过王家坪，而且他们的人数不多，只要我们提前做好准备。
3: 一定能把他们一网打尽。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天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天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天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天堂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 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块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账。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 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

用勤学，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麦金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金唐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唐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
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应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
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

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十贴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

连续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短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
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

0: 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黄导，心情好像很不错，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啊？
1: 报告少佐，我得到消息，今日正午，中共上海的负责人将要经过王家坪，而且他们的人数不多，只要我们提前做好准备，一定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0: 果这次我们能把共产党的要员抓到，大佐一定很开心。启孙，
1: 少总，有何吩咐？
0: 马上调集三个中队的人马，我要立刻出发，前往王家坪。我这次一定要把王家坪围个水泄不通，就是一只鸟也不能放走。
2: 嗨，
1: 要通知高翔的警备队一同前去吗？
0: 不用，这次不用他们。
1: 嗨。

0: 韩立新，有没有看到我姐？我一直找不到她人。
1: 你姐不见了？嗯。什么时候不见的？
0: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找不到她人。
1: 不会吧，我今天一大早就起来了，一直在外面放哨，没看到你姐姐。哎，她会不会上山采药去了？
0: 不可能不可能，我姐她知道今天有行动，她不可能出去的。
2: 你们俩干什么呢？行动啊，
1: 队长。
0: 队长，我姐不见了，我一直找不到她人，不知道我姐会不会出意外。
3: 刘飞，你别着急了，说不定她真的有什么事耽搁了，相信很快就会回来的。
0: 可是……
1: 好了，刘飞，香儿都这么说了，走吧，
2: 赶紧走。
3: 走吧。
1: 哎，队长，这好像不是去王家坪的路啊。
2: 首长临时改变了地点，不去王家坪了。
1: 啊？为什么突然改变计划了？
2: 为了安全。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0: 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他们什么时候来啊？
1: 少佐，现在才正午，我想他们很快就会来的。

0: 阿嘎，你一定是上了线人的当了。
1: 韩立青每次给的情报都是正确的，为什么这一次？
0: 全部听好。

0: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不是去执行任务了吗？
1: 琪儿，真没想到，这内奸真的是你。
2: 静儿，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们？
3: 你说话呀！为什么？为什么要出卖自己的兄弟？
1: 队长之前跟我说他怀疑你，我还不相信，我宁愿相信陆有为是内奸，没想到真是你，你还真经不起考验。
0: 原来今天没有什么任务，都是假的。
1: 没错，
2: 这个计划就是引你入我，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3: 韩立青，你这个王八蛋，我们是多好的兄弟啊！啊，你却利用我们兄弟之间的信任，故意挑起我们对陆有为的怀疑，你好趁机向小鬼子报告。
2: 你对得起我们吗？啊，
4: 你对得起凤凰山上死去的兄弟吗？你对得起在九泉之下的马老大吗？
1: 你出卖自己，出卖自己的良心，老子今天崩了你！

0: 这一切不是我自己想的，
1: 是他们逼我做的。我要是不做，我一定死。老大，我求求你，你就放过我吧。从此我们各不相干。
2: 放过你？你问问林若平能放过你吗？你问问刘汉廷能放过你吗？你问问地下的兄弟能放过你吗？
3: 别跟他废话，把他弄回去再说。
1: 别动，
0: 柳禅在我手上。老大，我只求自保，如果你们动手的话，
1: 我就自杀。
0: 我一死，柳禅必死。你不会眼看着柳禅死吧？
2: 韩立清，你还是人吗？
3: 你简直跟小鬼子一样，完全没有人性。
1: 我不管了，
0: 我别无选择。

你别让我抓着你！

0: 韩立新，你跑不了了。
1: 吴姐在哪儿？韩立新，你要是还是个人的话，把我解放了。
0: 你们别逼我，柳禅根本没有藏在这里。你们如果让我死，柳禅一定会死。
2: 就算我不杀你，你能活下来吗？ 日本人会放过你吗？你给他们的可是假情报。
3: 韩立青，你已经走投无路了，快把柳禅放了，投降吧。

0: 投降，我投降也是死，不投降也是死。我已经走投无路，既然如此，我干嘛还要投降？
1: 韩立新，中国人要都像你这么软骨头，早就亡国了。你现在唯一的出路是改过自新，跟我们合作，立刻把柳晨放了。
0: 你想都别想！我现在让你马上放我出去。
2: 队长，不能放他走。
0: 如果你们杀了我，柳禅死定。
2: 你个王八蛋！
3: 柳飞，
4: 柳飞，
1: 韩立青，放你走，但是你给我记住，一定要保证柳禅的安全，要不然不管天涯海角，我都会要你的命。
2: 队长，
3: 柳飞，
4: 柳飞。

0: 走，都给我站住！
1: 陆大哥，闪开！
0: 走，快走，坐下，别动。

0: 走。
1: 你到底想怎么样？
0: 别废话这么多，快走。
1: 我不走了。你要把我当人质是吗？队长他们很快就会找来的。

0: 快点走吧。
1: 海丽青，你为什么放我走？你不怕我回去告诉队长吗？
0: 队长和老大早就知道我是内奸，你说不说都一样。刚才我在外面碰到他们，他们是来找你的。走吧。
1: 海丽青，你听我一句劝，回去吧。我们求队长对你宽大处理，好不好？
0: 就算宽大处理，又能怎么样？我犯的事儿不是小事，他们一定不会放过。
1: 不会的。

0: 柳禅，你走吧，我不想伤害你。你别问了，我也不知道。
1: 海林青，赶快走啊，走啊，你赶快走吧，我们以后互不相干。
0: 海林青，
1: 你别跟着我，在我没有改变主意之前，你跟我走。

0: 姐，姐，你没事吧，姐？你没事吧？
1: 我没事的。
2: 刘晨，刘姑娘，你是怎么逃出来的？韩庭那小子没对你怎么样吧？
1: 是方导抓的我，韩立清他把我放了。
3: 还算有点人性啊。
1: 看来韩立清还是不忍心伤害刘晨。
2: 白三儿，你跟我去找韩立清，其他人先回去。
1: 队长，我跟你们一起去吧，我还想再劝劝他。
0: 姐，你就别去了吧。
1: 别管了，走吧。

0: 子弹才是你应该得的。说，为什么给假消息？事情我也不知道，因为他早就怀疑我了，所以他给我假消息试探我。他们想让我露出马脚。现在我已经暴露，再也不能留在这里了。这些你去跟黑木龙解释吧，他要肯放你。
1: 我也管不了，随便你把我带到哪儿都一样。我说的还是这些。
0: 少给我废话，走。

0: 这青到底是朝哪个方向走的？
1: 我记得就是朝那儿走的。
2: 走吧。

0: 做梦，到现在还想着金条。现在你的小命能不能保住还不一定。你最好回去跟黑木龙解释清楚，否则你必死无疑。
1: 你逼我去送死啊你！
0: 海里奇，你最好放明白点。现在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也就是说，你现在一文不值。
1: 妈的！你们日本人利用我的时候什么都答应，现在利用……
0: 而且胃口越来越大。这次是你自己失误，身份暴露，你能怨谁呀？
1: 我真他妈傻呀！我海里清会帮你们鬼子，我真是活该。
0: 你最好给我放聪明点，否则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的。

0: 站住！把枪放下，赶紧给我投降！我是定不会投降的。海里清现在在我手里，如果你们再进一步，我就把他毙了。
1: 你毙呀！我告诉你，这小子出卖兄弟，他早就该死了。开枪啊！
0: 少给我来这套！这个小妞，她一定不愿意海里清死，是不是啊？

0: 庄岛回来了没有？还没有。怎么搞的？去找那个叛徒海里青到现在还不回来？可能是遇到什么状况了吧？
1: 情报怎么会是假的呢？少佐，
2: 方岛呢？
3: 死了。

0: 是怎么死的？是谁干的？
1: 是游击队。方导抓到了韩立青，却被游击队给追上了。韩立青自杀，方导中尉被游击队打死了。
0: 报告！马上派人去围剿游击队，一定要消灭他们。
2: 嗨！

0: 是游击队干的，我派了人去围剿，但是他们已经逃走了。方道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之一，这些年来他跟着我东征西战。 日本帝国效力，我对他寄予厚望，没想到游击队竟然把他杀了。方道，这个仇我一定会给你报答。你们听着，不管用什么方法。
1: 要把这帮游击队给我找出来！我要让他们一个一个的死在方岛的坟前！我要用他们的血来祭奠方岛！哎，师爷，你说队长为什么让咱们分批入城啊？是不是有什么计划？
2: 不知道，只有等队长和他们会合以后，才能知道到底是什么计划。
3: 目前，鬼子和我们前方的战线已经拉长了，上级指示我们，他们很有可能在康城建立一个军火库，提供前方的补给。
2: 可恶，我们去端了他。
4: 对，
3: 我们一定要找出这个军火库，切断鬼子的补给线。大家打起精神，一定要把这次任务完成。
4: 好。

0: 邮局的那边什么情况？你找到他们了没有？
1: 游击队非常狡猾，我们始终都找不到他们在哪里。
0: 既然他们不出现，我们就只有来一招引蛇出洞了。
1: 叔叔的意思是，
0: 新四军游击队在急切地找我们的军火库，康城就是他们重点怀疑的目标。
1: 以康城的地理环境，敌人应该会估计到。
0: 既然估计到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消息引这帮游击队出现。
1: 嘿，
2: 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3: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房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2: 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这俗话说得好呀，一两丝一两金，说的就是这蚕丝贵如黄金，这可是蚕宝宝一口一口吐丝而成的天然纤维呀，咱们是家家户户都特别喜欢的蚕丝被，您盖着它呀，不容易积灰，而且是亲肤柔软，轻薄又不憋闷，不潮湿不板结，所以是大家特别喜欢。可就一点啊，它贵，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咱们老百姓家喻户晓的国民好妈妈方清卓方老师，咱们一起走进源头工厂，一起来团购。现在咱们欢迎方老师。
5: 哎呀，你好，你好，
4: 来，两会儿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方清卓。
4: 方老师啊，您这气色可真好呀，我从小看您的戏怎么一点都不变样啊？
5: 不变样啊，是因为身体好，睡得好。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4: 对，
5: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4: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5: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5: 朋友们，我们这次来到工厂啊，有两个任务，把好两个关，一个是价格关，一个是质量关。品质高，价格便宜，才能让咱们老百姓满意。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6: 有。
5: 好，我们的口号是：
6: 团购进工厂，品质有保障，人多有力量，价格降降降。
2: 清卓老师一行人走进工厂，映入眼帘的是正在忙碌的工人。
7: 方老师，里边请来。
5: 好，
7: 方老师您能来啊，真是我们的荣幸啊，真是蓬荜生。

0: 会啊，
1: 太客气了。
0: 来来来，这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哎呀，
1: 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2: 对，
1: 辛苦了，老师傅。
3: 没错，拉丝的都是咱们经验老道的师傅，不然呢，它会损坏这个丝的韧性。一床三斤的这样的蚕丝被啊，需要3000多次拉的这个丝胎。
2: 3000多次，哇！
3: 再加上咱们用的是长丝，来得很不容易，成本非常的高昂，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像这样纯手工的，一层一层给它拉开。靠的就是经验和手艺。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哎
1: 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
3: 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吸湿排汗，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3: 1米，
1: 我也紧张，
3: 2米，3米，哎呀呀，
1: 这
3: 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
1: 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大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2: 好，
1: 谢谢。
3: 同样，我们爱家纺啊，非常注重品质。外包装呢都是高品质的，看到没有？哎呀，对，
1: 好漂亮，
5: 送人也可以，
3: 好看又耐用，而且呢，你自己用或者是送亲戚、送朋友，里子面子都有了，
1: 太好了，
3: 都有了。
1: 今天来到爱家纺这个工厂啊，亲自体验，这感受确实不一样，真材实料，品质可靠，盖在身上亲肤柔软，贴在盖呢也特别的舒服。
2: 南方倒穿寒，北方咱特别的干燥，是不是都能用啊？
1: 是的，是的，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大家一定要了解我们的蚕丝被，了解它，拥有它，让我们拥有更美好的健康生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谢谢方老师，
1: 谢谢大家。
6: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的工厂，80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高档蚕丝被。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一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

0: 板，如果货不对板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起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亲友团已经埋起来了。朋友们，你们埋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埋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你看这个包装，少说也得几十块钱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高档蚕丝被。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纺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9: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在哪里都买不到这么好的蚕丝被啊，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0: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11: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
10: 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不憋不闷，特舒服。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7: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

0: 钢丝，不速冻，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2: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3: 爱家坊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1: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坊。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5: 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6: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0: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3: 爱家坊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1: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坊。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 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5: 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6: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0: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三四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用心爱家，爱家纺。
7: 叔叔的意思是，
8: 新四军游击队在急切地找我们的军火库，康城就是他们重点怀疑的目标。
9: 以康城的地理环境，敌人应该会估计到。
8: 既然估计到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消息引这帮游击队出现。
9: 嘿。

0: 方导到底得到了游击队的什么情报？
1: 据悉，游击队是由几方面人组成的，这里是他们的主要成员。

0: 这是方导得到的情报，准确吗？
1: 没有问题，这情报是韩立青提供的，里面有新四军，有凤凰山的土匪，也有镖局的人，个个身手不凡，绝对不是挡闲之辈。
0: 是啊，我也和他们交过手，的确不能轻视他们。
1: 这支队伍里面核心人物是队长聂天明，游击队的部署全是他安排的。
0: 聂天明，方导有没有说游击队的弱点在哪里？
1: 有，方导中尉说这支队伍团结起来，我们没办法对付他，如果要对他下手的话，我们只能逐一击破。
0: 逐一击破？
1: 是的，由他们的队伍来看，他们不是铁板一块，百三他们不会听陆有为的，陆有为也不会看上他们。苗香儿和白三素有怨仇，现在只有聂天明才能压住他们。如果我们把姓聂的给除掉，这支队伍就彻底瓦解了。
0: 方导真的是这么说的？
1: 是的。
0: 擒贼先擒王，看来消灭聂天明就可以彻底瓦解这支游击队。
1: 但聂天明是个很精明的人，我们要想对付他也没那么容易。
0: 哼，那就看用什么做鱼饵了。

0: 报告。
1: 进来。
2: 少佐，你找我有事？城西军火库。
1: 我们在城西建了一个秘密的军火库，储存军火。之所以在城西这个秘密的地方建，一是便于隐秘，二是便于运输。这件事情你也知道的。
2: 嘿，哼，
1: 可问题是现在游击队也知道了。
2: 他们也知道了。
1: 军火库对游击队的吸引力太大了，他们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我庆幸的是，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军火库的确切地点。
2: 那他们会千方百计的给破坏。
1: 是的。
2: 但是军火库有重兵把守，他们想以软击实呢。
1: 高翔啊，你我跟他们交战了这么多次，你可以想一想，还有什么事情是这帮家伙不敢干的啊？
2: 是的，那我一定加强警卫，不让他们阴谋得逞。
1: 警卫是必要的，但是千万不要张扬。游击队现在肯定千方百计地打听军火库的位置，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把他们引出来。
2: 那少佐的意思是，
1: 把你的人全部派出去，再派别一，只要在城里发现有可疑的人物，必须进行严密的监视。我们一定要掌握游击队的作息和动向，明白吗？
2: 明白。他们会到康城来自投罗网吗？
1: 哼，会的，一定会的。这帮家伙只要想得到军火库的位置，就一定会到康城来打探。这支游击队对康城的威胁真是太大了，必须要消灭他们。而且现在大佐对方岛的死非常愤怒，必须要杀光那帮家伙，替方岛报仇。
2: 属下明白，我这就去办。
1: 去吧。
2: 嘿。
3: 哎，陆大哥。
4: 刘维，怎么样？队长，风声已经没有那么紧了。我来的时候啊，鬼子查的也没有太严，就这些鬼子没有长进。
5: 越是这样，越要小心。
3: 队长，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行动？
5: 一定要搞清楚军火库在哪儿。这样吧，你们两个到大佐府，我去军营看看。
4: 好。
3: 哎，队长，你要小心啊。
5: 我知道，三个小时以后在这里集合。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千万不要冲动。
4: 明白。
5: 行动。
4: 走，
3: 行动。陆大哥，你在想什么？怎么了，陆大哥？
4: 我在想，高翔一定会知道军火库在哪里。
3: 他？
4: 他身为警备队长，这么重要的事，他一定会知道。
3: 对。
4: 那这样，你去大佐府，我去找高翔。
3: 哎。

0: 队长刚刚就说过了，不能轻举妄动，不管怎么样他不会同意的。
1: 哎呀，
2: 你好好想想，我这不也是为了要查清楚军火库的位置吗？多一条线索总比像无头苍蝇那样乱摸强吧。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2: 哎，别，你呢去大佐府啊，盯紧黑木龙，我去找高翔，3个小时以后我跟你会合。
0: 哎，陆大哥，
2: 就这样。
0: 陆大哥，

0: 看一看，卖伞喽！来看看伞，卖伞喽！来卖伞喽！
1: 卖灯了吗？
2: 嗨，嗨，嗨。少佐，好消息，高队长打电话过来，已经查到游击队的行踪，就在城内。
3: 真的？
2: 是，高队长去抓人了。
3: 这帮游击队真的是沉不住气啊！我们刚刚放松下来，他们就出来了。既然他们来了，就不能让他们活着回去。
4: 队长，
2: 坐。刘飞，怎么就你一个人？有为呢？
4: 陆大哥说他要去查查高翔，说不定能有军火库的消息，就跟我分开行动了。哎，对了，队长，我回来的时候被两个便衣盯上了。不过那两个笨蛋被我甩开了，他们不是我的对手。放心吧，我怕被人发现，就赶紧回来了。
2: 你确定他们被甩掉了？
4: 嗯。
2: 好吧，我们等等有为，希望他能从高翔那里获得更多的线索。
5: 带人过来了，
2: 怎么回事？
5: 我们被二鬼子给发现了。
2: 你们两个从后门走，我去引开高翔。
4: 队长，我去。
5: 不，队长，你带着柳飞先走，我来引开他们。
2: 别争了，快走，这是命令。
5: 走。队长，就在前面。
3: 快，快包围，快！救山抓起来，快！

0: 一定是我不小心让二鬼子发现了。不行，我得去救队长，队长太危险了。
1: 干什么？回去。你知道队长在哪儿？你就算去了也是帮倒忙。
0: 可他只有一

0: 陆大哥，
1: 怎么就你们俩？白三儿呢？
2: 他们出去打听消息了。队长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吗？人呢？
1: 我们在程毅的行踪被暴露了。高翔带着人来抓我们，队长为了掩护我们，一个人去引开他们。现在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0: 不行，队长一个人太危险了，我要去接应他。
1: 我也去，向日姐，我也去。
3: 哎，别冲动，我跟向日去就行了，你们留在这儿等白三儿回来，把情况告诉他。
1: 走。
0: 好。
1: 那你们小心点啊。
0: 知道了。

0: 手刹，抓住他，有赏。
1: 是。
2: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封锁了这里，是不是要等天亮再搜捕？
0: 放屁！一个游击队你都抓不住，你让老子怎么见人呢？继续搜。
1: 是。
3: 高翔，
4: 少佐，
3: 情况怎么样？
4: 哦，我们今天呢，追捕的那个游击队啊，是队长聂天明。
3: 你确定？
4: 是，属下确定。不过，这个聂天明太狡猾了。一路上让他给跑了，不过他现在受了伤，跑到这个山里，被我们团团的围住。这一次啊，我一定让他插翅难逃。
3: 有戏，何天，
5: 嗨，
3: 带上小队去增援他们。
5: 嗨，你们两个留下，其他跟我走。
1: 嗨，
3: 如果能够抓住聂天明，游击队就好对付了。老肖，
4: 哎，
3: 这次你做得不错。
4: 哎，谢谢少佐。
3: 但是我们务必做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二鬼子包围了这座山，队长一定在山上，要不然他们不会这么大张旗鼓。
1: 队长会不会出事儿啊？
0: 不会，他们还在搜山，说明啊，他们还没有找到队长。香儿，你干嘛去？
1: 我去救队长。
0: 等一下，我送你样东西。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送我东西？
0: 也正是因为到了这个时候，我怕了，再不送的话，也许就没机会送了。
1: 陆大哥，你胡说什么呀？
0: 那，这是我唯一的一块银元，留给你做个纪念。
1: 什么意思啊？
0: 哎呀，你别问那么多了，来，拿着，
1: 哎，
0: 走，咱们救队长去。
1: 陆大哥。

0: 站住！把手举起来！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1: 队长，你受伤了？
0: 没事，别说了，快走吧，撤。

0: 你怎么来了？你一个人引开高翔他们，我们担心你出事儿。你们来了更危险，你一个人更危险。多了我们俩，好歹能和敌人周旋一番。再说了，我们怎么会丢下你自己跑呢？有为，小安，队长，啥都别说了。之前你力排众议相信我们是内奸，这份钱我记住了。无路有为，跟定你了，要死死在一块儿。
1: 二鬼子要封山了，看来他们这次是倾巢出动，我们赶紧想办法。
2: 他们先头部队已经过去了，我们要趁这个时机赶紧冲出去。嗯，
3: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消息？一群大活人，连个游击队都找不到。
2: 哦，可能是天太黑了。
1: 群废物，通知各小队缩紧包围圈。
4: 嗨，来啊！通知各小队缩紧包围圈，走。
5: 是。

0: 坚持住，很想来的。少佐，有新四军救走了游击队。
1: 怎么会有新四军出现？他们向哪里逃走了？往南面跑了。阿给亚路，通知各小队向南追击。
2: 嗨，跟我来。
0: 替我挡了一枪，怎么可能啊？他明明替我挡了一枪。哦，原来是这伙银元帮姑娘挡了一枪，命可真大呀！
3: 哎呀，
0: 真悬呐！香儿，香儿，你醒了？
3: 队长，
0: 香儿，你怎么那么傻？ 为什么要替我挡枪呢？
3: 只要你没事就好。

0: 营长，这次多亏了你。哎，你们怎么来的？啊，我们之前得到消息，说鬼子利用康城的地理环境建设一个后勤补给站，我们的任务就是捣毁他。这一次我们是连夜赶过来跟你们会合，因为看见鬼子搜山就知道你们有危险。哎，军火库的情况查得怎么样？
1: 还在追查。
0: 啊，现在任务紧迫。
1: 这两天一定要找到他。是，嗯。来，歇会儿。
2: 好。你也坐。
0: 哎。
2: 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嗯。陆大哥，这个银元还是还给你吧。
1: 救了我的命，能带来好运，如果他陪着你的话，肯定会保佑你的。从你能够为聂天明去挡这一枪，我就什么都明白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你的陆大哥吧。
2: 当然了，你永远都是我的陆大哥。
1: 我相信聂天明会对你好。
3: 而小师叔呢？以后会一直关心小儿，所以啊，这银元你就留着做纪念了。那好吧，谢谢陆大哥。嗯，来，陪你再走走。
2: 啊。
3: 叔叔，本来我们就快抓到游击队长聂天明了，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冒出了一支新四军队伍，是我们之前没有见过的。他们把聂天明救走了。
4: 新四军突然出现，绝对不是偶然，他们肯定是有目的而来的。
3: 他们会有什么目的？
4: 康城对敌我双方都很重要，我们修建后勤补给站，新四军说不定也有这个意思。
3: 既可以断了我们的后勤补给，也可以据为己用啊！哼，他们简直是痴心妄想。康城是我们的地盘，我们在这里驻防了这么久，就凭他们一支小小的队伍，居然想打败我们？哼哼。总之，不能大意。虽然我们有足够的兵力，但是游击队加上新四军的正规部队，我们是不能小视的。
0: 叔叔，请放心，我一定会驾乡戒备。
1: 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的秘密军火库，那可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前线的补给，千万不能大意，要重兵把守。
0: 嘿，何营长，我会尽快回去制定作战计划，跟你里应外合。
1: 好，我也希望尽快行动。
0: 嗯，何营长。
3: 我们在附近发现一位老人家受伤非常严重，他好像有事要向我们汇报。
5: 他在哪儿？在那边。
3: 带我们去。走。就在这儿。老伯。老伯。老伯。
5: 老伯。
3: 你有什么话就说吧。
5: 你是新四军。 家的呢？对，我是
3: 何营长，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来，来，
5: 你京城了，城里的人听说新四军来了，都很高兴。我儿子他也是新四军的，我是城西。 牛背村的，牛背
3: 村，
5: 是啊，那个地方很偏呐、啊，平常鬼子很少来，但是这段日子，鬼子是一批来了又一批，还有汽车，还有他们霸占了我们村子里的一个大宅子，干。
0: 赶走了那儿的村民，还都不让我们进去，还神神秘秘的。
1: 老伯，你看到什么了？
0: 我想鬼子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事。我就偷偷的去看了，他们好像盖了一个大仓库啊。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福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福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福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福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福陵榨菜。阿桃哥福陵榨菜精选福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福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不抽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4: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

0: 块钱，整整一百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

0: 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

0: 一百代，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
2: 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 鲜。节目期间

0: 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5月11号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飞船搭载了前往中国空间站的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备品备件等67件产品，总重量为768公斤。实验物资到位后，中国空间站将陆续开展41项科学实验，国家太空实验室将再次迎来忙碌时刻，有哪些看点？一起了解。
4: 第一大看点是太空胚胎实验，此前太空小鼠返回地球后还能够正常生崽，让科学家们是备受鼓舞，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把研究直接推进到了生命最初阶段，将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还有用干细胞做的人工胚胎带上太空。人工胚胎虽然不是真正的生命，也长不成宝宝，但它却可以用来模拟人类生命最早的发育过程，通过这项实验，我们就能够构建起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太空失重、辐射环境对于生殖和发育的影响，为以后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打好基础。第二大看点是柔性单晶硅异质节太阳电池，传统的太阳翼采用生化加太阳电池，玻璃钙片封装又硬又重，而这次的新型柔性单晶硅异质节太阳电池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采用薄膜材料封装，能折叠能卷曲，同样的空间就能够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还可以做成超大面积，大大的降低了太阳翼的成本。这次把柔性太阳电池送上太空，就是为了让它在太空的高温、低温、辐射、原子氧的极端环境里面接受真实的试炼，验证它能不能够长期稳定发电，并带回地球进行改进提升。那么我国要建设自己的卫星互联网，未来要发射20万颗卫星，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卫星网络的能量心脏。第三大看点是温室气体点源探测设备，这个由香港科技大学牵头研制的载荷，可以监测全球中低纬度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浓度，为这类点源的碳监测报告和核查提供可靠、准确、高频次的中国数据，帮助我们更好地守护地球环境。从生命科学到航天技术，从守护地球到

0: 探索宇宙，天舟十号满载着科学和梦想。随着一项项实验在太空展开，中国空间站将持续产出创新成果，为人类探索太空贡献中国力量。
1: 5月10号，首都大学生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五四体育场举行。本次活动集成果展示、专题研讨、联赛开幕于一体，旨在推进大中小学一体化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体教融合实践。
2: 10号上午，北京大学附属小学的操场变身为一片足球文化的海洋。来自北京100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师生，围绕班级联赛、主题班队会、亲子足球、足球文化建设等内容，展示了以班级赛为抓手的普及成果。
3: 我在活动中体会到了如何去遵守规则、尊重对手，然后懂得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以及参与活动让我真正感觉到了我对足球的热爱。
2: 当天下午，首都大学生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启动仪式举行，随着一声哨响，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揭幕战正式开球。据介绍，本届联赛共有66所高校参赛，全面覆盖高水平运动队、普通本科及高职院校，并同步整合5人制联赛，实现了参赛规模的历史性突破。在赛制设计上，联赛创新开设院系赛和班级赛，推动以院系班级为单位广泛参赛，让足球真正扎根校园。
4: 我们给孩子们搭建了不同的平台和层次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在足球当中找到自己的乐趣。
5: 有这样的一个平台去感受一下中国的校园足球，我觉得对每个人的大学生活，或者是每个人的青春记忆都比较珍贵的吧。
2: 据介绍，目前北京市已建成524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高校足球整体实力稳居全国前列。下一步，北京市将以联赛为牵引，持续深化体教融合，不断完善校园足球竞赛、普及育人以及保障体系，加强京津冀校园足球协同联动，全面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6: 大中小幼要一体化成长、一体化培养、贯通式的培养。我们也希望呢，北京市的超级联赛能给兄弟省市我们做一个示范，做一个引领。
1: 日前，北京交通大学举办主题为赋能协同规范的人工智能加写作活动，探索 AI 加写作的健康发展路径，推动技术赋能与人才培养深度融合。
7: 活动中，来自教育界、出版界、产业界的专家学者分别从 AIGC 在学术出版写作中的合规使用、 AI 赋能教育教学实践、 AI 数字分身技术在教学科研提效中的创新应用与落地方案等维度出发，解读人工智能加写作的实践路径与规范要求。
8: 比如说你使用生成一段文字、一个图像、图片，那这些东西呢都要用参考文献的格式来在格式末尾来标注，我们认为是一个学术上一个诚信原则的一个体现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强调一个责任的一个归属，就是所有你做出来的东西，你用 AI 生成东西，你要尽到核查的义务。
9: AI 可以为我们的学习和科研提供很多很高效的帮助，还有就是能够生成一些不同的观点来激发我们的思考。我们应该学会更好的去利用它，同时保持自己一个。
7: 技术正深刻重塑内容创作与学术研究的核心范式，为共同应对数字时代写作与教学科研中的变与不变，未来高校应持续为师生规范高效运用 AI 写作工具提供专业指引。
10: 我们可以在高校内去开设这种分层次的课程体系，去构建出 AI 赋能的一些课程模块，构建各种平台，还有一些资源库。更期望的是作为系列性的活动、系列性的沙龙和研讨，形成了一个长期的有效。
1: 助力古老文物焕发新颜，文物修复中如果没有历史感与艺术性，一直是个难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科研团队利用 AI 大模型，不仅为修复工作提供高精度参考，还可以为游客定制个性化旅游路线。

纯人去做的话，这个可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技术，比如说我们借鉴一些之前的经验等等等等，我们对它这个东西重新进行建模，然后呢我们对它进行一个补全，可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指导和帮助。

就是我们能尽可能的确保它更符合这个文物历史，包括去作画的一些这个技巧和手法。

0: 我们希望通过技术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动起来，让游客沉浸进来，真正实现文化加科技的深度融合，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产业的双向发展。
1: 考古领域取得重要突破。近日，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在国际学术期刊《亚洲考古研究》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确认三星堆遗址七号祭祀坑出土的铁质残片为纯云铁制品。这是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云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感谢收看，再见。
2: 这么多
3: 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
5: 三模兼容，地基多控，低颜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他们好像好像盖了一个大仓库啊。
2: 大仓库？何营长，会不会是军火库？
1: 今天鬼子跟魏军又加岗了。我刚
2: 加岗
1: 走起，鬼子他们就向我开枪了。
2: 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
1: 我不行了。知道这个消息对你们很有用，我就赶来赶。
2: 老婆，老婆，
3: 老婆，
2: 老婆。
3: 何营长，老婆的血绝对不能白流。
4: 同志们，据侦查员可靠的消息，鬼子的军火库就在城西的牛背村。
5: 队长，赶紧布置任务吧。
4: 我们要兵分三路，第一路去炸军火库，第二路和何营长会合进攻康城，第

0: 丹鲁在城里里应外合，一定要干掉黑幕大佐。
1: 队长，那个军火库就交给我，我给你弄个最大的。
0: 吴影，你记着，下午3点钟一定要炸掉军火库，爆炸。蔡彪、有为，你们两个去接应何营长。
2: 好好。
0: 刘禅，你去何营长的医疗队帮忙。
3: 是。队长，我留在城内好协助你们里应外合，这是杀黑幕大佐最好的机会，我一定要替我爹报仇。
0: 同志们，这是跟鬼子的最后一战，我们一定要争取最后的胜利。
2: 好。
1: 好。
4: 何营长，队长已经制定好了作战计划，我们准备兵分3路，第1路炸的军火库，第2路进攻康城，第3路在城里头刻意打乱鬼子阵脚。
2: 好，什么时候行动？
4: 下午3点钟，大概还有4个小时，军火库的爆炸声就是我们进攻的信号。
2: 太好了，我马上调动大部队。

0: 这里要注意，那里也是重点，明白了吗？嗯嗯。高翔，
1: 嘿，
0: 你负责守卫军火库，若有闪失，我要你的人头。嘿，我要亲自剿灭这帮新四军。
1: 只要他们踏进康城，我就让他们知道日本刀的滋味。
2: 少佐，有情况。
0: 说。
2: 据侦察兵汇报，我们在城外发现了新四军藏身的地方。
0: 太好了！你们两个马上集合队伍，迅速出发。这次一定不能让他们跑掉。
3: 嗨。
0: 新四军游击队，游戏该结束了。
2: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朝我们的方向来了。
4: 什么？朝我们的方向来了？
2: 对，
4: 来得正好，那就打吧，
2: 走。

怎么还没听到军火库的爆炸声呢？吴影他怎么了？

把手举起来，小子，你以为你穿了这身军装我就不认识你了？啊，你也想来炸军火库？你把老子当傻瓜呀？就你那点小伎俩，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船上。

0: 不要！你饶了我吧！
1: 你说你有人不当，去当二混子啊？犯下弥天大罪，就应该被五雷轰顶。今天。

0: 就替游击队结束了这条狗命。
1: 哎，不要！哎呀，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下辈子。

木龙，别黑木龙跑了，有种！

0: 是我的，
1: 是你的。

黑木龙呢？少佐带着部队和新四军部队遭遇了，少佐他失踪了。

0: 这些游击队常常坏我的好事，你们谁想先死？
1: 女儿今天要为你报仇。

。

0: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1: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1: 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

0: 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 还像以前一样，方方康康，浑身是。

0: 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是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

0: 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主。
5: 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

0: 我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大家好，
5: 各位好，
4: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5: 中国教育电视台职通高招职教季，
6: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7: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6: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8: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合作联合抗日。1937年8·13事变，沦陷后的上海成为孤岛，为保卫家园、抗击侵略者，爱国青年挺身而出。

0: 教官，
1: 教官，
2: 教官，
1: 教官。
3: 你们几个跟我打。

0: 个个训练有素，杀人不眨眼，但是手无寸铁。你们都是秋后问斩的人了，现在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1: 不就是十来个小娘们吗？都交给我了，老子一个人包了。
0: 不要自以为是。 他们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种女人，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精英啊！安静！我再说最后一句话，都听清楚了。要想活命的，过了这个女人关，走出这片丛林，限时8个小时。
2: 这8个死囚，原定秋后行刑。他们每一个人都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他们。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因为这一次，也是决定了他们能否生存下来的最后一次机会。
3: 教官，谁给他们武器？

0: 对表。从现在开始，离接你们回去，这中间还有8个小时，我会在山顶小屋等你们。记住，消灭他们，攻占山顶小屋。
1: 我希望等到的是你们完完整整的11个人。教官，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吗？
0: 训练你们花了不少钱，都给我活着回来。

0: 大家小心一点，来，慢点。冷香，冷香，来，让我来。我快不行了，
1: 冷香，我们已经失去了二丫了，我们不想再失去你。知道吗？停住！白哥、春妮，跟我走。好，好，
0: 小心啊！

0: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硬攻怕是拿不下来。
1: 怕什么？大不了我打头阵。
0: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而是不能再有任何姐妹伤亡。
1: 怕死就不当特工了。
0: 你忘了教官是怎么说的？训练你们花了不少钱，最好给我活着回来。哎呀，都别说那么多废话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这样，白哥、佳音，你们从侧面上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动静弄得越大越好，把他们引进树林，我们在树林伏击他们。
0: 好，
2: 走
0: 走。
1: 等等。
0: 拿着，小心点。走，行动。
3: 他们来了。
4: 你怎么知道？
3: 哼，老子关了这么多年没碰过女人了，他们的味道老远我就能闻见。

那

0: 再忍一忍吧。
1: 说了。
2: 冷香快挺不住了，我去找水。
0: 你给我站住，等红叶他们回来再说。
2: 红姐他们在拼命，我们在这里缩着，这算什么？
0: 大乔，大乔。
3: 蓝松马，
4: 滚开！别碰我！哎哎，别碰我！
5: 挺倔呀、啊！哎呀，来吧！
4: 放开我！

走！分头追，走！

呀！

0: 臭娘们，跑得还挺快，浪费了老子多少子弹！你到底是谁？别管老子是谁，老子就是活阎王，今天专抓你们这些女鬼，就像这样！谁？
1: 大哥，别开枪，是我阿七啊！大哥，
0: 像个死鬼一样，

0: 上头的人呢？
1: 他们都死了。
0: 他娘的，都是疯子！
1: 大哥，大哥，
0: 人呢？他娘的！

0: 大哥，海水呀、啊！
1: 怎么，怕死了？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1: 说。
0: 你这里面还有几颗子弹啊？
1: 三颗。
0: 只有三颗啊？
1: 对，
0: 他们好几个人呢、啊。你这三颗子弹能杀死几个啊？他们个个能杀能打的，不好对付啊。
1: 娘的，老子可不是你们这帮孬种。
0: 可是。
1: 可是什么？老子不怕死。这帮臭娘们要老子死，没那么容易。老子不到黄河心不死，杀一个够本儿，我杀两个赚一个。就算到了阴间，老子也得拉几个垫背的。你跟着，
2: 你他娘的不怕死，我可想活着。

0: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你们放了我！放了我！我是真心想帮你们的。我刚才我打了老蝎子，我想打死他。老蝎子心狠手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你们饶了我吧！
1: 说，你们还有几个人？还有什么武器？说！
0: 我说，没有了。除了老蝎子和他那把枪，真的再没别的，没有了。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 你们每个人都分到了武器，你的武器是什么？

小心！

0: 阿七，怎么样，烧好没？
1: 烧好了。
0: 啊，盛出来吧。
1: 哎，
0: 姐妹们，汤烧好了，喝汤吧。
2: 终于烧好了。
3: 等一下，

0: 阿七兄弟，熬汤熬得这么辛苦，阿七先喝吧。
1: 不，我喝过了。你们喝，你们喝啊！
0: 客气什么呀？来，
1: 我真的喝过了。你们喝，你们喝啊！你们喝。
0: 对了，阿七，之前你说你的武器是一把钥匙，对吧？挺稀罕的。来，拿出来，让我的姐妹们瞧一瞧，也长长见识。这钥匙怎么就能当成武器了呢？
1: 我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开枪了！你别过来！我真的开枪了！
0: 怎么？
1: 别逼我！红姐，我真的会开枪的！别过来！
0: 你开！
1: 别逼我！别过来！
0: 你开！往这儿开！
1: 我真的会开枪的！我只想活命，我就只想活命啊！放过我！放过我！ 不要逼我！
0: 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
1: 别逼我，我真开枪了，我真开枪。

0: 器，这是把空枪。
1: 放过我吧，我只想活命，我不想死啊！我求求你们放过我，放过我吧！我不喝，不喝，我不喝！你们放过我吧，我不喝！放过我，放过我吧！我求求你了。

0: 恭喜你们成功通过了这次考核，成绩还不错。
1: 麦教官呢？
0: 上海突然发生了紧急状况，麦教官已经在上海等你们了。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

0: 目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哎，欢迎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
4: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2: 啊！我要钱
4: 呢，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6: 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6: 法？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挺有意思的。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6: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6: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哎，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6: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6: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2: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6: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6: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 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6: 还有痔

0: 石，
1: 智石，
0: 对，这个智石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智石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3: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6: 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6: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
5: 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6: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

0: 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5: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5: 喝。
6: 中国姑娘赢了，
7: 中国夺得了冠军。
2: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8: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2: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9: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2: 冠军是幸运吗？
10: 幸运什么意思？
2: 冠军是终点吗？
10: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2: 冠军是不败吗？
11: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2: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12: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13: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5连冠退役。
2: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14: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5: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2: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10: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奔驰，
16: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8: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3季，敬请期待。

0: 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国家和地方层面密集出台汽车消费补贴政策，以旧换新叠加汽车购新补贴，为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优惠。
1: 工作日上午10点多，上海祁连山南路这家 4S 店内已有不少前来看车的消费者。
2: 从5月1号开始，还能叠加一个普陀区的5000块的一个置换补贴。所以还是比较划算的。
1: 胡女士早就看中了这辆30万出头的 SUV， 听闻上海最大力度购车区补上线后，一早赶到门店现场下定。
3: 国家补贴有13000，然后加上我们普陀区补贴有5000块，然后有可以有18000的补贴，还是很划算的，就觉得早买早享受。
2: 在全市范围内来看的话，所有区好像也就普陀区是最高的，客流量相比的话是有明显的上升的，差不多在50%。
1: 本次上海市普陀区汽车促消费补贴标准分为3档，车价在30万元以内补贴3000元，30万到50万元之间补贴5000元，50万元及以上补贴10000元。刘女士看中的车在50万元左右，现在叠加了区补后，她决定在原来的基础版上升级下配置，用足补贴。
4: 有些配置的话是要加钱的嘛，那可能如果说有这个区补政策，可能就选个双拼色，那可能其他的话配置的话可能也会考虑一下，可以省下大概25000。
1: 政策红利正在转化为市场销量。普陀区的购车补贴上线一周来，真北路这家 4S 门店订单同比增长了30%。
5: 这些客流引流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也都给了客户最大一个信心，来提高自己整体的购车的预算。
1: 在广东广州天河区一家 4S 店内，不少市民趁着假期来看新车。
6: 我订车，我就终于即系订续航长啲啦。
7: 我哋目前为止咧都有10几个客户嚟过嚟买咗车啦。
1: 据了解，广州此次汽车购新活动详情是在云闪付应用程序点击广州购车，进入到汽车购新补贴页面，就可以查询参与活动的门店。
7: 可以选择翻你对应一个车辆同埋一个金额，上面有显示嘅。如果系8万至15万嘅发票价车嘅话咧，新能源嘅话选呢、这个，跟住点取呢个申请嘅购车资格，选提交就可以啦。
8: 一定要係先申請咗一個資格券之後，先嚟到我哋店端去查呢個對應金額嘅一個。
0: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行已满1周年。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一年来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近日，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也把婚姻登记窗口搬到了户外，开设首日即对新人现场领证，并参与了集体颁证仪式。
9: 我去年刚认识的时候经常在蓝港这边约会，所以我们很早就已经选好了这一定要来这儿登记。
10: 外景布置的也很好，也很有仪式感，所以选择来这样一个地方。
1: 据了解，这处户外婚姻登记点将在年内每个月的第2个、第4个周五开放，开放时段为中午1点至下午4点。市民如果需要办理结婚登记业务，可以提前通过北京民政微信公众号等途径预约。
11: 选择这么一个交通跟位置都比较便利的这么一个区域，设置我们的朝阳区户外婚姻登记点，还有独特的欧式建筑，还有湖畔风景，跟我们传统的结婚登记办事大厅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
1: 户外婚姻登记服务正逐渐成为结婚新风尚。据统计，目前全国已经设置525个公园式户外婚姻登记点。在北京的西城区大石栏护国观音寺、海淀区同庆街等地，都能看到独具特色的户外婚姻登记处。根据计划，北京市今年将在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等地再建设几处户外婚姻登记点，让婚姻登记从传统的办事大厅延伸至城市景区中，从程序性事务变成值得珍藏的人生仪式。
0: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肥胖早已不是单纯的身材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更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健康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如何科学减重？来听专家的建议。
1: 专家介绍，肥胖分为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 目前临床大多数的肥胖患者都属于是原发性肥胖。
12: 首先有这种遗传打底，我们在临床中可以看到，如果说父母都胖，孩子出现这种肥胖机会会明显很高。另外更多的是一个后天的一个影响。目前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体力活动很少，物质的极大丰富，我们的摄入往往是超标的，逐渐蓄积的一个状态，作息的不规律，来说它是一个综合因素。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中介绍，我国成年人大于等于18岁超重率为34.3%，6至17岁青少年儿童超重率为11.1%，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率为6.8%。现在不少人选择打针减重，那么减重针真的有效吗？是不是所有人都适用呢？
13: 司美格鲁肽啊，那个替尔泊肽还有马氏度肽，这三类药呢，是我们国家现在已经上市的这三种可以用减肥的药物。这三类药物都可以抑制食欲啊，然后增加这种饱腹感，来达到一个减重的目的。但是呢，它们的作用机制和靶点其实是明确的不同的。我们都常说就叫 GLP-1 类的这种减重针。
1: GLP-1 中文全称是胰高血酮。
14: 大家好，主持人好。
15: 您好您好，来这位大哥您慢点啊，来您请坐。
14: 我叫匡定友，今年51岁，来自重庆市垫江县，我有4个孩子。大儿子比人家包走，二儿子和三儿子。我现在有个小儿子，今年5岁了。今天来主要是找我大儿子。
15: 大儿子是哪年出生的？
14: 90年7月30号生日。生的时候呢是在我农村老家。我跟我老婆结婚的话，就是盖那个油毛毡，太阳一晒呢就是会开裂，开裂就会漏雨。
15: 漏雨
14: 啊，对，
15: 就相当于一个草棚子似的那种感觉。
14: 如果外面下雨，那就要铺那个盆子了，什么大盆小盆就铺在上面
15: 接水。
14: 后来我孩子有了1岁左右，我提前到广东去打工，先做了1年，我就回来把我那个大儿子就带到广东去打工。看见我大儿子真的很可爱，他长得那个胖嘟嘟的，你喊他叫他的时候，他就一笑就是两个小酒窝。我们工地上有20-30个人嘛，个个都喜欢抱他。我是干建筑做桩工的，就是一块一块砖往上墙上码，
15: 垒砖的桩工，
14: 一定最少就要去2000块，反正要2000次到3000次不等。
15: 哎呦。
14: 我们是这样的，这个是一笔墙是吧？这次打砖，这次打灰，就这样做，直接做，也要马上
15: 垒起一堵墙来。
14: 对，
15: 那很累啊，腰酸背疼的每天。
14: 对啊，就是累啊，每天晚上累了回来了，一回家我就趴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叫我儿子过来给我踩背，就是像这样的，啊。他就从屁股啊踩到我肩膀，这样一
15: 就像是给您按摩了。
14: 那个小脚啊踩起来好像很舒服，软乎软乎的，因为它是肉嘛，长得也胖一点，那个脚都是肉，一般踩到20-30次也可以，反正踩到我好像腰不疼了。啊，踩了过后呢，他就要骑马。我那时候也年轻也没事的，反正就在地下爬着是吧，我爬着他就爬到我背上，啊，就是打我的背啊，有时候抓我的头发呀，我觉得感觉很好，腰也不疼了，心情也好，有孩子在身边，说实话真的心里很高兴。
15: 虽然上班累点，但是很快乐。
14: 哎，对，确实幸福，这个是我大儿子带我最幸福的时刻。后来呢，是90年的时候呢，一个工地上做工的一个工人，把我小孩抱起走了。我那天没有上班，就是我老婆去买菜，我呢到外面去有点事，我就叫妹夫跟我看管一下。我老婆买菜又回来， 我就后悔了，我就问他们，老婆说好像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了解到，4月份我国

0: 妹夫在看了吗？我就去问妹夫了，他说王庆云抱起走了。后来我发现不对，可能过了两三个小时我就不对，我就
1: 就是其实那个时候你已经意识到，可能那个工友
0: 也许
1: 把孩子抱走就再也不回来了。
0: 哎，对，我就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就在那个徽州车站十字路口火车站这里去找。车站他就很多小商贩，一个一个去问，
2: 我问了很多很多，他们就是没有看见。我反正找了好久，又没有吃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叫饿了。又想起一个事，就是是不是我其他工友找到了，还是说这个人已经回来工地上了？
0: 我一想，我赶紧回家，我就看见我老婆在那里哭，我就跟我老婆说：“你哭也没有用，你就好好休息。这个找孩子这个事呢，就交给我了。”说实话，我现在安慰我的老婆，实际我挑过来，我心里都哭了。哭了后来，我就煮了稀饭给他端去，他也不吃，不哭。啊，晚上我就安慰他：“你反正怎么说，他也不认。”
1: 孩子丢失打击太大了。
0: 后来我就没办法，我要去找。一到晚上，我就想我那个儿子，想起孩子跟我踩背，真的心里很苦。但是呢，那时候就没有什么纸巾了，反正就是那个被子啊，盖着睡，盖着哭，哭了就是那个被子吧，眼睛就擦了一下就可以了，擦了这个地方湿了，是吧？就去拉一个脚。没有我二子的时候呢，我一般工地最多是半个月，我就不做了。
1: 就在一个地儿待半个月。
0: 因为我听说哪里有，我就要搬去走。后来我在云南搬了十多个县市，
1: 跑了十多个县。
0: 后来我就在云南那边县城里面呢就住下了，后来我就有个二儿子了，在两岁多一点我就开始叫他跟我踩背了。
1: 但是他一踩又能想起大儿子。
0: 对，到晚上你就睡不着了，你就想起大儿子跟你踩背的情景，他就笑嘟嘟的都跟你踩过去踩过来。如果有大儿子的话，我二儿子跟我踩，我大儿子肯定让我坐在我旁边，还是说让我抱。因为我也经常梦见我大儿子，实际这也是我一个挂念，也是我一生的愧疚，真的没把大儿子看好。一想起一样的偷偷的这样流泪，但是呢我没有当着我老婆流，
1: 其实老二老三出生了以后，这个家能多一点欢乐，多一点幸福了。
0: 对，后来就是我二儿子要上初中了，我就在那个县城的固定下来。后来呢，2001年的1月1日是晚上7点多一点，我们到家呢，我就叫我二儿子的名字，啊，我叫匡梦欢，我就忙起喊了，喊了几声呢，也没有应呢，没有应呢，我就看见那个客厅呐，那个电视啊，它不是有闪光吗？啊，我那个窗子
1: 电视亮着，
0: 电视是在闪，就没开灯，没进那个门口，我就看见那个床啊、箱子、铺盖、被条，什么什么东西全部是在地下，
1: 被人翻过了，
0: 全部是人家找过了。我就意识到不对了，我那个大儿子就在地下躺着，卡过去我就喊匡梦欢的名字，我说匡梦欢你是怎么回事，他也不应，抱起来我也喊他摇他也没有应，后来我就把他放下去，放下去我就知道，我说我还有个小儿子，
1: 三儿子，
0: 后来我就看见他在厨房，也是一样的场景，我抱着我都哭

0: 量很不硬，我就喊我老婆，她一进来就一下就坐在地下去了。后来我就跟我哥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家里出事了，两个孩子被人家杀害了，还是我哥过来跟我打的110。后来120来了呀，120再救我那个孩子，在我孩子最后一面的时候，我第一次是跪下了，跪下抱着我那个孩子，我就说孩子，我真的对不起你啊。哎呀，真的，你跟着我，后来呢，晚上经常想，我这个腰啊，本来都疼，就想起我那三个孩子跟我惨背，真的，我一想起就，一想起就情不自禁的就哭起来了，有时候只能悄悄的哭。啊，后来呢，我一个朋友的，我一个亲戚的朋友，他在广东这边打工，因为呢。我大儿子在工地上的时候呢，他的朋友到我工地上来玩过两次，他也记得我孩子的那个大概那个相貌啊，他就打电话跟我，他说你过来看这个有个中学，他说有点像啊。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呢，我就很高兴，我就跟我老婆说，我说我要到广东去，我弄到广州市，我就赶车到那里，啊，我就在那学校那个门口，我就在那里看，有一个小孩啦，喊爸爸。我当时一听见喊爸爸，我就想起我的孩子。他说：“爸爸，我在这儿。”啊，意思说他叫他的爸爸，不是叫我。我当时就哭起来了。我在广州又去找了2年，因为家庭也要生活。我现在50来岁是吧？我找儿子是肯定要找的，但是我的日子肯定要过的，啊，我就说嘛，当然，两个孤单肯定没有一个孩子在身边好，是吧哈？后来我两个人就商量下来，就是说带一个孩子，这样对我们那个心理上啊，或者精神上啊，就是说减轻一点痛苦。就是在13年的时候呢，我生个四了个儿子。后来呢，因为工地上那个生活不是很规律的，有时候我们晚上做成10点钟也有，做了一段时间呢，好像就嫌那个胃疼，胸口这里啊疼，疼了我就坚持了1年左右。后来实在痛不了了，我就去检查了，医院就说我这个是胆结石。哦，我就想，肯定。要动手术，要开刀，我就初2期动的手术吧。医生把那个胆呐、取出来，摆着了，这是128孔。
1: 等你现在是切除了，没有胆了？
0: 没有了。
1: 哎呀，
0: 没有。如果没有胆了，但是我是这月初2动手术吧，我是12都到工地上去做，
1: 就休息了10天。
0: 但是你在做了始终要打你了嘛，用力，有时候呢一疼了，我就像这样，我就按了下呢，我就捞起来一看了，那个纱布上都有点血，
1: 伤口有点破了，
0: 他们叫我去换药，我就没有去，因为你如果换纱布的话都要加30块钱，
1: 连30块钱你都不舍得，就这么扛着一直干。岳老师，
2: 我们常说那个叫做父爱如山，为什么说如山呢？一个是很厚重，一个是很坚强，这两样这个父亲都具备。

0: 你看他一直在做那个砖瓦工，他说者好像不太经意就说出来了，但是听者其实是有点心酸的，就说他面临着还要为着小儿子还得努力的工作，但是他又很坚强。所以面对苦难，我们要向这位父亲学习。我们圆梦基金资助他3万元。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刚才宽大哥讲述的时候，我看在观众席上那应该是您的老婆吧，在那儿哭得都受不了了。我们马上就要看看我们怎么帮您找的，能不能今天找到儿子。我们把妈妈也请上好吗？
3: 好，
2: 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妈妈。不要再哭了，尤其刚才这个大哥也说了，这个爱人啊精神状态都有点不好了。大哥，如果找到儿子，你会对他说什么？千言万语可能堵在心里。没事儿，我相信今天能帮你找到儿子，好不好？
1: 啊，谢谢。
2: 来，拉着妻子，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加油，请你们走向希望之门。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来来来，咱们坐过来，来来来。
1: 叔叔阿姨，咱们过去聊吧。好了好了，阿姨啊。来来，坐坐坐，阿姨。我们呢，最终是在广东省的深圳市把宽宽找到的。他现在过得很好，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店铺，然后做的是药材批发的生意，而且他已经成家了，娶的媳妇儿也特别漂亮，生了两个孩子了，过得很好的，你们放心吧，好不好？
2: 好好好。
1: 其实他在今年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们让他自己来讲吧，好不好？
0: 嗯，来，欢欢给我们讲讲。
3: 就是我小的时候没什么印象，等到八月份的时候，那个深圳的大官爸打电话给我，这话他一说，我就说，那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去认，因为毕竟说血浓于水。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如果说放在我自己的立场来说。如果我小孩不见了，我怎么办？
0: 你得继承什么呀？
3: 我真不知道。我在后台听着，那心揪揪的疼，就好像是有人拿着刀戳你的心那样子。其实我内心在想，我爸已经撑得够多了。

0: 现在应该轮到我来支撑这个整个家了，您辛苦了。
1: 宽宽很优秀的，从八月份到现在，宽宽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打拐的志愿者。
2: 哦，是吗？
1: 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帮助了当地四个被拐儿童。
0: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
2: 所以你已经帮助说通了四个孩子
0: 啊？对，我觉得只是刚刚起步，我觉得我后面我可以帮助的人可以更多。我希望我这种能量能传递出去，能提倡一下更多的一些志愿者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人的痛苦。
2: 好，欢欢，拉着你的爸爸妈妈，我们走向幸福的生活。
3: 而他只是千万父亲中的一个缩影，这就是父爱如山。
4: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5: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6: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7: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5: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4: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8: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6: 首先第一个橘。
7: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8: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4: 大家好，我是郭伟。
5: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8: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7: 王少军，主任医师。
8: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6: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8: 明白。
6: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所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7: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

0: 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1: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2: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对吧？
3: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2: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4: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5: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2: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5: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哦，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哦，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2: 天哪，好严重啊！
5: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啊，
3: 对，
5: 它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2: 明白了，
5: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5: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2: 健脾祛湿，
5: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哦。
0: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2: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药。

0: 生茶，
1: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2: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1: 就爱喝了，
2: 就爱喝了。
3: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4: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3: 明白。
4: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3: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4: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薏仁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1: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2: 对，真假的？
4: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5: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6: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3: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4: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宫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呢

0: 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1: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2: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1: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2: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1: 说实话肠胃毕竟我全做过，
4: 哎呦，
1: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1: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2: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菊苣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连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藿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5: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

0: 最困难户，
1: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2: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3: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2: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3: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2: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4: 冒了，
2: 刚刚是8分。
3: 我这8分，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3: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0: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3: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 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

0: 纤维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

0: 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地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萌宝奇趣篇，形状救护车。救命救命，有人受伤了。
1: 出发，
2: 我们是救援队，有需要就会出现，收到求救信息就出发，绝不迟疑。

0: 谢你们救了我！
1: 救命！救命！有人受伤了！
2: 出发！
3: 我们是救援队，有需要就会出现，收到求救信息，就出发，绝不迟疑。

0: 小朋友们，让我们再唱一遍吧。
1: 救命救命，有人受伤了。
2: 出发，
3: 我们是救援队，有需要就会出现，收到求救信息就出发，绝不迟疑。

0: 救命救命，有人受伤了，
1: 出发，
2: 我们是救援队，有需要就会出现，收到求救信息就出发，绝不迟疑。

0: 小朋友们，让我们再唱一遍吧。
1: 倒计时，各就各位，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就是现在，起飞。

0: 帮助，守护大家的幸福。
1: 别动，你被逮捕了。
2: 为什么？我做错什么了？
1: 有人的蛋被偷走，你就是那个小偷。你看起来很可疑，你说说是不是你？

0: 我看到蛋了。
1: 耶，我们找到蛋了。
2: 哎呀，不小心丢了蛋。
3: 谢谢你今

0: 的帮助，守护大家的幸福。别动，你被逮捕了。
1: 为什么？我做错什么了？
0: 有人的蛋被偷走，你就是那个小偷。你看起来很可疑，你说说是不是你？

0: 救命救命，快帮帮我，着火了。
1: 我们是消防队，有事就找我，出发。

0: 帮你。只要有火灾，只要你有危险，请不要着急，我们就在这里。一、二、三、四、五，出发消防车。我们是消防队，向前冲，不后退。我们是救援队，向前冲，不后退。
1: 快呀快呀快呀
2: 快！
1: 快摆好三角锥，
0: 三角锥，
1: 要避免发生危险，
2: 危险，
1: 绝对不能松懈，搞定。

0: 有火，在每当你有危险，
1: 我们是消防员，绝不会让你有危险。
0: 每当有火，在每当你有危险，
1: 我们是消防员，绝不会让你有危险。
2: 小朋友们，让我们再唱一遍吧。
3: 救命救命，快帮帮我，着火了。
4: 我们是消防队，有事就找我，出发。

0: 帮你。只要有火灾，只要你有危险，请不要着急，我们就在这里。一、二、三、四、五，出发消防车。我们是消防队，向前冲，不后退。我们是救援队，向前冲，不后退。
1: 快呀快呀快呀
2: 快！
1: 快摆好三角锥，
0: 三角锥，
1: 要避免发生危险，
0: 危险，
1: 绝对不能松懈，搞定。

0: 有火，在每当你有危险，我们是消防员，绝不会让你有危险。每当有火，在每当你有危险，我们是消防员，绝不会让你有危险。
1: 讲礼貌之歌。

0: 没关系。耶！
1: 小朋友们，让我们再唱一遍吧。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数字赋能，教育焕新。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共化发展，共享成果，以人工智能擘画全球教育新图景。职业教育大讲堂开讲。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各地开展特色活动，讲好技能成才故事。2026本科专业上新，新在何处？解码具身智能专业，看哈尔滨工业大。

大学如何布局前沿赛道，培育高端科创人才？5月11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浙江杭州举行，全球目光聚焦同一个前沿命题：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实际和世界新科技革命对教育科技人才的新需求审时度势做出的战略部署。数字浪潮中教育何为？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起来学习。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进一步推进数字教育为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教育现代化提供有效支撑。现在一方面有了智联网、人工智能，教育的工具和方法会发生变化，学生能力培养会有变化，这些正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革。另一方面，对于学生的启智、心灵的培养和基本的认知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是不能放松的，基本功还得有。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完善人工智能科研保障、职业支持和人才评价机制，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华搭建平台、创造条件。要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探索数字赋能大规模因材施教、创新性教学的有效途径，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受益面，注重运用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优势，加快发展伴随每个人一生的教育，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适合每个人的教育，更加开放灵活的教育，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完善终身学习制度，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5月11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浙江杭州开幕。本次大会主题为“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各国嘉宾齐聚一堂，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本次大会主要包括开幕式、全体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等四个环节，集中展现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和人工智能产教融合的创新实践、深度思考和创新案例，还将举办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据了解，本次大会开幕式共有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5月11号上午，世界数字教育联盟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和2026全体大会于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在杭州举行。联盟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与会嘉宾分别介绍世界数字教育创新案例、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和联盟标准化活动等专项工作成果。15家理事会成员单位代表参会，围绕上述专项工作，联盟2025年工作总结及工作规划进行了充分讨论。随后召开联盟2026全体大会，审议通过了联盟2025年工作报告、专项报告及工作规划。联盟成员代表分享了数字教育实践经验，就提升联盟全球影响力、强化专业标准建设和开展数字教育主题活动提出合理化建议。大会审议通过的世界数字教育创新十大案例场景驱动的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系统、人工智能赋能智慧校园基本要素等，将在本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发布，系统展示联盟实践成效，分享前沿动态及最新研究成果，提升在全球数字教育领域的国际影响力。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于2024年1月正式成立，截至目前已吸引来自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44家成员单位，涵盖国际组织、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5月10号，2026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在珠海举行。
据介绍，今年来广东省将职业教育作为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制造

0: 业当家战略的重要支撑，走出了一条具有南粤特色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先后出台广东省职业教育条例、广东省技能人才发展条例，职业教育发展的法治保障不断夯实，建设了49个市域产教联合体、111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产教融合成效更加显著，入选国家双高计划院校的数量居全国第一方阵，办学条件持续改善，优质资源加速扩容，形成了规模与质量并重的发展格局。
1: 做强我们的专业，专门设置像人工智能学院、新能源学院、机电工程学院这些一些跟产业紧密结合的一些专业，让我们的学生结合着最新的产业要求来培养他们的能力。同时，我们要把实训来做好，使我们学校学的跟我们在工厂、企业所运用到的能够紧密结合，让我们的学生一出去就能就业，就能够上到生产线上，上到企业一线。
0: 按照教育部部署，广东省本届职教周将开展职教改革研讨、技能成才宣讲、产教融合示范、发展成效展示、职业技能体验、职教志愿服务及地方特色活动等7大主题日活动，全方位呈现广东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最新成果。
2: 我们活动周邀请了工信部门，邀请了我们省内的很多的职业院校合作的企业来共同参与，尤其是一些制造业的高端的行业的龙头企业来参与，体现了我们广东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水平。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香港和澳门参与今年的职业教育活动周，也体现了我们大湾区职业教育发展的融合。
0: 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期间，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在广东珠海同步开讲。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国工匠以及企业代表围绕高技能人才培养，分享自己的故事和思考。
3: 大讲堂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彦良以为教育强国筑牢人才基石，与大国工匠筑高技能人才为题，深刻回答了如何培育大国工匠、锻造高技能人才这一时代命题。
0: 国家有色金属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常务副秘书长万红岩全面解读了有色金属行业的发展版图与人才需求，分享了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企业实践。2025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龙卫国以初心、匠心、中国心为题，讲述了自己从一名职校学子成长为大国工匠的奋斗历程。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铁路机车电工特级技师谢光明深入分析了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发展趋势与人才需求，介绍了政校行企协同、产教深度融合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体系与实践路径。
4: 我们现在急需懂技术、懂理论的、懂操作的这种高技能的人工强将和高技能人才特别是对一些关键的技术难题，就需要我们的人工巧匠来操作来处理。
5: 大国工匠龙卫国大师讲了一句，就是毫厘匠心。我作为一个参加大赛的选手，也是有深有体会的，就是在大赛里面的话，那我们0.1毫米的精度差别，那就可能就是与奖牌去错失这个机会。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要不断地去打磨自己的技艺。
0: 职业教育活动周期间，教育部还将在黑龙江哈尔滨、陕西咸阳举办2场职业教育大讲堂，努力为职业教育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打开新思路。职业教育对促进就业创业、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如何畅通学生技能成长成才渠道，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起来看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探索。
6: 走进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轨道交通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和谐型电力机车等真实设备停放于校园轨道之上，学生们正在进行各种实操训练。这个投资超2亿元、入选国家“14五”教育强国推进工程的国家级基地，最大特色在于贴近一线，真车真练。
7: 整个这个实训中心的场景啊，包括了这个4-3-2-2-1的特色。4-3-4呢，就是四网，四网就包括

0: 高铁啊，普铁、城轨和城际。三呢，实际就是我们对火车的运行网有需求，对车站有需求。那车呢？车也是我们教学的一个重点。这是全国范围内唯一的一个有两个车站，中间又有一个线路锁的这么一个环线设计。现在都是中心化管理，在产业有行车调度指挥中心。咱们这也同样一比一还原了。
1: 实训基地不仅拥有真实的列车和1586米铁路线，更完整覆盖了铁路、车务、机务、公务、电务、车辆五大系统。通过引入动车组模拟驾驶考评系统、VR 虚拟驾驶、AR 检修等大量现代装具，构建了虚拟班组、虚实结合、云地贯通的沉浸式教学平台，高度还原从驾驶操作、调度指挥到设备检修的全作业流程。
2: 通过在学校的实训，我收获很多，一方面在专业实操能力得到极大提升，近距离接触机车驾驶和电力控制等核心技术，熟悉了机车日常检查操作和作业流程，另一方面提升了我对故障判断的认知能力和应急处置思维。
1: 高水平实训保障了学生技能过硬，而学校开展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则为他们铺就了稳定的就业之路。近年来，学校与广铁集团、广州地铁、深圳地铁等多家国企大规模开展订单班培养，培养人数占轨道类专业学生数60%以上。企业全程参与人才培养，实现毕业即上岗。
3: 进入订单班的学生的话呢，我们采用的是这个双导师制和这个双班主任制，由学校和企业各派一名班主任来管理这个订单班，然后呢，所教的课程是和实际的生产运行是完全一样的，那么由企业导师和学校导师共同辅导完成，学生呢毕业即能上岗，大大缩短了毕业后的上岗前的不适应期。
1: 在夯实国内人才培养的同时，学校也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将优质的职教资源输送海外，打造国际合作新范式。在肯尼亚，学校与中资企业共建中肯铁路工程技术学院和岭南工匠学院，为蒙内铁路等项目量身定制培训方案，累计培养当地技能人才超1.2万人次。
4: 根据他们的需求，把我们的这个先进的做法还有标准交给他们，让他们进行一个实践实操。主要任务是给当地做这个专业技术培训，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将我们的这个铁路方面的技术啊、标准啊，然后向国外进行一个宣传推广以及落地。
1: 从打造高度培训，学校探索的正是一条深度融合产业链、创新链与教育链的特色发展之路。它为学生们搭建了通往大国工匠的桥梁，也为轨道交通事业和共建一带一路持续输送着高素质技能人才。
5: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我们首先来看黑龙江。近日，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黑龙江省共有77个新增本科专业获批。此次获批的77个新专业呈现出四聚焦特点：一是聚焦4567现代产业体系布局四新专业；二是聚焦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前沿赛道抢占先机；三是聚焦粮食安全、对外开放等国家战略精准发力；四是会聚焦养老、城市更新等民生急需，回应社会关切，不断提升高等教育服务区域发展的能力。好，我们来看看重庆。日前，2026年职业能力建设工作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会上介绍，为推动国际技能合作，重庆市率先发布了一带一路国际技能标准开发规程，联合开发国际技能标准30个，为49个国家的585名技能人才提供权威认证服务。同时构建起语言加技能特色培训体系，储备225名国际专家、108门精品课程，开展8期师资培训和培养国际师资206名。可以看到，一批批青年技能人才通过国际认证提升竞争力，同时在跨境岗位上发光发热。 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

0: 好，继续看。近日，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今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为全面解读新增专业特色，剖析行业发展前景，今天起，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特别推出《解码新专业》系列报道，走进全国多所高校，详解新专业课程设置、培养模式与就业方向，全景展现高等教育紧跟时代、创新育人的生动实践。作为国内顶尖工科院校，哈尔滨工业大学积极响应国家战略急需，首批增设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语言智能、城市更新四个批准列入目录的新专业。这四个新专业已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其中的具身智能专业。
1: 哈尔滨工业大学具身智能专业是依托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机械工程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等优势学科形成的交叉学科专业。专业聚焦具身智能中的多模态感知、决策与自主行动能力，充分发挥控制学科的系统优势与计算机学科的算法优势，构建控制加人工智能加系统的学科交叉培养新模式，采用理论、技术、实践贯通模式，培养具有系统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的高端技术人才。
2: 那在这里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跨学科的研究。那感知里边，我们现在更强调多模态的大模型。在决策方面，我们设置了大模型规划决策的一些理论以及学习理论。在这个控制领域里边，我们能够让它围绕着这个精准的执行来完成动作。经过这样的这个理论基础的培养，然后我们再加以项目性的实践内容，让学生把理论和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 具身智能专业是真正把人工智能从数字世界落地到物理现实。哈尔滨工业大学依托国家级科研平台与重点实验室，贯通实验训练与工程实践，强化真实场景中的系统设计、调试与验证。
3: 那么在我们的培养平台当中呢，我们还有包括像多无人机协作、地空无人系统协同、空间机器人协同感知等等各种实验平台，以及呢还有像人形机器人实验、多足机器人实验等等。
1: 据介绍，哈尔滨工业大学具身智能专业首批预计招生约50至60人，毕业生可在高端装备企业及科技公司从事具身智能系统研发应用，也可投身医疗健康、低空经济等新兴行业，或继续在高校与科研院所深造，发展前景广阔。
2: 我们要求学生具有数理基础，那这个要求我们的毕业生呢能够喜欢做理论研究工作。第二呢，我们还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动手的能力。那学生呢实际上在整个培养过程当中需要有理论支撑来做出创新性的工作，能够实现动手实现一套这个自主智能的系统，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0: 二维材料是可能突破后摩尔时代硅基器件瓶颈，实现原子层沟道新原理器件的关键新材料。复旦大学物理学系张远波团队长期聚焦新型二维材料研究，取得系列原创突破，为凝聚态物理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支在微观世界开疆拓土的科研团队。
1: 在复旦大学应用表面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张远波穿梭在一台台复杂仪器之间，他带领团队所研究的二维材料通过这些设备才能一探究竟。
4: 它的尺寸呢基本上是在几十微米这个量级，它的厚度呢是单个原子或者几个原子。所熟知的石墨烯就是属于二维材料，而且它是第一个被发现的二维材料。
1: 自20多年前石墨烯被发现以来，对二维材料的研究就一直是科学界的前沿领域。二维材料为何会广受关注？
4: 成状材料你把它做成单层之后呢，它里面就有新的量子物性，然后它就可以有新的功能，就可能发现一些未来科技、未来产业的种子。
1: 以金属性的层状铁磁材料为研究对象，张远波带领团队发现一种新型的二维磁性材料，可以为未来研发超高密度、山压可调、室温可用的磁电子学器件提供新的可能。不仅于此，团队还首

0: 此实验证实同机超导二维属性，澄清了高温超导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
1: 发现它的超导转变温度 TC 和快材是一样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发现，然后是第一次真正的从实验上去证实了这个材料是一个二维的超导。然后这样的话对我们去研究这个高温超导的机理以及对它之后的应用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涉足这样的科研无人区可以找到新宝藏，但也意味着探索的艰难。仅仅是为了找到一条可行的路径，可能就需要数以百次的不断尝试。
2: 这一步听起来容易呢，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啊！每一个新的材料，我们就都必须要探索新的制备工艺。
3: 比如说，它在光学显微镜下颜色就会在几秒内就发生变化，然后有的它就直接从金属变成了绝缘体，这些都是一个和空气中的水或者氧发生了反应的后果。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真空环境推向极致，以至于我们能研究更多表面敏感的二维材料。
0: 在团队的努力下，近年来已经有多项成果登上国际学术顶刊。下一步，团队也将继续深耕基础研究，在微观世界不断探索。
2: 我们团队呢，希望说，利用我们这一二十年里面发展起来的一些新的手段，新的方法，然后能够在二维超导材料、二维拓扑材料这些方向呢，做出新的贡献。
0: 临近毕业季，各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进入了关键阶段。连日来，多地密集举办招聘会，为毕业生顺利就业送上实实在在的助力。近日，民建护航只等你来民主建国会会员企业专场招聘会在南昌航空大学举行。本次招聘会邀请近40家优质民主建国会会员企业参会，涵盖新材料、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文化传媒、现代服务等多个重点产业领域，提供328个岗位。部分毕业生与企业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4: 在这一次的那个民建这个招聘会上，我看到了许多的企业它是有专门招收外语专业的，然后我也去找到了这些公司，并且投了我的那个简历，已经在约后续的面试。
0: 招聘会为毕业生提供了广阔的就业机会，也为企业选拔优秀人才搭建了高效平台。这家公司今年想招聘一批材料、销售、管理等专业的毕业生，为公司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在这次招聘会上，公司满载而归。
5: 也收到将近20-30份简历，材料或者机械这一块跟我们的也非常匹配。招聘会举办得非常成功，给我们带来这个面对面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
6: 我们搭建这个校企合作这个平台，帮助学生精准对接，找到他自己满意的这个职业。除了这个招聘专场以外，企业参与我们的这个人才计划培养方案，包括这个课程建设，实习实践。
0: 近日，山东淄博张店区科院街道举办了一场招聘会，共有20多家企业参加，提供300多个工作岗位，吸引了众多应届毕业生前来咨询。
7: 学的专业是金属智能加工技术，想找一些机械方面的工作，就是想把在学校里学的这些理论知识用在实践当中。
8: 我们企业是专门做硅酸锆的，已经在淄博立足20多年了。我们这次招聘会的话，主要是想引进操作工、业务员的优秀人才。
9: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让求职者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企业呢也能找到自己满意的人才。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大家好，
2: 各位好，
1: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2: 中国教育电视台
3: 直通高招职教季。
4: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5: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机。
4: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直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沪苏浙皖三省一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0: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

0: 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与空间站完成交会对接。
1: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0: 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最新回应要求美国尽快解除海上封锁，美国方面称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

0: 三是美丽中国建设年度重点任务完成情况、考核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污染治理、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提升、生态环境安全年度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四是资金使用绩效情况，考核中央和地方生态环境保护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情况。五是群众满意程度，考核群众对本地区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满意程度。在强化考核结果运用上，考核办法明确提出，考核结果作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奖惩任免的重要参考，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财政资金分配的参考依据。省、自治区、直辖市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应当及时提出整改措施，按期整改到位，逾期整改不到位的事情，由中央组织部会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需要追究责任的，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依规依纪依法予以责任追究。
1: 好的，我们看到了考核办法的内容哈。王健，通常我们再看一个文件的话，要看这个发出的单位。这次文件规格非常的高，中办、国办，为何两办要下发这样的一个考核文件呢？
2: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所建设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是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现代化，是这个不单单是一个钢筋水泥丛林的哈这样的一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这个统筹推进五位一体，也就是说中国的未来的这个发展，美丽的中国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啊，是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在推进这个美丽中国建设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要通过相应的制度抓手啊，来让我们的这个工作落到实处。其实刚才整个新闻的片段不长，但是你仔细看呢，里面的抓手非常清晰。首先五方面，这五方面非常明确且详细啊，既包括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也包括这个资金使用，还包括群众的意见，你自己干的怎么样你自己说了不算，
1: 满意程度，
2: 对群众的满意程度。更重要的是，你听后面的这个，如果你没有落实哈，你看相应的这个惩处规则是跟上的，是中组部参与，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啊，要根据如果有这个违规的这种行为，比如说资金使用的这种行为，那是要介入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这个一个考核办法呢，事实上让我们推进相应的工作就有了具体的这种抓手啊，也会让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党政部门更加重视美丽乡村建设这样一项根本性的工作。
1: 另一个角度我可以理解，没过去我们提到美丽中国就是山绿起来人富起来，大概是一个宏观的概念，这样的一个考核办法之后，未来就更精准了，更好的施工图了。
2: 对，我们过去这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地方在推进工作的过程当中是把经济和 GDP 放在首位的，那这个生态环境的这种建设啊，有的时候可有可无，那后来伴随着我们发展理念的变化，比如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全面深入，大家对于这个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重视了。那这一次通过推出相应的考核办法，我觉得对于各个地方把这个美丽中国建设放在地方统筹推进的一揽子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我觉得是具有这个明确的指导意义的。那相信这项工作呢会在各个地方推进的更加得力啊，也会让美丽中国离我们越来越近。
1: 对，那对于这份考核办法如何落到实处呢，来连线一位嘉宾，连线的是来自于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院长、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昭霞。杨主任你好。
3: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过去其实我们也出了很多的这种生态环境保护的考核啊、法典啊等等，就这一次考核办法在制度上的设计和以往相比有什么突破吗？
3: 美丽中国建设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根本在这个保障。与以往的污染防治攻坚战、城乡考核措施呀、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等等相比啊，新出台的考核办法啊有重大的突破。第一呢，是考核定位与责任主体更加明确。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考核办法明确将省级党委和政府作为考核对象，不是考核人大。
1: 对，
3: 在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由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牵头，而且呢，由这个小组办公室中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由这个中组部来负责，所以呢。

0: 实现党政同责、一岗双职的全覆盖。最终呢，责任落实情况被列为五大考核的内容之首，明确规定发生特别重大生态环境事件的，不得评定为良好。这样的话，就推动生态环保啊，从业务部门的事上升为一把手工程。第二个呢，考核内容与指标体系啊，更加的合理。我们刚才看到这考核内容啊，涵盖责任落实情况、年度主要目标完成情况等等等等，尤其是还有群众满意度情况。这样的话，更加注重对成效的结果的考核，而非过程的考核。特别是创造性的将啊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作为年度重点任务的一个考核内容。这样的话，与碳达峰、碳中和考核来形成一个双考核的机制，弥补了以往啊的发展方式转型综合效益考核不足的一个问题。第三个是考核方式与实施程序更为简化。针对以往啊多头考核、重复检查、基层负担过重的问题，咱们这个办法明确规定每年只开展一次考核，而且对有关部门掌握的数据啊，可以不再搞视频。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层层加码，不要再自评了。
1: 对，要请教您哈，您看哈，既然是考核办法，它肯定要有量化的标准嘛。你看之前我们看到的重点任务也好，主要目标也好，绩效也好，这些它是比较容易量化的。就是群众满意度这个怎么去量化？而且为什么要单独把它列入到考核体系当中去呢？
0: 你将群众满意度啊列入考核体系呢，是践行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理念的那个要求。也是贯彻咱们生态环境法典的保障公众生态环境权益立法目的的必然选择。这样的话，有利于破解以往啊考核数据好看但群众无感的错位的问题。那么呢，实际当中呢，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的办法，对群众满意度进行一定的量化。第一个呢，就是要提高抽样的代表性，结合电话调查呀、入户走访啊、线上问卷等形式，按照年龄啊、职业呀、城乡等等维度啊，抽取有代表性的样本啊。那么第二个呢，强化交叉验证，将主观满意度与客观的监测数据啊、第三方的评估结果啊相结合。如果出现了客观的指标达标，但是老百姓满意度偏低的情况怎么办呢？得启动专项复查。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啊进行专门的复查，这样的话可以避免考核偏差与地方干预。第三个呢，我们可以健全保障机制，可以委托专业的机构进行考核，这样的话呢，第三方机构来考核，这样的话可以确保客观中立，同时也明确指标的权重，将群众主观感受啊转化为可考核可追责的硬性指标，保障量化结果客观可溯源，考核落地能见效。
1: 好，谢谢杨主任所带来的分析哈，全方位多角度，山绿起来，人富起来，美丽中国建设并非一日之功，生态环境保护呢更需要久久为功。那么当前我们国家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如何呢？来盘点一下，把时间交给子涵。子涵，
2: 好的，谢谢任姐，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重大跨越。首先呢，我国是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2025年底的数据统计显示，与十年前相比，全国重点城市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56%，重污染天数减少92%，全国地表水优良水体比例从64.1%提升至90.4%，长江干流连续5年，黄河干流连续3年，全县水质稳定保持2类，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45%以上。再来看看我国持续优化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大力发展绿色生产力。首先是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国96%以上的煤电机组完成超低排放改造，9.5亿吨粗钢产能完成超低排放改造或重点工程改造。2024年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达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56%。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以及碳排放强度累计下降超35%。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0年居全球首位，全球80%以上的光伏组件和70%的风电装备来自中国。

0: 再来看看，我们是深入推进了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国土面积超30%，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4%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群得到了有效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提升至25%以上，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先后命名了572个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240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施创新的实践创新基地。一系列数据都可以看出，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是如此丰硕。相信未来呢，也将持续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持续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好，这边先看到这儿，任姐。
1: 好的，谢谢子涵，成绩单我们看到了哈，其实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现在老百姓已经深刻的这种感受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现在更是深蓝蔚蓝更是金山银山。就是王健，这份成绩单如何？
2: 我觉得刚才这个子涵盘点了一系列量化指标，这量化指标啊是不会撒谎啊，最能够这个突出的展现我们过去，尤其是14-15期间我们在绿色发展方面的这种成绩哈。如果我们用几个词来总结这个新时代以来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成就，我觉得第一个关键词叫踩了一脚刹车。我们都知道过去那种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啊，这个雾霾一天一来大家都很痛苦啊，这要上呼吸道感染的非常多。现在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这一脚刹车踩得非常及时哈。第二一个就是转向，我们发展的方式做了一种转变。你看刚才讲到我们比如说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啊，我们新能源啊，包括中国现在无论是在光伏啊、新能源汽车等等相关的领域啊，绿电，我们发展的这个越来越快，这个转向转得也非常及时。第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换轨啊，就是除了转向之外，你看我们整个头脑当中的理念啊，刚才你讲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都说经济效益和生态建设两者矛盾，我们究竟要哪个？现在不是矛盾的，二者是这个合二为一的，是融为一体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大家的理念已经转过来了。那我想伴随着这个今天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我们考核办法的推行啊，这在制度层面又加了一个砝码。那相信美丽中国建设一定会这个速度越来越快啊，也会让我们看到绿水青山越来越多。
1: 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一组组向好的数据，一个个具体的案例，让我们清晰地看到美丽中国建设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场涉及发展方式、治理体系和全民参与的深刻变革。而这次中办国办出台的考核办法，是让我们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路上走得更稳、更远和更好。好的，来关注一下要闻。
3: 据公安部消息，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嗪等一批毒品。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8%。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据中国消费者协会消息，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100件，同比增长1.8%，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1: 好的，异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中国航天。5月11号，也就是今天早上，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来看一看，
4: 五

0: 3、2、1，结果。
1: 五月十一号8时14分，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
2: 要取得航天发射任务的成功，我们必须把每件事情做到极致，各要素、各系统，必须环环相扣，密切配合，协调一致。
3: 长征火箭呢，从2016年首飞以来呢，在满足载人航天工程天舟货运飞船发射的各项指标要求基础上呢，也是持续在做改进提升，持续提升可靠性。我们的测发周期呢，也是持续在进行压减，更加的高效，入轨精度呢也越来越高，相对于最初呢，应该提升了一个数量级。同时呢，我们也具备了这种打一备一的这种应急发射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4: 我们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除了送货，我们同时作为空间站组合体的一部分，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这个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我们还要下行一些这个废弃物。从天舟二号到天舟九号，我们已经下载了有20多吨这个废弃物。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我们本次有6项搭载的这个试验啊，也是要开展这些方面的工作。
1: 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5次货运补给任务，是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39次发射任务，也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1次飞行，天舟飞船的第10次飞行。
5: 满满的自豪感，而且外媒都在报道哈，所以今天其实在网上有一个小信息特别值得大家关注，就觉得也特别搞笑，说中国人凡尔赛，就是外国留学生祝贺中国留学生说，哇，你们国家的飞船又发射了，中国留学生说，是吗？几来了？说明已经是习以为常，轻轻一算已经10年了。
6: 对，这2017年我们第一次发射这个天舟货运飞船哈，到现在确实快10年了。整个这个我印象还很深刻，当时我们这个胖五火箭，大家叫胖五哈，这个神舟五号，因为它是货运飞船，这个火箭必须非常非常大，而且这个载重力非常强。那记得那一次发射成功之后，你看不知不觉间，这个伴随着我们空间站的这种建设哈，这个天舟货运飞船往返于天地之间，既上行相应的货物，又下载这个相应的这个废弃物。那事实上呢，这个天舟飞船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货拉拉，你看刚才讲到的上行的这个任务当中，除了我们现在整个仓储空间越来越大，运上去的这个货物越来越多，你看刚才讲到有协助空间站进行姿态调整这些方面的这个工作任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实验的任务啊，有把上面的废弃物拿下来的这种任务等等等等啊，所以它不单单的是一个运货的这个工具啊，它所承载的功能远超过我们所想象。所以在过去的这个将近10年的时间里头，整个天舟系统呢，实际上不断的在升级，不断的在改造啊，它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载重也越来越大，我觉得这是这个中国航天成长的一种量的这种积累和质的这种变化。那相信伴随着这个我们航天员现在空间在轨的这种时间啊，确实6个月啊，需要的东西也很多，包括这个繁忙的这个空中的这种实验哈，所以相信我们这个天舟啊，还会往返于天地之间啊，给我们送去更多的物资，空间站送去更多的物资啊，也给我们带回来更多的好消息。
5: 其实说到天舟的话，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来运送一些物资嘛。说到此次发射呢，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是中国天舟系列的第10艘货运飞船，也是世界上现役货运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那么此次奔赴中国空间站，天舟十号都带来了哪些太空的快递包裹呢？来看一看。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总重近6.2吨的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2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另外，携带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搭载货物包含有第3套编号为 F 的新款舱外航天服和一

0: 台太空跑台。
1: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提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牛排、冷冻鸡翅，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0: 飞行任务期间，天舟十号主要实施物资补给，开展空间科学技术试验，下行废弃物并受控陨落。此外，天舟飞船对接空间站后，可协助空间站完成轨道高度维持。当空间站受大气阻力，轨道自然下降时，可启动天舟飞船的轨控发动机加速抬升轨道。当遭遇空间碎片风险时，也可通过该发动机完成规避机动。
2: 所以网友们说，没有运不了，只有想不到。那么对于天舟十号飞船呢，马上为大家连线的是来自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的副院长王莹。王院长你好，在您看来，这样的一次运输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亮点？我们说到天舟更多的是运快递，这一次还开展了哪些太空实验呢？王院长。
3: 好的，主持人。天舟十号作为中国空间站进入常态化运行后的关键环节，本次任务的亮点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是货运能力的不断优化，天舟十号延续了改进型货船的设计方案，通过对内部货架结构的优化，其有效装载容积进一步扩大，本次任务的载货比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除了常规的食宿物资，本次还携带了多套精密备份组件，确保空间站核心系统在轨长期稳定健康运行。第二是对接技术的全相位升级，本次任务采用了三小时极速交会对接技术，相较于早期的 6.5 小时交会对接方案，不仅要求火箭具有更高的入轨精度，对飞船制导控制系统、对轨道偏差的自主计算与动态补偿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为应对紧急物资补给或航天员应急撤离等场景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第三是冷链物流的全生命周期温控，由于本次任务搭载了大量生物医学样本，天舟十号对货船内的温控系统进行了针对性的升级。新型的冷藏箱能够实现从地面装载火箭飞行到入轨对接的全过程恒温保持，温控精度达到了正负0.5度，这为开展复杂的空间细胞实验提供了环境基础。第四是支撑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定制化方案，本次任务专门为即将进驻的航天员乘组准备了个性化的生活物资，包括改进型的空间锻炼设备，这些物资的精准运送为航天员在轨工作提供了更高水平的生活保障。
4: 天舟十号任务搭载了41项科学载荷，实验涵盖了物理、生命科学和新型工程技术验证，代表性的实验包括以下几个。首先是微重力流体与燃烧科学的深度探索，该类实验重点关注微重力环境下液体的流动特性和复杂物质的燃烧机制，这对优化航天器燃油系统、提高发动机推进剂利用率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通过天舟十号搭载的实验载荷，科学家能够观测到微重力环境下的独特物理现象，为未来深空探测的能源管理积累数据。第二是生命科学与器官芯片的实验，该项实验计划包含了前沿的生物 3D 打印和器官芯片技术验证，通过研究微重力环境下干细胞定向分化及心脏细胞、骨细胞的生长变化，不仅是为了解决航天员长期驻留带来的骨流失、肌肉萎缩等健康问题，也为地面上的骨质疏松和退行性疾病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模型。第三是新型空间材料的在轨制造，天舟十号携带了多种特性的合金和非线性光学晶体样本，利用空间站的高真空微重力环境开展地面难以实现的超大尺寸晶体生长实验，这些材料未来有望应用于高功率激光器、精密红外探测器等尖端领域，实现材料制备技术的自主可控。
2: 好的，谢谢王院长，确实亮点十足啊！一次次成功的发射，一次次技术的突破，正是这些扎实的进步构筑起了中国人探索太空的坚实天梯。接下来呢，将镜头从天空转向地下。5月10号，也就是昨天起，北京市试点推出轨道加骑行的新模式，也就是携带自行车上地铁。北京市将在6号线、17号线、昌平线、S1线等4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 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来看看具体怎么操作。

0: 在11座试点车站，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工作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开放。在票务组织方面，本次试点实行专属骑行多样化票种票价管理，采用单一票价每人次30元。该票价包含乘客本人及一辆自行车当日单次试点线路通行权限，无超时限制。乘客可通过易通行应用程序购买近30个自然日内含当日常规双休日运营时段的车票。车辆准入标准方面，仅限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且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车辆需车况完好，无尖锐突出部件及泥沙油污污染。所有电动自行车及其他带有动力装置的车辆不得进站。在安全防护措施方面，乘客进站需经人车安检，领取并使用车站提供的专用防护罩包裹车辆，出站时需归还至指定位置。在付费区内全程需保持防护罩包裹状态，以防剐蹭及污染车厢。特别提醒乘客，携车不得换乘非试点线路，乘客需按选定站点进出站。严禁在路网内随意换乘非试点线路或从非试点站点出站。请提前通过易通行应用程序购票，确定出行时段与进出站点，合理安排行程。具体试点车站及推荐出入口如下。
1: 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也在想哈，就是王健，你看，其实时间也不多，就2天，周末2天，对吧？车站的话，10多座，4条线不多，但是为什么网友能那么大的拍手叫好，媒体能那么关注呢？
2: 因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过去啊，这是一部分人出行的痛点啊。其实绝大多数人上下班都有共享单车啊，事实上不太会使用这项这个服务。
1: 到
2: 什么样的人使用这项服务呢？你一看他的这个车站，你就能明白，未来科技城。13陵水库啊，这个门头沟，这都是喜欢骑行的朋友啊。那喜欢骑行的朋友呢，过去其实面临的一个巨大的这个问题，我要到门头沟那开始啊，山地骑行，我家要住通州，我怎么弄过去呢？很多朋友是开车，把自己的自行车放在车上，然后运到门头沟，然后再把他这个自行车放下来骑。那有些朋友就很麻烦，你要坐地铁的话，你不能带自行车，你怎么办？你能不能从通州骑到门头沟，然后再去骑行吧？所以很多人存在这样的痛点。你看现在他所规定的啊，比如说你能拿到这些站点，然后呢用专用的保护罩。事实上现在很多骑行的朋友自己的自行车都有专用的保护罩，估计比那个地铁提供的保护罩还要好。所以这样的这个骑行啊，就方便了一部分喜欢骑行的运动人士。我觉得任何一座城市的这个发展都不可能完完全全的一刀切，
1: 对，
2: 去适配某一个小众的人群，满足他们的这个诉求。当每一个小众的人群他的诉求都能得到这个满足，且彼此之间能够和谐相处的话，我觉得这个城市的治理啊，就是非常有温度的治理。
1: 对，我们一直在说城市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你看，我们出一台政策，就希望接下来政策越来越完善。那么大家对于政策的内容也在讨论，比如说30块钱就单次，而且还用那个罩给罩起来，不是应该越来越简单？越来越便宜吗？您怎么样看待这些网友的声音？
2: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任何的政策调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质疑和问题。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我觉得这个很多人的这种自行车市场它都能可折叠的，
1: 对对对
2: 啊，然后呢有保护罩，而且这些站点往往不是人潮汹涌的那种人挤人人挨人，你还扛一个自行车进来，我觉得恐怕难度会很大哈。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不排除这个自行车拿到地铁上，哪一天一个突发的新闻发生了矛盾，发生了冲突，但并不意味着这项政策就不暖心，也并不意味着这项政策就不受大家的这种欢迎。
1: 对，
2: 我想适时的推出政策，并根据情况不断的进行调整，这也是城市治理非常重要的这个一门学问
1: 啊。
2: 我相信伴随着这个政策的推出和后续不断的这种调整优化，那可能更多的朋友呢会享受这项政策所带来的福利。
1: 对，大家提出质疑更多的是一种期待，其实我们并不是骑行者，关键要看骑行者他们自己的感受如何。昨天是新政执行的第一天，来看看我们的骑行者感受如何。
0: 记者来到试点车站之一昌平县西土城站，遇到了好几位正准备带自行车到十三陵景区站的骑友。
3: 体验一下，就是说以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交通方式，就只有货拉拉嘛，或者就自己多骑30公里，像这儿到那个十三陵得有30公里吧，这儿往返省30公里，现在我那边我可以再往那边延伸30公里了。
4: 第一天这个政策太好了，我的兄弟新买的，本来我只有一台车，然后听说这个他就赶紧买了一台。
0: 骑友节省了体力，就能尝试骑行到更远的区域。当通过垂直电梯进入车站后，携带自行车和乘客平时坐地铁一样，也要安检，并按轮径不超过28英寸的标准核验车辆。
3: 多个车跟平时差不多。
0: 安检后，工作人员会提供专用防护罩，用来包住整个自行车，包裹住的自行车就不能推行了。骑友可以提着车乘坐直梯到达站台候车，地铁工作人员会引导他们把车放在列车端头的区域，那里相对人少车空，对其他乘客的干扰更少。
5: 作为乘客的话，我觉得它并没有影响到我，而且它在很旁边的位置，也很方便，也很安全。
6: 是，只要它不是带电的，只要是人力驱动的，我觉得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0: 记者从西土城站随机跟拍了一位乘车到十三陵景区站的骑友周先生，虽然车程将近1个小时，但周先生全程看护在自己的自行车旁边，避免车子倾倒或者碰撞他人。
7: 对，建议能有个固定车的地方，但是可能不太现实吧。然后建议可以开更多站吧。
0: 在到达十三陵景区站之后，周先生提着自行车走出车厢，站内早有地铁工作人员在等候。通过引导，周先生乘坐垂直电梯上楼出站，卸掉自行车专用防护罩，还给站方。
7: 一路上都有人指引嘛，然后设置的站点也都是专门选择有直梯的，这两年配套也跟上了，在北京骑行体验确实挺好。
1: 可以看得出骑行者非常的喜欢哈。那对于携带自行车上地铁，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综合交通系统科学研究所主任徐猛。徐主任，你看现在我们看到是4条线路，在您看来未来会扩展至更多的这种地铁线路和站点吗？另外，您是研究这个综合交通系统的，从您的研究来看，这种拓展性的服务在实践当中效果怎么样？从其他城市的这种经验来看，还有哪些问题尤为的需要去关注呢？徐主任。
8: 好的，主持人。北京部分线路试点骑自行车上地铁，它是利用了这些线路闲时的运力相对比较充足，并且呢可以精准的服务到北京的近郊，譬如说像海淀、昌平、门头沟区域的热门骑行路线。那么这些线路试点服务的推出是基于实际出行需要而制定的，它选择的是部分周末客流压力相对可控，同时呢又能连接郊区骑行目的地的线路和车站。这次北京的这次试点，现在它不是简单的开放自行车进地铁，而是在测试一种新的服务方式，包括哪些线路适合，哪些站点适合，什么时间适合，以及怎样组织才能不影响正常的运营。未来如果要扩大的话，我认为会关注下面3个方向。第一呢，就是时间上会优先考虑周末和非高峰时段。第二呢，是这个空间上会优先选择条件比较好的车站。第三呢，是这个功能上会优先选择有骑行接驳需求的线路和站点。那么无论这项服务是否扩大，但一定是呢分线路、分车站、分时段、分阶段的推进，它不是越快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关键是要看这个试点运行的数据，譬如说这个预约人数，实际使用的人数，对普通乘客的影响、投诉情况、安全情况以及这个车站管理压力等等。那么只有这些指标比较稳定，才适合进一步扩大。现在城市出行需求越来越多元化，那么轨道交通加自行车这种模式，把地铁的大运量、长距离优势和自行车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目前呢，从北欧、从西欧还是以及国内部分试水城市，譬如这个深圳、苏州等等，他们的经验来看，这种扩展服务呢，它的效果很明显是正面的。 它扩大了轨道交通的辐射半径，让乘客的出行链条更加无缝衔接。但是呢，把原本存在乘客的封闭系统变成乘客加自行车的混合微环境，那么对地铁的精细化运营提出了非常高的挑战。我们不是要让乘客随时随地的推着自行车进站，而是要通过精细化的管理把风险提前控制住。比如我们需要限制服务的时段，你避开呢通勤的高峰，需要限制自行车的类型，那么电动自行车目前还不能进入，需要规定这个进出站的路线不能和普通的这个乘客流发生太多的交叉，还需要明确车内的这个停放区域，避免呢影响其他乘客上下车。那么从其他城市实施携自行车上地铁的这个经验来看，需要注意下面三类问题。第一呢是这个站内及车厢内的安全与冲突。第二呢是对这个列车停站时间和调度效率的潜在冲击。第三呢是这个硬件设施的兼容性瓶颈。总的来说的话呢，我认为呢，携自行车上地铁这项公共交通的扩展服务，它是一件提升城市温度的好事。
1: 嗯，
8: 但是呢，需要在这个绿色出行便利性和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管理之间找到平衡，这样呢，既能满足骑行爱好者的需求，也能保障普通乘客的乘车体验。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徐主任哈。确实，一个城市的温度和追求，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细节的设置里。地铁加骑行的试点呢，正是城市在探索更友好、更精细公共服务的过程当中一次主动而审慎的尝试。而它的未来不仅仅取决于安全、效率、体验的平衡，更离不开每一位参与者的理解和配合。当然了，相信温暖的政策，老百姓总能真切地感受到，就像激情的舞蹈总能点燃大众的热情一样。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子涵。子涵。
9: 好的，任姐。近日呢，一群身着笔挺西装的拉丁舞裁判团在比赛间隙跟随着一曲经典老歌默契共舞的视频火遍全网了。网友们纷纷感叹啊，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卡点儿、转身，每个动作都是戏。来看看。
10: 的爱情匆匆走过，
0: 这段出圈的共舞来源于第十八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期间现场的裁判天团，没有经过细致彩排，仅仅简单沟通了动作，就用西装与拉丁舞碰撞出一场极具感染力的表演。起初这些国家级裁判认为这只是一次午间活动，吃完午饭有点困，跳个舞提提神，但万万没想到这一段舞蹈让全网都跟着精神了。网友们一遍遍刷着视频，开始用放大镜观察每个人，不仅认出了前排领舞的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许文彪等大咖，也有人抓包了在后排偷懒的裁判员张志强和赵婉珍。划水二人组甚至因此意外走红，连续几天在社交平台补交作业，是要证明自己的真正实力。比赛结束十多天，越来越多的裁判、教练和爱好者开始集体交作业。
9: 我们也看到很多人都开始翻拍了。也许呢，大家最初刷到视频的时候呢，只是觉得很美，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模仿，开始真的跟着音乐摇摆身体了。也相信有越来越多的人啊，因为这一段舞真正的走进运动，享受运动的时候呢，这才是西装拉丁之外更长久的意义。好，我这边先看到这儿，任姐。
1: 好的，谢谢子涵啊。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网友在看到这个视频，都会留言说，看完之后感觉嘴角就跟着不自主的上扬，心情就好起来了，也想跟着动。王姐，你觉得为什么呢？
2: 其实看这个舞蹈之后，我觉得大家重新定义了舞蹈。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啊，都是属于被杨丽萍杨老师给耽误了哈，因为他的舞蹈这种高深难度哈，你看了之后你确实非常非常美，但是你觉得舞蹈跟我无缘，因为太专业了。但是你看这段这些这个裁判们跳舞，其实就是轻松的扭动啊，然后。音乐的舞点掐得比较准啊，然后就是洋溢着比较自然的笑容而已啊，所以很多人看了之后就觉得，哎，舞蹈这样的舞蹈我也行啊，
1: 嗯，
2: 我就 伴随着音乐轻松的扭动不就完了吗？那事实上舞蹈就是没有一定之规，舞蹈就是应当心情愉悦的一种展示哈。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刚才我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讲可能很多人看了这段视频之后重新定义了什么是舞蹈，也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才华和才能未来能不能参与。那近些年其实体育舞蹈已经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我们姑且不说在公园里大爷大妈们跳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舞蹈哈，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字科学学院计算机与应用数学副主任教授侯新民。欢迎侯老师。你好，侯老师，久等了。刚刚我们的直播间外的网友朋友们都非常的热烈，而且我已经看到很多网友朋友有打自己这个想要上的高校的时候，就有我们的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因为其实咱们学校呢有一个定位是科技英才，而且坐落于合肥，我想大家都知道啊，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叫千生一院士，对吗？
2: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物理数学都是非常见长的。侯老师，咨询咱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同学们多吗？
2: 还挺多的。
1: 还挺多的。一般都会问什么问题？
2: 一般问的是问题还是比较侧重于说我们的这个培养特色，然后再就是这个学生将来的出路
1: 发展怎么样，
2: 对，发展怎么样。
1: 嗯，
2: 对，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我们的特色应该还更侧重于就是说我们学校的一直都是为所有的中心都是以本科生作为这个我们的核心。
1: 嗯，
2: 然后就像这个学生出路的话，像我们的这个保研率是非常的高，基本上是学生深造是超过80%，然后保研是超过60%。
1: 嗯，您在学校是工作多长时间了？
2: 已经超过20年了。
1: 超过20年了，那您这对这个学校感情应该很深。
2: 是的。
1: 所以如果要讲到学校的话，您觉得最值得向大家推荐的点是什么？
2: 最值得推荐的点就是说，我们是科大的办学理念一直就是精品办学，
1: 嗯，
2: 然后是精英教育，
1: 嗯，
2: 我们培养理念就是注重这个基础宽厚实，
1: 嗯，
2: 然后专业的话是精心活，
1: 嗯，
2: 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学校从建校之初到现在一直在坚持的这个理念，
1: 嗯，
2: 是我也是觉得是非常。

0: 非常觉得很自豪，也为学校骄傲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1: 很多朋友也会关注这个2026年这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强七计划的招生，你也可以一起来为大家来讲解。
0: 今年可能会有很多亮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比如我们这个环境人工智能双学位的精英班，它是由这个于汉清院士担任班主任，学生不仅具备扎实的数理化生及环境科学工程专业的基础，同时拥有坚实的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理论与实践技能。仅增加两门课程的学习，就可以获得环境科学与环境科学工程与人工智能两个学位。对，相当于是一个双学位的这样的一个精英班。对，
1: 精英班。还有吗？
0: 这是我们等待我们那个招生简章公布，
1: 公布之后才能会知道的。
0: 对，
1: 那强七计划呢？
0: 关于强七计划的话，我这里来说以下几点，就是我们强七计划的招生专业是包括了数学类，数学类里面有数学、应用数学、信息计算科学，还有智能科学。在物理学类有物理学、应用物理和电子科学。其他的就是像生物、化学。理论应用力学、核工程、地球物理、量子信息。今年新增的一个专业是能源与动力工程。对，
1: 能源
0: 与动力工程。
1: 动力与工程。
0: 能源与动力工程，也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是放在我们的能源动力工程系。对，它目前的话是学院是属于工程学院。
1: 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0: 它是聚焦于这个核聚变。
1: 核聚变。
0: 对，相当于说是因为。能源动力它实际上是支撑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基石，也是国家实现双碳目标和能源转型的一个战略的主战场，所以我们2006年就新增了这个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这个主要是依托未来能源学院、工程科学学院，聚焦理论模拟与人工智能，核能燃料与材料、先进核能工程，就是能源综合利用和多途径聚变装置与诊断的前沿方向，实现能源、智能加材料跨学科的一个发展，是交叉学科。
1: 所以这是今年强七计划新增的。
0: 对，
1: 对。那如果说我们的强七计划，您还有要补充的吗？关于强七计划？
0: 关于强七计划，我再说一下这个报名条件。就是我们的报名条件是面向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高考成绩优异，这一块是属于一类生，也可以理解成是不设限，所有人都可以报。还有就是二类生，就是在全国的中学生的五大学科竞赛。全国决赛里面获得一二等奖的考生，但是这个要需要经过学校的资格认定，对，选拔方式的话，我们学校的强基是采用校考选拔的，然后也就是主要是采用高考成绩加上校考成绩的两综合评价，校考的话包括笔试、面试和体测，培养特色的话是强基计划学生开展小班教学，提供优质的师资和充足的奖学金，并且聘任专业优秀人才担任学硕班主任，实行长周期培养，而且是强基计划是纳入到科学院主导的科教融合3.0衔接培养体系，优先进入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等平台参与前沿科研，毕业后可以推荐到全国的重点科研单位，可以理解成保分配。
1: 那如果说对于想要报考强基计划的学生，咱们有什么建议给大家吗？
0: 我这里给3点建议吧。第一个的话，报考强基计划，我们的兴趣我觉得是第一位的。因为强基计划主要是面向基础学科，学习的周期长，挑战大。如果同学们没有真正的热爱，不建议为了低分上名校而报考。就是你要一定要强基的话，一定要报考自己所感兴趣的专业。所以关于专业选择的话，也就是第二点的话，也就是一定要从自己最喜欢的专业选起。不能接受的专业一定不要填报，因为你如果是从长周期培养来讲的话，你大概有8年的时间都在学同一个专业，如果你学一个不喜欢的专业，
1: 那就太痛苦了，
0: 是非常痛苦的。对，
1: 的确是这样。
0: 对，所以这就到第三点，就是填报的时候需要考生要仔细阅读招生简章。强基计划的录取在普通批次之前，一旦被录取，不再参加后续的 批次录取。
1: 嗯，
0: 而且强基计划原则上不能转专业。
1: 嗯，
0: 这个也请考生和家长慎重选择。
1: 嗯，其实几乎每一次提到强基计划，每一个学校的老师都会提这样的建议，就是大家一定要慎重选择，它也绝对不是一条捷径，可以用低分上名校这个路径。
0: 对，对，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思虑再三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说强基计划，那今年我们整体强基计划这个人数上就是会有变化吗？
0: 我们今年呢，在北京这边的话，强基计划的招生名额仍然是维持在三个。
1: 嗯，
0: 这是一类生的。
1: 嗯，
0: 然后二类生报名是不受限制。
1: 嗯，
0: 二类生你报多少都可以。
1: 明白了。
0: 对。
1: 这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何老师。如果大家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包括招生啊、学校啊、包括环境啊，甚至食堂好不好吃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在各大平台都在直播，大家可以在各大平台搜索遇见新闻关注我们，并且和我们实时进行互动啊。刚刚我们说到2026年强基计划，那整体的2026年我们的新增专业这个情况呢，还需要再给大家介绍。
0: 新增专业就是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就是新增了能源动力工程。
1: 嗯，
0: 然后我还可以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去年新增了两个国家急需紧缺的专业，就是在数学类里面增加了智能科学，在物理学类里面增加了电子科学。
1: 嗯，
0: 主要是强化数理基础与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的交叉融合。
1: 嗯，
0: 其中呢，数学类的智能科学是在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学院联合培养。
1: 嗯，
0: 然后这个电子物理学类里面的电子科学是在微电子学院联合培养。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年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变化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选拔流程和这个入围比例和去年有一些调整。
1: 嗯。嗯，
0: 就是针对第一类考生的话，我们会依据笔试成绩划定全国的统一合格线。
1: 嗯，
0: 笔试合格线定倍数的调整为是1:4。
1: 嗯，
0: 1:4入围，我们去年的时候还是1:5。然后分省入围综合面试的比例也调整为不超过分省招生计划的4倍。例如像一类生的话，我们北京是3个，然后入围的话是12个。
1: 嗯，
0: 对，不超过12个。
1: 嗯，
0: 对，但是如果有同分也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调整。
1: 嗯，
0: 强基的专业录取今年也有一些调整。
1: 嗯，
0: 就是相当于说我们今年取消了专业调剂，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强基里面有专业调剂，可以你服从调剂的话可以调剂到你没有报的专业。
1: 嗯，
0: 但是今年的话我们明确不设专业调剂，考生综合成绩未达到所报专业录取分数线的不予录取。就是你强基如果你录取的话一定是录取到你所报的专业。
1: 嗯，
0: 你如果没有报的专业不会把你调剂进去。
1: 嗯，
0: 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1: 嗯，您在学校也很多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那如果要说起整个学校的它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学校整体的学科建设的特点和特色，能够向大家推荐的，您再说一说吧。
0: 好啊，这个是我们学校的话，一直是我们的学科体系。你如果是这个总结一下的话，可以说是用这个基础学科引领、前沿交叉驱动、新工科支撑来概括。
1: 嗯，
0: 像我再介绍一下我们的像基础学科，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球物理、生物全部入选了双一流，而且均是 A 加学科。
1: 嗯，
0: 是学校最深厚的根基，就是我们的数理基础深厚，就是扎根在我们的这些 A 加学科里面。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像前沿交叉学科、量子信息、人工智能是依托合肥国家实验室和大科学装置。
1: 嗯，
0: 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1: 嗯，
0: 像新工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像能源动力工程、集成电路、计算机科学、机器人工程，面向国家的重大的战略需求。
1: 嗯，
0: 这里我还想说一下，就是我最想给大家推荐的优势专业。
1: 嗯，
0: 像数学物理是基础学科的王牌。
1: 嗯，
0: 毕业生在国内外的学术界和工业界都极受认可。
1: 嗯，
0: 然后就是量子信息的话是15抢占量子科技制高点的一个核心专业。
1: 嗯，
0: 它是依托我们的合肥国家实验室和9章、祖冲之号等重大成果，培养未来的量子科技领军人才。
1: 嗯，
0: 人工智能的话是集合科大的数理底蕴，培养对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硬核 AI 人才。
1: 嗯，
0: 所以是中国科大始终以国家的战略需求为前引。
1: 嗯，
0: 巩固基础的理科优势，布局前沿新工科，深化交叉融合。选择科大就是选择与国家的科技未来同行。
1: 嗯，那如果要说到整个学校的这个人才培养，其实之前咱们也提到了学校物理数学见长嘛，那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这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特点或者说优势，它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同学们成长？
0: 好，这里我要给大家提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所有的 强基和英才班，都得到了这个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就是面向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科技等前沿交叉学科，学校在强基计划和科技英才班中会遴选一批有志向、有天赋、有兴趣的优秀学生，进入科教融合。

0: 3.0基础前沿交叉学科培养工程体系培养，这个就是你可以理解成就是从本科到博士这个这样一个高质量长周期的培养体系化培养。
1: 嗯，
0: 然后你博士毕业可以推荐到国家重点科研机构和重大科技任务中的重要岗位，持续开展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同时我们学校也鼓励本科生从自身兴趣出发，尽早进入实验室开展科研实践，依托大科学装置、国家实验室、中国科学院的相关院所等平台，提供各类科研创新平台和实践机会，不断增强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学术素养。在中国科大人人有机会参加国际交流，而且参加国际交流的话学校是100%提供资助的。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是另外一个我们的培养特点，就是尊重学生兴趣，个性化培养，是100%自主选择专业。
1: 嗯，
0: 学生在校期间转专业的次数不做限制。
1: 嗯，
0: 真正实现转专业的零门槛。
1: 嗯，
0: 对，
1: 您刚刚说可以无限次的转专业。嗯，那具体我们对于转专业的政策是什么样子的？成功率？
0: 成功率的话我们是100%，可以做到100%。就是一个公认的观点，就是说我们科大是转换专业最容易的一个学校。
1: 嗯，
0: 我们学校本身就有多次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
1: 嗯，
0: 具体来说的话，就是新生入学一年后可根据兴趣在全校自选学院或学科。
1: 嗯，
0: 那大二可在学院或者学科内自选专业，没有专业大类的限制，各个学院可以灵活转换。
1: 嗯，
0: 除了这个转专业之外呢，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做法叫个性化选课，也叫个性化课表。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转换专业也可以修习其他专业的课程，拿到学分符合毕业条件就可以获得其他专业的学位。
1: 在填报志愿这个方面我们有什么建议要给大家吗？
0: 这个我也给大家3点建议吧。第一个的话是参考排名，不要只看分数。
1: 嗯，
0: 从近3年的数据来看的话，中国科大在北京的最低的录取排名稳定在1000名的左右。
1: 嗯，
0: 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在1000名以内的考生可以比较放心的填报。
1: 嗯，
0: 然后如果是排名在1100到1200的考生，也可以比较大胆的冲一冲。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关注选科的要求，我们所有报考科大的考生需要选考物理和化学，
1: 嗯，
0: 缺一不可。第三个就是填报志愿的时候一定要服从调剂，这样可以增加录取机会。
1: 嗯，
0: 我校的提档比例控制在105%。
1: 嗯，
0: 然后你只要提档以后不退档。所以最后的话也是再送给大家一句话，高考是一场与自我的较量，也是一次梦想的起航。
1: 嗯，
0: 愿你们沉着硬考，稳扎稳打。
1: 嗯，
0: 中国科大期待与你们相约在美丽的合肥，一起探索科学的未知。
1: 好的，非常感谢侯老师。是的，也希望所有有志于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同学们可以最后和侯老师相聚于合肥啊。当然前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网友朋友们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像北京的考生的话是必须要选考物理和化学。
0: 是的，
1: 就这两个。
0: 是的，是的，
1: 如果没有选只选其一，
0: 只选其一是报不了的。
1: 就必须要物理和化学同时选择才能够报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这是要再次提醒各位的。也再次谢谢侯老师，谢谢您。
0: 好，
1: 那感谢侯老师的权威解读。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介绍就先到这里了。
2: 你若高考，我有高招。这个时段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际关系学院，马上来认识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国际关系学院的副院长许可，许院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另外一位呢是国际关系学院本科生招生办公室的主任刘海明老师，刘主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那先请这个许院长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整体的学校的情况好不好？
3: 嗯，大家好，特别欢迎大家呢今年能够报考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呢简称国关，我们是一所与共和国同龄的高校，是追随党中央一起从延安到西柏坡再进到北京。大家可以看一下国关的具体的地理位置，我们在3山5园。这个学校大门呢朝南开，出门左手边圆明园，右手边颐和园，这在一个建国以后新建的高校来讲可能是唯一的。
2: 嗯，
3: 我们跟北大清华是邻居，他俩都是百多年历史的高校了，但是建国以后在3山5园能够建校的高等学校可能只有国关这一家。那么国关的从这个历史来讲，实际上国关就注

定了我们忠诚的政治底色，追随中央来，面向国家核心利益，打造国家核心利益，培养高端的外交外事人才。所以

0: 科生，64年呢列为全国首批重点高校，55年开始招本科生呢，实际上就是外语在招生，就是英语啊、西班牙语、德语，包括后面的日语、法语，所以国关呢也是以外语作为一个底色。这首先是因为我们外交外事战线，那么外语是必要的工具。大家呢可能也知道，我们新中国的第一批将军大使就是从国际关系学院出发的。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应当讲是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之间。第二个阶段呢，我们是也是按照我们整个国家利益需要，以及对高端人才的外交外人才的发展的需要，我们在全国率先开设了很多的复合型专业，也就所谓的外语加，包括我们的国际政治专业、国际新闻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这在80年代初呢，在全国都是首批。第三个阶段呢，应当讲就是新时代以来，党的18大以来，尤其随着党中央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我们在不断的在重视国家安全的研究和教育，包括人才的培养。根据国家战略需要的调整，国际关系学院呢也按照国家要求，我们在不断的加强国家安全学这个方面的学科专业建设，包括科学研究。在全国来讲呢，我想国关有两个第一。
1: 两个第一。
0: 第一个第一呢，我们是全国高校当中最早开设国家安全教育的高校，就面向本科生开设通识课程。我们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进行这方面教育，那么对中小学生包括大学生在内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现在也已经是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所规定的法定职责、法定义务。那么我们也刚刚经历了第11个415国家安全教育日的活动，这是国关的第一个第一。第二个第一呢，就是国关目前还是国内唯一的在国家安全学科专业进行全学段整个封闭完整链条培养的这么一个学校。我们本科国家安全学的本科专业、研究生专业、博士专业这个都贯通培养，这是全国唯一一家。
1: 其实您刚才提到两个第一哈，另外我知道其实我们国际关系学院呢是有一些叫国家控制部点专业哈。
0: 对，
1: 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
2: 国家控制部点专业呢，实际上是简称为国控专业。国控专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目前开设此个专业人数比较多，市场需求已经饱和的；另一类呢就是涉及国家安全等特殊行业或者专业，由国家控制部点。今年这2年我们新开的国家安全专业和这个网和海外利益安全这两个专业就是属于国家控点专业。
1: 国家控点专业。
2: 对。
1: 好，再说说吧，2026年我们有没有新增的专业？有吗？
0: 对，我们有一个新增的国际新闻与传播，这个专业呢，今年新增呢也是按照，还是那句话，按照国家战略需要，以及结合国关的历史发展，国关历史上呢，我们有过两个专业，一个是中文专业，另外一个是国际新闻专业。这个国际新闻和中文专业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国关历史办学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80年代初，我们7、8年复校以后复校以后，新增的这个国字头专业呢，国际新闻是其中一个。
1: 我们考虑对外宣传的
0: 对
1: 一个问题。
0: 对，所以后来呢，这个专业和我们中文专业做了一些交叉、一些结合。现在是我们的传播学专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今年新增了，又新增了在传播学之外呢，又新增了国际新闻与传播。所以呢，主要是面向国际社会，如何能够讲好中国故事，如何能够更好地传播我们中国人的治国理念、中国人的处世哲学、中国文化、中国诗。那么这个专业呢，我们也不少兄弟高校也在开设。我想国关开设这个专业呢，我大概有这么几个特点。
1: 对，
0: 第一个呢，还是国家安全维护。国关的国际新闻与传播，我们面向国际传播首要的

0: 是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所以国家安全为魂。另外一个呢，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们的应用的传播的技术，传播的技术应用，这是第二个特点。当然这个技术应用里面呢，人工智能的这种赋能是我们接下来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第三个特点呢，实际上就是国关长久以来在国际新闻专业办学历史所传承下来的，包括我们重视国际关系的教学，是吧？重视区域国别的知识的培养，能力的培养，也重视外语，尤其是富语，也就是第一外语加第二外语这种富语技能的培养啊，这是国关我们国际新闻专业一直以来的一个优良传统。所以我想我们这个专业应当是继往开来，继承我们国际关系学院历史上国际新闻专业的优良的历史传统，又根据我们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需要，在我们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这个建设的统领下，同时要结合网数智最新的技术发展，能够更新迭代，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国际新闻与传播的高端人才。
1: 等于相当于是一个焕新出发的一个国际新闻传播的这么一个专业了那这个专业从你们目前我们重新的定位的这个培养目标来看的话，什么样的学生更适合来报考国关的这个专业呢？
0: 我想报考国关专业呢，实际上是不光我们这一个国际新闻与传播，我们招生的十六个专业都是欢迎有志于为国家为党为人民的利益来奉献终身的，有这样的政治觉悟、政治热情、爱国热情的同学，我想这是我们首要的要求。第二个呢，是学生对于国际关系、国际知识、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广泛的人文社科的领域他有兴趣，第三个呢，我想还是我们同学应当更欢迎不是读死书、死读书的同学，还是要有批判性的思维、有些创新的理念的同学能够加入到国际关系学院来。当然我们讲这只是一些基本的速能要求，只要大家对国际关系学院真正的感兴趣，真正对我们的专业感兴趣，我想进来以后大家都会不会失望国关所强调的这些优势能力的要求，我想我们通过四年或者4+2、4+3的培养，大家都会获得。
1: 因为我们刚才涉及到了这个介绍了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的情况嘛，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等等我看有网友就在问了，说会不会对学生这个政审方面是有更严格的要求，不是团员可以报吗？刘主任，
2: 我们确实在国关的报考的时候有一定的条件要求，这个呢在我们章程第19条里边，现在章程呢正在待批，但是根据去年的章程我们应当变化不大，就是有一定的报考条件，大家可以登录我们网站去查询关于说到政审的问题呢，我们确实对有政治要求，但是呢不再单独进行政审，大家只要比照我们章程符合条件的呢就可以报考，我们审查的主要是高考的档案，就不再单独组织政审了。
1: 好，谢谢刘主任。好了，那此刻呢大家正在关注我们的直播呢，是正在进行的是国际关系学院的相关的高招情况的介绍。那我们看哈，去年还新增了一个叫应用心理学的专业，对不对？那这个专业和其他的高校的这种相关专业相比，我们的特色不同是什么呢？
0: 国关的应用心理学专业应当讲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特色。一个呢是传统的应用心理学，包括心理学基础啊、信息科学、管理科学、心理训练这样都是我们整个应用心理学基本的一些要求。但是国关的应用心理学呢，我们还强调学生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这样一些基本面的一些了解，同时呢对国家安全心理我们会进行一些专门的学科专业的这种技能的训练，包括这种知识的传授。所以说我们重点是培育这种心理测评、人工智能、数据分析、心理干预、认知对抗这样一些专业特色。
1: 另外我们看我看有好多的朋友确实也在关注咱们的这个人工智能专业，咱们

0: 是去年还是？
1: 对，
0: 前几年就开，还是去年？
1: 对，去年新开，
0: 就是去年新开的啊。
1: 2005年新开的专业。嗯嗯。
0: 那今年，比如说在培养方向上，会有一些变化和调整吗？
1: 还是比较相对稳定的。
0: 相对稳定。
1: 对，嗯。
0: 因为这两年我们都知道，特别是这一两年哈，这个人工智能啊 AI 的这种发展，大家确实这方面的关注度非常高。
1: 对，
0: 包括前几天刚刚进行的北京亦庄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马拉松，
2: 没错啊，
0: 对，这关注度非常高。
2: 是，
0: 那我们的这个学生培养的时候，可能也会涉及到相关这种能力的这种培养，对不对？
2: 是这样，是这样。我们还是特别强调，就是科技赋能国家安全。科技赋能国家安全。可能国关的人工智能专业呢，并不是特别培养那种直接能够在人工智能行业领域直接有重大发现的这种基础科学人才。我们更强调是应用方向，
0: 应用方向，
2: 更强是应用方向。
0: 那时间关系哈，最后再我们说一说，整体说一说吧，我们国际关系学院人才培养有什么样的特色？
2: 我们人才培养的基本特色呢，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就是要求高，小而精。欢迎我们这个具有家国情怀、对党国家忠诚、又有国际视野、人文精神、批判思维这样的同学来报考国关。同时相信大家在国关4年或者6年的基础之上，我刚才提到这几个方面，能够几个方面的素质和能力能够得到极大的提高。
0: 好，谢谢徐院长。最后呢，一点点时间，最后再问一下刘主任吧。我看有网友在问了，说听说国关今年是叫取消面试。
1: 对，今年
0: 是在哪个环节的问题？
1: 对，今年前几年我们在本科录取之前呢，会组织一个现场面试。那么从今年开始，我们总体的育人选人目标没有变，但是呢，结合北京市高招的政策，我们因为选科分组比较复杂这种特点，我们现在呢先暂停，从2026年起先暂停本科招生面试，就不再单独面试。考生们只要在提前批的 A 段一志愿报考国际关系学院，就可以等待录取的通知了。
0: 那这个面试对于考生来说，除了一个是省了一个事儿以外哈，还有什么好处吗？
1: 可能就是符合条件的学生会多一些专业的这种选择吧。对，
0: 总之呢，还是从这个更方便考生的这个角度，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包括可以同时报考多个专业组。原来面试的时候呢，他只能参加一个专业组的面试，现在可以同时报考多个专业组。
0: 对，
1: 这对考生来说也是比较利好的。
0: 好，那时间关系，今天再次感谢两位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你们为网友们来所做的解答，谢谢。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曹老师，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报考国际关系学院。我们在国关等大家。开放日是哪一天？
1: 我们6月12号国关向社会开放，欢迎大家6月12号上午可以到国关去，届时我们将邀请全院各个院系的专家学者给大家介绍各专业的特点。
2: 对，
0: 好，大家可以欢迎大家到国际关系学院去实地的去进行了解和参观。
2: 对 对,
0: 对,
2: 对，
3: 好，那欢迎回来。那接下来这一时段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东南大学北京招生宣传组的老师张建树，欢迎张老师。
4: 主持人好。
3: 您好，张老师。那提到东南大学啊，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它坐落在我们的六朝古都南京啊。那我们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区别于其他高校？
4: 我们是以工科建成，但是它现在也是一个综合性这个研究型的大学。相对来说，在专业上，我们在电子信息建筑、土木、交通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非常的优势的学科
3: 学科和专业。
4: 在第四轮这个双一流第四轮这个高等教育评估这个结果以后呢，我们有12个学科获得了这个双一流。其中 A 加的有5个。当时这两个指标都在全国第8位。对吧？第五轮教学评估以后呢，我们的 A 类学科增加了58%。其中 A 加又增加了一个。可见东大在这个工科的上面这个强势， 应该来讲还是比较厉害的吧，啊，应该也是得到了对东南有所了解的这个考生和家长认可的。
3: 好，对于东南大学的这个强势的学科和专业哈，我们大概有个了解了。那今年我们整体的这个招生情况，在全国包括北京地区，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4: 今年呢，具体的指标呢，比如说招生人数，或者是投放的专业大类的这个专业，目前还没有出来。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个往前看一看往年的两三年的这个情况，是吧？我们基本上呢，一个在北京投放的专业，都是我刚才所说的介绍的这些这个强势的学科。然后呢，我们大概的位次呢是在13名左右，是吧？比如说我们在北京投放的有这个大家比较受欢迎的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对吧？集成去年呢有集成电路、集成系统，啊，包括我们的最受欢迎的吴建雄学院的吴建雄班、吴建雄大类，对吧？大约是6个这个专业类投放在这里，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对北京考生承诺的是这个100%的不调剂，只要你，我们叫建档不退，是吧？另外一个呢，这个进入学校以后呢，我们先后从1年级到3年级，从你录取到这个3年级这个结束，我们先后有6次，可能大家对我们一次这个考试的这个录取的这个专业并不觉得十分满意，那有一些这个需求调整一些专业适合自己的兴趣方向，我们先后有对所有考生而言，大概每个有6次机会，
3: 啊，
4: 有6次机会
3: 能够
4: 对你，比如说进校以后，你可以有些2次选拔的专业班，对吧？你可以参加一些我们这个双学士这个班型的这个方式学位班型的这个选拔，类似像这样的一些机会，那么是很多的啊，大概总共有6次。其次呢，对于今年来说，虽然我刚才讲了。可能具体的一些政策指标没有出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一个呢，根据国家政策的这个要求，优本这个扩任，我们大概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全校增加了300家的这个投放数量，那么也就是我们去年是4225个，那么今年可能要达到4500多个这个招生指标。相对应的，对北京考生而言呢，我们也可以大概比例啊，7%几啊左右，可能我加3到4个名额这样，可能呢也能够这个北京的考生呢也希望性也就是更大一些。
3: 那这个阶段呢，很多同学都在关注这个强基计划，它也是提前批。我们学校的这个强基计划有什么样的一个报考的政策呢？
4: 2类。啊，第一类是综合素质比较优秀的，啊，这类考生，对吧？第二类呢是基础学科比较拔尖，在高中阶段获得过我们认可的，比如说奥数，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这个化学奥林匹克，啊，生物竞赛，这个信息学的奥林匹克竞赛，这个5种学科中获得全国比赛2等奖以上的，对吧？这种考生，啊。主要是这2类。那么今年我们在这个东南大学的这个强基呢有6个专业，啊，包括哲学、数学以及数学的智能科学方向，物理学以物理学的这个电子科学方向以及化学，这样的六个强基专业。这里呢，这个要提醒大家呢有几个关键节点啊，比如说报名啊，4月30号，我们学校4月30号具体的说，17点，也就是5点截止，这个时间点报名。第二个呢，大家要关注的几个，一个是这个叫初试，我们大概目前是6月14号，说定在6月14号，是吧？然后还有一个高考完结束的面试校测，是吧？2份内容，一个是体测。基本的你这个身体机能素质能够完成学业要求，对吧？第二个就是面试，由这2块呢，这个最后综合得分加上我们高考这个总分综合来算，这个你的具体得分是多少？然后我们入选扩围的呢是按照4倍的这个报考计划 说来进行口味来进行这个圈入这个入围的条件。
3: 嗯，
4: 复试的时间呢，大约应该是在6月18号左右。另外，我刚才说了，复试当中包含体测，体测呢主要是有三项，一个是都很简单啊、哦，要求不高啊，这个立定跳远50米。啊，座位体前屈，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项目啊，是不是就是仰卧起坐？好像也不是，座位体前屈，我不知道啊，可能我，当然我们考生可能更清楚，
3: 嗯，
4: 对吧？主要是这项内容，但这里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尽管你报了强基，你仍然要参加高考的，
3: 嗯，
4: 对吧？而且高考成绩在我们总测算分里的占比要占到85%。
3: 嗯，
4: 啊，这里是提醒一下考生，大概是这样啊。7月5号左右，我们就会公布，7月5号之前就会公布这个强基的录取结果。
3: 嗯，张老师刚才给我们介绍一下，想要报考强基计划的考生哈，我们在报考之前，包括报考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包括时间，还有你自己的这个所选的这个方向。
4: 是的。
3: 啊，包括你自己选择的时候要考虑好，是否有这样的兴趣，包括对于这个基础学科，未来我们是要从事相关的研究。
4: 对，你要长时间的，相当于可能并不一定真实吧，大约是那种坐冷板凳多少年那种的，
3: 长时间的来进行研究的哈。
4: 是的，是的，是的，
3: 考虑自己是否适合，包括我们的分数哈，未来我们这个个人的发展方向是不是跟这个人才培养相符合的哈，再来慎重的去报考。其实更多的这个也要建议我们的考生家长也要把把关哈。
4: 是的，要根据自己自身条件，这个你能不能够静得下来，对吧？你的想法能不能够和我们，和你愿意想学的这个专业能够适配？
3: 这个一旦选择了，可能，不能说没有，但是应该很少有第二次选择的机会哈。
4: 对，
3: 不能转专业。
4: 对对对对。
3: 啊，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慎重。当然，真的是想从事相关领域的这个研究的考生呢，我们还是来建议大家来报考的，是吧？
4: 是。
3: 好。那刚才呢，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强基计划。那除了强基计划之外，我们东南大学还有哪些比较特色的人才培养的模式和项目？
4: 特色呢是这样的，东南大学叫秉承的是叫现在叫三智五化，
3: 嗯，
4: 啊，三智叫导师制、书院制、这个完全学分制，
3: 嗯，
4: 五化就是个性化、卓越化、本研一体化，还有两个叫什么？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我们讲的是讲出来叫三智五化，就是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心里面要明白这个三智五化包含的是什么样的这个内容，为什么这么样去做。然后东南大学能够在这个三智五化的条件下，对于我们的这个考生或者对于我们的同学能够投入多少的学校资源，这才是你能够这个适合或者是选择它，你将来这个能够更好的走出你的求学阶段，能够出成果的这么样一个基础条件。再介绍一下具体的三智五化的里面我们东南大学所配套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这个书院制，那东南大学目前这个建设了有这个8家书院。那我们讲表面上叫书院，但是其实书院到底是干嘛的，是吧？我们的这个家长和考生啊，书院呢其实就是提供给你一个交流交融的这样一个场合，你能够感觉到在这里能够进行学科的一些理解，大师的讲座、老师的授课啊，专业前沿的一些讲座，包括项目科研的一些这种交流，才能够有机会接触到本专业以外的这些产生一些碰撞性的一些成果，对吧？完全这个学分制，对吧？对于东南大学而言，我们实行的是完全学分制。如果说我们的同学，尤其对于学工科的同学而言，那么你想要尽早的，比如说进实验室拿到课题去出这个成果，那么在单一的学科上，这个可能这个我们要付出更大的这个努力或时间这样的代价，但是 如果你能够在学科的交叉方面，对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完全学分制，更涉猎到比如说同学科的相关专业以及跨学科的相关专业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知识了解，那么你以后在这个做科研啊、做项目啊等等当中，那么就更容易这个脱颖而出啊，出成果，对吧？同时，由于我们是完全学分制，就是你修完本专业学分，相应的你感兴趣的专业的学分修完以后，你可以拿双学。
3: 我们未来的这个就业情况怎么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对于我们考生个人来说，我上大学学一个专业啊，可能后面会硕博，但是如果说我本科毕业以后，我想找个工作，那首先得这个把肚皮这个吃饱，才能养活自己，
3: 是
4: 吧？这一点找个工作呢，在我们学校应该是不成问题。
3: 嗯
4: 啊，而且我们的同学啊，从全校范围来看，大约有60%左右同学都全部升学了。
3: 嗯，
4: 啊，都全部升学了。所以说剩下的部分我们实际每年的签约啊，除了个别特殊情况，在96-97%就业率，大概这样的
3: 整体就业率还是不错的。
4: 对啊，
3: 那最后呢，还是请张老师给我们今年想要报考东南大学的考生们一些建议，我们在报考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4: 其实呢，当我们的考生你的成绩啊，大概比如说像我前面讲的，能够对应到像东南大学这样一些层次的这个学校的时候啊，你到大学更多的是学习一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你的思维能力，你的团队解决能力啊，包括你的语言表达、你团队组织，对吧？你创业也好，就业也好，你一定是要有一个这样的这个团队呀，或者是什么，这里面可能需要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些人才。所以说呢，对于想报考东南大学的这个同学而言呢，我们建议在这个工程上呢，如果说你首先认定了某个专业，没有任何问题，没有认定专业，先来，
3: 好，
4: 来热烈欢迎
3: 啊。
4: 总之一句话，对于在北京的考生而言，如果你在3000名之内，东南大学值得你拥有。
3: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的解读哈，今天给我们带来关于东南大学的介绍。

0: 2020年新年伊始，我们摄制组在梳理铜梁师范学校相关物品时，夹在资料中的一张残破不全的手稿引起了我的注意。手稿上清晰写着铜梁师范学校校歌，稿纸上有多处修改的痕迹。是谁写的这段不完整的校歌？我们多方打听也没能找到作者，但是此事却坚定了我们的另一个想法，为我们拍摄的纪录片《桃李不言》创作一首主题歌，以弥补铜梁师范学校没有校歌的遗憾。但是谁愿意接受这个创作任务，能否高质量完成？忐忑中，我们向几位校友发出了征询信件，由此也开始了焦虑的等待。信件发出的第二天，我便陆续接到几位校友的电话，他们对拍摄母校这部纪录片感到兴奋，但是要参与其中搞创作，他们感觉没有信心。为此，天气刚刚转好，我们首先登门拜访从事音乐工作的校友刘敏。
1: 好久不见，
2: 哎，哎，
3: 早就听说你为我们师范筹备那个《桃李不言》的纪录片，哎，因为在师范的时候，我们搞大学活动啊，我们都是一起来策划，然后实施。
0: 刘敏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爱人也是校友，在一所中学担任音乐教学。经过与刘敏商量，我们觉得这首主题歌要跨越年代，必须要有几代师范人来共同完成。雷厉风行是这位师兄的办事风格。第二天下午，刘敏就邀请担任区作家协会主席的校友王应兰碰头。
4: 他和我们之前所认为的什么效果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歌曲，他又不大一样。那我们希望呢，通过一首歌，鼓励我们现在培养出来的我们铜梁师范学校的学子们，能够在新的那个工作岗位上和这个新的这个征途当中啊，不忘初心，出力奋发。哎，我想你们可能之前也讨论到了。
5: 现在歌词的话，主要是听听尹儿的那个他的想法。
6: 刘老师跟我交流过后，然后我都有了一个初步的构思。我就说从学生的一个角度去切入，我就准备写我记忆当中的那种学生年代，长大后我就成为你。
4: 那个想法我觉得可以，就把这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曲子，把它的相应的部分旋律或者是主要的这个乐感糅合在我们那个歌曲当中来。
0: 兴奋的交流，两人郑重地接受了创作任务，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此也激发了我们更多的想法，请校友为本片提名，用画作再现已经片瓦不存的校园。心念始动，身已远行。紧接着，我们马不停蹄去拜望一位书法家，他是铜梁中学的美术教师李中华。
7: 这个山水图美在哪儿？在你的心中，你觉得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对它进行一个描绘？
0: 这是高三年级的一堂美术鉴赏课，在李中华的引导下，忙着准备高考的学生紧绷的神经得以放松。李中华是铜梁区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协会员。他的书法艺术风流倜傥，古丽洞达，在重庆有较大的影响。李中华的书法艺术并非是幼儿学，起点是铜梁师范学校。1987年毕业的李中华被分配到庆隆乡中学任全校的美术教师。 在地处偏远、条件简陋的乡村学校，他培养了一届又一届乡村的孩子。在此期间，李中华以悬梁刺骨的毅力，潜心钻研美术和书法艺术。随后几天的交流，为李中华题写片名营造了氛围。终于在初冬的上午，李中华展示了他酝酿已久的书法技艺。

0: 桃李不言，文雅俊秀，清气逼人。李中华看似一挥而就，却在挥毫运笔之间尽显胸中成竹。
1: 我记得那个师范的这个校训啊，读字修德，博学求真。其中啊，博学这一点给我一人生当中啊哈，我觉得体验最深。从乡村小学教师到初中教师到师范教师到现在的大学教师，一步一步都要出师的，在这个方面不断的去努力。
0: 强劲的春风唤醒了童年的山水，人们开始走出被疫情隔离了整整一个寒冬的家园，走进怒放的春天。他叫李春年，重庆著名画家。接到我们的信息，李春年在2022冬奥会吉祥物方案策划会议结束便匆匆返回。尽管李春年对多年前的同事校园了如指掌，但是同梁师范学校校园早已不复存在。要为母校营造桃李的氛围，李春年要在风鸣蝶舞的花海中寻找灵感。就在李春年收集素材的阶段，主题歌创作传来了第一个消息。
2: 回家以后我都写了一个初稿，请各位老师指导。
3: 我看了稿子，我觉得还是可以。首先就是我们上次第一次交流的时候，我们强调啊，一定要有我们那个校训在里面，学保卫师，身体是法。
4: 应了哈，我建议呢，把这两句调整一下，让整个这一段的歌词都说还更美一点。
2: 这是我节奏更鲜明。
4: 节奏更鲜明一点，让我们唱起来更上口一点。
5: 直觉它是迸发出来的，不是慢慢去找出来的，
3: 对头。
4: 第一感觉是很重要的。以这个歌词更多是从学生的角度，北一男群是我们遇见，他站在老师的角度，他就不就得了。
0: 留下争议，也给王应兰留下了二次创作的时间。而这次讨论也为刘敏在主题曲的创作带来了新的灵感。
6: 然后又来桃李不言，春风化雨清洗家园。我把歌词调整为你刚才那个，
7: 我们再来，我们再听上听一听哈。
2: 好的，好的，好。

0: 几天之后，伴随着指尖和琴键的弹跳，一串明亮的旋律在琴房中流淌，宛如清流初见，奔腾欢跳，又犹如春风拂堤，生机盎然。明丽的歌词，轻快的旋律，开合之间，桃李不言主题歌基本成型。第二天傍晚，我们又接到刘敏的电话，要我们到文化馆听音乐小样。
1: 那个歌的贴近性、针对性差了。我跟他提了十个字，这支歌是艰辛中奉献，平凡显伟大。
2: 在前面都要抒情，突然一下有那个杠，好，那种有点像进行曲的感觉，那种好像。
1: 直接合唱就是陶渊明。
3: 啊，那都是后面了，我觉得。
1: 对，直接接那的，接那的，然后又回过来。
3: 后面嘛，
1: 就
3: 是个人唱啊。
1: 你点题的嘛，陶渊明是你的主题的嘛。
3: 是呀。
0: 到了现场，我们大吃一惊，几位原铜梁师范学校的教师和校友们正在热烈的探讨，他们分别从重庆各地风尘仆仆赶来，
4: 而且合起来还作为一个因素啊，还作为一个城市的面对都是我
0: 严谨的态度，真挚的情感，令人发自内心深处的感动。这次探讨进一步明确了主题歌的创作细节，为作者提升主题歌的品质奠定了基础。而就在这时候，我们才得知王应兰因身体原因刚刚做了一场手术而缺席讨论。这个消息也让大家极为震惊，气氛也显得格外沉闷。令人意外的是，天气转暖之后，我们收到了王应兰的邀请，继续讨论和修改歌词。
5: 我初步看了一下，这版词不错，副歌部分的话，明显加强。
6: 因为那段时间在家里面的，没有去学校噻，然后都有时间来，再打磨一下。
5: 桃李不言，芳菲兮，望锦绣花帘。

0: 就有感觉，
1: 对，有感觉。
2: 如果觉得是用心用情一些，
1: 我每当唱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我唱到这里，我自己都感觉到自己都控制不住的这个感觉。
3: 我听到，
1: 嗯，
3: 老师唱，我就真的想起我
0: 唱起了年轻的时候哈，
3: 对，我想起
0: 经历的那一幕一幕的画面，
2: 独自修得博学求才，加上那个学高位是真的是啊，这两个共识效应就很重要。太棒了，太好了，辛苦你啊！
3: 谢谢老师的指导。
4: 大病初愈，修养尤其重要。王应兰的执着令人于心不忍。
5: 回首我走过的每一段路，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师范学校老师们的培养和教导。现在能够为这部纪录片写歌词是我的荣幸，作为学子能够为母校尽一点绵薄之力是应该的，是我的一份责任和使命。
4: 疫情反反复复，工作的规律被完全打破，从隔离居家办公中解脱出来的李春年突然邀请一群美术界的校友共同讨论他的画作初稿。
1: 在图书室啊，还有那个美术室啊，音乐教室啊，都在那个平板那边。平板那边呢，好，基本上那个平板的位置是和那个屏风对过来的。
0: 你以为哪个记得？
6: 差不多。
1: 老的多。
6: 他那边就是吃火食团的。
1: 这个食堂，这个食堂。
6: 我们经常就是在那个当分房吃。
1: 就是个食堂。
4: 三天后，当我们又一次来到了李春年家，发现他按捺不住激情，已经完成了初稿。令万千学子魂牵梦绕的同是校园，在桃李花团的簇拥下，是那么的亲切温暖。放眼偌大的工作室，所有的展陈大多是李春年参加国内的各种大赛的获奖作品，这是他在多年的教学和创作工作中的心血之作。而谈起这些成就和创作灵感的源泉，他都要讲到他的母校。
1: 我在师范校学习了三年，正好是十七八岁、十八九岁那个年龄，这个阶段恰好最容易形成世界观、价值观这些东西，所以说对我们后来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 寒暑易节，白驹过隙，在被疫情封控的两年后，本片所需要主题歌、片名和还原画作，终于在几位校友的精细打磨。

0: 他叫陆祖孝，是铜陵师范学校六零级学生会主席。陆老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总共教了38年的语文，也担任了38年的班主任。陆老教出来的学生有一个特点，都不怕考试。他虽在乡镇中学教书，但他班上的孩子语文考试成绩却经常超过城里名校的学生。
1: 那学生儿说我不怕考，他的陆老师教的语文我不怕考，因为我们既学了知识，我们又学了啷个来考试的一种方法的时候。
0: 陆老有一句名言，语文老师不写下水文章，你就无法把学生教好。这是他传授给孩子们写作的最有效也是最愉快的技巧。
1: 比如说有些东西写劳动，我带着他去参加劳动，好，劳动了过后那些参观哪里参观了的在那些理论和实践来相结合来指导学生。
0: 早在1960年考入铜陵师范学校的时候，青春飞扬的陆老就揣着一个梦想，当作家。这一件件作品，一本本获奖证书，凝聚着陆老为实现这个梦想而付出的心血。第十个教师节时，铜陵县委县政府给陆老命名了一个诲人不倦的老园丁。这期间，他被国家教育部和重庆市关工委评为先进个人，身边的朋友为他获得的殊荣赞誉有加。每次他都会告诉朋友，他的本事来自他的母校。
1: 确实，师范校的那个教育教学，还有那个助人那些方面的，确实是影响了我一生。
0: 这本《新修铜陵县志》是民国末期的一本珍贵文献，在混乱年代的一次混乱行动之后，刚刚分配到文化馆的叶作富去打扫一间混乱的房间时，他觉得很诧异。
2: 我一看满屋都有那个手写的那个字，三页一页的，我捡起来看，铜陵地理、铜陵人物、铜陵艺文，咦，我那个有点像县志啊。好，我都一篇一篇把它捡起来，一篇篇这样的进行整理，结果我给它分了有11类。
0: 叶作富是铜陵师范学校63级校友，毕业时他19岁，正好县里在招文化干部，叶老以扎实的基本功和优异的成绩直接分配到文化馆任馆长。
2: 我不但带队，我还要亲自参加演出。金沙老师跟我们改编了一个龙江颂，我在永春地区获了1等奖的，那都是在学校学的本事。
0: 有本事的叶作富在文化馆兼任博物馆馆长时还做了几件大事，发掘古脊椎动物化石和发掘小兵马俑，而最令他自豪的是发现了一座粮仓凝结的时空。

0: 这是2006年重庆卫视播出的纪录片《粮仓凝结的时空》，由同粮电视台选送。片中讲述了时任同粮博物馆馆长的叶作富，在到乡镇出差时，偶然看到一座粮仓，非常特殊。
1: 500多块。当时他们正在翻晒粮仓，那个院坝全部是晒的麦子、稻谷，仓空了，有很多装饰，我觉得很好奇。顶顶有匾，那个地下有匾，当时我都心都很兴奋。
0: 兴奋的叶作富发现，这不是普通的粮仓，这座粮仓的隔板全部是不同年代的匾额。这次发现发掘出自明代、清代和民国期间知名人士的匾额共有500多块，共同构成了一座丰富的历史文化宝库。2000年10月，重庆市第一个县级综合类博物馆开馆，叶作富功不可没。最近一向低调的叶老骄傲地跟我们讲了这么一段话。
1: 我可以这样说，同样的馆藏文物，就是1万多件衣里面，每一件都有我的手印；地面文物每一处都有我的脚印。跟在那个最初的在学校教育，在师范校的学习当中啊，那个教育有关系。养成了一个严谨的工作，那个认真的学习，还有不折不扣的那种精神。
0: 这5本专著仅300

0: 万字是基础教育著述类教改成果，获2019年重庆市基础教育优秀成果评选著述类特等奖。他们的作者是同一个人，谢永龙。谢永龙是铜梁区偏远山村的一位农家子弟。1982年8月，谢永龙在铜梁师范学校毕业后，刚刚18岁的他被分配到最为偏远的沙坝村小学，在给孩子们上课的同时，要自己买米挑煤，担粪种菜。
1: 这个村小可以说是叫鬼都不生蛋的地方，非常偏僻。当时我记得教室都是坑坑洼洼的，而且桌椅呀、孩子的凳子呀，都是一些破破烂烂的。
0: 在信念的鼓舞下，仅仅一学期，谢永龙就把村小最差的班级教成了全乡第一。第二年，谢永龙就被调到条件更好的蓝峰乡中心小学。此后30多年，他先后被调往县城里和重庆市最好的小学，创造了许多令人侧目的成就。
2: 是98年，我参加重庆市赛课的一个详细的教案。
0: 这5本专著是谢永龙多年来教学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帮助更多青年教师成就了自己的教育梦想。
1: 回顾我40多年走过的教学历程，我感慨万千。没有师范母校的培养，没有3年宗师学习生活的基础，我在教学里边不能这样的成就。
0: 这位和学生一起跑操的大叔叫陆新华，每天的课间操他都会带着孩子们第一时间来到操场。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我想让学生做到的我就首先要做到，孩子们都称他为老陆，或者叫老班霸。陆新华作为一名中学的数学教师、班主任，荣获四川省首届四有好教师和成都市劳动模范称号。
3: 敬礼，
4: 陆老师你好。
3: 起重。
0: 拍摄陆新华时，正好遇到他要上示范课。陆新华的同事都有一个感受，每节课都是激情飞扬，听课的老师和学生都被他的激情所感染。
5: 这个点儿是最，那么这个为什么函数图像你没有选呢？
0: 而到了课后讨论的时候，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老陆却像个虔诚的小学生，虚心听取每一位同事的意见和建议。
5: 很直观。
0: 这一摞教材是首都师范大学、广州大学、成都师范学院等11所高等院校数学专业师范生教材，主编都是陆新华，这不禁让人对这位大叔刮目相看。
6: 和当年您在铜梁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啊，有没有什么关系在里边？
7: 在铜梁师范学校，当时我们的那些老师，给我们很好的示范，我现在一直在模仿他们，学他们那种严谨的态度。
0: 陆新华毕业于1984年，刚刚分配出来就在铜梁县的一个较为偏远的乡镇学校。凭借自己的悟性和执着，在教育教学生涯中走出了一片灿烂的天地。
6: 是怎样来和今天的工作来对接的？
7: 学高为师，我感觉呢就是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我就不断的学习。
0: 这是2002年七一建党节期间铜梁区的一次大型党团队一体化示范活动。这次活动被重庆市教委认定为党团队一体化活动样板，并在全市相应机构推广。参与策划和组织实施这次活动的有一位叫陆丽萍。 他是铜梁区少先队总辅导员，铜梁区教委。

0: 少年实践基地的负责人。陆礼平的工作特点是实干、创新和严密。十几年内，陆礼平从娃娃头逐步成长为全区的少先队总辅导员，组织全区少先队辅导员开展专题研讨。三年前，陆礼平调入到铜梁区青少年综合实践基地工作。在这个全新的工作环境中，他迅速归纳出自己新的工作任务。
1: 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对孩子们的一种，除了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引领，就是结合国家需要的，国家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科技加教育加人才这个模式。
0: 2023年12月，陆礼平应邀参加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暨第18届综合实践活动学术交流会。大会上，他向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分享基地实践育人与少先队工作融合发展经验，令人耳目一新。这也是铜梁区在全国实践育人领域的成果第一次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谈起心得，陆礼平总会谈起蓝衫白裙的那个火热年代。
1: 当时的师范校的生活学习对我的影响真的挺大的。我们学校就每周就会有很多的活动，再忙再乱都会分工合作，然后再统筹安排，为我后来的工作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0: 而更多的铜梁师范学校的学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川渝两地的基础教育，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工作做出了优异成绩。而每当回忆起自己的人生收获，都不会忘记自己的母校。
2: 说实话呢，当初呢选择报师范呢，是由于家庭的原因，为了早一点跳龙门，我一点也不后悔。也是对我们一生的最很重要的一个精神财富。
3: 在师范学校的学习是给了我终身的影响，非常感谢我们的老师们，让我拥有了一份对教育事业的挚爱。
4: 铜梁师范的老师，我在他们身上真正学到了他们的活力、幽默、睿智，还有高尚的人格品质。
5: 说他们的那种敬业精神，那种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一直影响着我。
3: 我们在师范校不光是学到了文化知识，还学到了各方面的技能，一直在我心里一直都没有忘过。
6: 我觉得师范校学的东西呢，它就像给我们播下的一颗种子，在这个种子的基础上不断的成长，最后成才吧。
7: 我也会践行我们师范校的校训，学高为师，深圳师范的这样一个校训，深耕教坛，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茁壮成长。
8: 我这一辈子感谢这个自己当时选择了读师范，同时也感谢我这一辈子，我在人生当中的生命中的贵人，我的师范校的所有的老师。
0: 这一个个生动的回忆，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只是改革开放前后全国1065所中等师范学校所培养的百万中师生的缩影。而就是这一批批小人物，在白衣蓝裙的青春时代，奔赴到川渝两地最艰苦的山野乡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将中等师范学校优秀品质和奋斗精神代代传承，在歌声中续写着鲜活的奋斗故事，凝结成那段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基础教育工作者的群像。这个群像将永远载入中国的教育发展历史，也将永久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珍贵影像。

0: 要学高为师，身正示范这八个字成为我坚定走教育这条路的力量源泉。
1: 县城里的名校八川小学，王杰钻研教育名师著作并付诸于实践，创造性的开设个人公众号，参加各种语文教学技能大赛，一路佳绩，一路艰辛。
2: 所以这个部分写的特别。
1: 王杰的创新作文教学方法适合小学低段向高段转型的年龄特征，孩子们学得专心而开心。而这样的教学方法，部分学生家长表示担忧。
3: 那我觉得这个周报不知道它应该用什么形式来做，所以我觉得挺疑惑的。然后办起来以后呢，又让家长来做这个事，我就觉得好像对家长来说是个负担。但是后面慢慢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老师的努力，也看到了孩子的进步，我觉得非常的有必要。
4: 自己会主动的去翻译一些课文呐，翻译一些阅读文呐，那些他的自信心那些比原来要增强嘛。
5: 通过了真实的案例教学，通过真实的游戏教学，激发了孩子们学习作文的兴趣。
0: 我相信只要让学生写自己心中想说的话，写生活当中见到的事情，他们一定会真正的热爱写作，从而去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你有什么问题问我吗？你没上周报。
1: 在拍摄中我们发现一个孩子时常出现在王杰身边问问题，每次周报选稿确定后，只要没有他，就会出现我们看到的一幕。
6: 他原来都是不是很爱写作文，现在都是每天的写了那个哈，他都爱上那个了。
0: 最大的原因是他非常勤学好问，特别是写作文那一块，他一每次都是没入围，他马上就拿作文来留到王老师。王老师，我为啥子没写作文啊？没入围啊？为啥子没入围啊？他一定要找到原因。小学阶段最主要是兴趣大于技巧，他只要能够保持那种写作的兴趣和热情的话，以后到了中学、高中，他以后长大出生社会以后，他都会把写作当成很美好的享受。
1: 到了高年级，王杰还会做一张周报精编版，让上报的小作家们通过勤工俭学，将周报精编版变成低年级学生的学习资料，卖报所得又会化作一本本课辅书奖励给孩子们。
7: 觉得办得很成功。写作我觉得它不单单是考试应付作文的这个问题，而是一种文学的和一个积极的价值观。
8: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写的日记，然后王老师让我们把它做成了书。这两本书呢，都是我小学最后一年的最独特的回忆。我们高中的语文老师他就给我评语，他的就是你比别人更多的就是一腔孤勇爱语文。这就是我觉得王老师给我最最大的影响，
9: 他就相当于是我的路标吧，给我指明了我以后该如何去成长，而且他也把我从原来一个内向的不懂事的一个小男孩，让我变成了一个活泼开朗的比较积极的一个人。
1: 在学生眼里，王杰是引路人，而王杰更喜欢把孩子们比作星星，自己则是守护孩子们的伴新郎。
10: 我觉得王杰老师他是有教育情怀的老师，他是把教育当作自己的一生的事业，他是学生生命中的导师，也是我们老师学习的楷模。
11: 我们学校的老师当中啊，毕业一员同梁师范校的老师当中起码是占70%到80%，而且这部分老师啊都在我们的那个教育岗位上都是非常能干的。当然在整个同梁的义务教育阶段学位当中，师范毕业生都是顶梁柱。王杰老师作为我们学校语文老师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1: 在同事眼中，王杰是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可王杰说上天并没有赐予他神奇的魔法，他只能靠勤奋补职。正是这份对教育事业的专注，对教育科研的执着，让王杰不断成长。
0: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师范校班主任老师张世发老师， 他的每一堂

0: 课都特别精彩，特别吸引人，特别是他声情并茂的朗读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对我今后走上语文教学这条路有很大的影响。当时特别是在作文教学方面，他告诉我们写作是为了自我表达和与人交流，我牢牢地记住这句话，现在我又把这种理念慢慢地传授给我的学生。
1: 我们师范院真的还是真的远贯彻了八个字，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然后把这样一种学叫做学成的养成的这个学识品德啊，具体在自己的工作时间当中去努力去实践，逐步提升，应该说才有今天的王杰。
0: 我希望能和千千万万同梁师范学校毕业的师兄师姐们坚守做一个好老师的初心，把学高为师、身正师范的接力棒永远传递下去。
2: 像王杰这样同梁师范校培养出来的一批批优秀青年教师仍然活跃在同梁及周边区县中小学，坚守基础教育一线，甘做伴新郎。陈芳，同梁师范学校95级毕业生，在吕凤镇小学工作20多年，不仅在教育教研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还推动学校开展智慧化教学，让科技走进了农村孩子的课堂。
3: 他们呢，大多都属于留守儿童，需要更多的是老师对他们的关心和关爱。
2: 蒋秀玲，同梁师范学校96级毕业生，普吕小学的少先队辅导员，他将初心和爱根植三尺讲台，课堂如画，风采如诗。
4: 我的梦想就是做孩子们精神的引路人，影响孩子们从小立志向，有梦想，让他们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时刻为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做好准备。
2: 一片冰心玉桃里，一支粉笔写春秋。如今，按照国家的方略调整，同梁师范学校已经自然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千千万万的师范毕业生们，用自己的青春芳华哺育了千万枚桃李，用心血守护着家乡基础教育的

这是一分钱硬币，它的厚度为一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带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他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他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大家好，
3: 各位好，
2: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3: 中国教育电视台
4: 职通高招职教季，
5: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6: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5: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

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4: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5: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6: 读中国，
7: 读中国。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叫马乃天，来自江苏盐城，今年55岁。原本我有一个幸福的妻子之家，但是6年前有三个离开了我。当时我就下了一个决心，21年前我家里发生一件事，使我的承诺破碎了。
1: 七口之家本该生活美满，阖家幸福，可他为何愁眉不展？26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三个家人离他而去？面对家人的离去，他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心？21年前又是什么将他彻底击垮？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2: 老师好。
0: 大家好。
2: 来，这位弟弟请坐。我能猜一下你年龄吗？45、56。
0: 那我是62年。
2: 62年，那你还小。来，请坐。你寻找什么人？
0: 我寻找我就是21年的小儿子马亮。1995年，我的儿子马亮在北京火车站丢失。21年了，我天天在祈祷，我希望他哪一天能出现在我的眼前。有了他，才有家。我以前有个七口的进口之家，我以前爸爸是干木工的，所以我就跟着爸爸一起学木工。我们家里什么家具啊、桌子凳子都是自己做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人家做家具的时候，不小心把个手搞烂掉，现在还有这个疤这么长。

0: 晚上下班回来，我离得老远就看到我老婆抱着小儿子马亮，边上站着大儿子马雷在那等我。当我要到家的时候，我大儿子就噔噔噔跑到我那儿，爸爸爸爸抱抱我，妈妈不抱我，抱我弟弟。我说你看爸爸今天手烂了，搞烂了，还在流血，爸爸抱不了你。就这样我把他放在那个自行车上带回家。到家以后，老婆看到我，就是我老婆看到我手还在流血，赶紧跑过去找点那个我们家喝的那个白酒给我擦一擦，完了以后就找点那纱布给我包扎。把手包完了以后，他就把那个饭菜端上桌。我们那时候吃饭是一个方桌，我们五个大人坐下来以后，小孩都挤到那个脚上去，挤得满满的。所以我刚端起碗的时候，我大儿子说一句话，你看爸爸的手好丑，就这一句话把我们一家人都搞笑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想，什么叫幸福，就是说一家人能团在一起，不管桌上有好什么好吃的，或许有什么好，有多少菜，一家人能在一起吃着饭聊着天，那就叫幸福。
1: 这样幸福的日子你过了多久？
0: 说好景不长在，就是90年的一年，我就出了三件大事。我那时候大儿子马雷才5岁，小儿子也就1岁半。我妻子因为生小孩得了抑郁症，以后自杀了。
1: 那年自杀的？
0: 后来不到一个月，我爸爸车查出食道癌，所以呢，就是说时间不长，他是食道癌晚期，时间不长他也走了。又过了一个多月，我那个弟弟掉到河里面淹死了。哎呦！所以我当时我死的心都有，特别我印象深的就是过春节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那就是万转累累，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人家给小孩买新衣服，买大鱼大肉。两道菜，一盘丝素丸子，还有一盘炒豆腐。素丸子就是家里长的那个地里长的萝卜，用油炸一炸。豆腐嘛，就是家里那个黄豆加工一下。我们当时4个人坐，一人坐一边，非常累。所以我就后来我跟我妈商量，我不能这样老在家里。老在家里没钱也不行，几个人生活要吃饭了。后来我就把两个小孩留给我妈妈照看，我一个人我就来北京。我找到一个粮店，一天下来我和几盆面，每盆面和下来是腰酸背痛，有时候衣服都湿了。但没办法，我这想什么苦点累点没什么，我多挣点钱，妈妈和儿子才能过得好点。我干了1年多，直到1995年小孩放暑假的时候，我就刚才说了，我是想叫我妈带两孩子到北京来见见世面。这不正好我们老乡有几个老乡也来北京玩，所以我妈就跟他们一起坐火车过来。当时到火车站下了火车，他就放在这儿，用我们别的老乡电话转到我那里，说你妈来了，在火车站里面去人接。正好是中午11点多，前面排着老长的队。后来我有一个妹婿在那在跟我在一起，他看到这种情况，他就说，哎哥，我去接吧，反正那火车站我也熟。就这样我说那也好，那你去吧。天晚的时候他回来了，我说人呢？他说没找到。当时我就懵了，
1: 一下就那次丢了3个人在火车站。
0: 对， 对。

0: 我听说他们三个一下子都丢了，当时我就像天塌下来一样，还剩我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活。找了一个晚上，他们也没找到了。所以第二天，我两个姐夫、我哥从老家就赶过来，我就把地图拿出来让他们看，我说我们分头行动找。就这样，我们带点饼、馒头、水，就这样，饿了就吃点，渴了就喝点，就这样，我们在北京找了十几天，什么结果也没有。就走到第十三天的那一天，我们那天我记得是去往西边找一个收容所，我当时就带着这个小孩照片，打着那个寻人启事到收容所，我就问人家有没有看见这个小孩，人家说没有。我们刚走不远，我觉得我后面动一下，然后我一摸屁股后面口袋里面钱包不见了，我回过头一看，后面站着一个小伙子，边上还有四五个。我说你干嘛的，我一把抓住他的手往上一阻，那个钱包从他胳肢窝里面掉下来。当时我什么也没想，我把钱包抢过来，因为我当时这个照片就放在钱包里，我没有这个照片，我们就没办法找孩子。然后我那个老乡就跟我一起去的，就拉着我就跑，正好来了一趟公交车，我们也没时间看几路车，反正就开门就上去。我们那时候出去都是一人管一边，你看这边我看那边，都是这样做。刚下去不到200米，我一下子发现我大儿子马雷就在那个门口玩。我当时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擦了擦眼睛一看，还是。当时我就跑到司机那，我说同志师傅，给你停车停车。车子刚停下来，门一开我就冲出去，往回跑。说实在话，我那时候到那地方，一把抱着把他抱在怀里，我眼泪止不住的就流了出来。
1: 弟弟和奶奶呢？
0: 我就问他怎么回事，我说弟弟也奶奶跟弟弟弄哪去了，他就说我也不知道。
1: 你说大儿子多大？
0: 那时候大儿子10岁，啊，丢的时候小儿子7岁。这时候我才抬起头，看看门前是派出所，我就把儿子带到里边，正好有个民警同志在那值班，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前后经过跟他一说，他说当时这个小孩带着几天了。我们问他是哪里的，他说是安徽响水的，我们是江苏响水，他说是安徽响水。他说那好，那你签个字可以带走。就这样我把小孩带走。后来我打电话给他们，我说大儿子马雷找到了，他们挺高兴。刚打完我想带着马雷再去找马亮，我打电话给我说你妈找到了。当时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说你们在哪找到的，怎么找到的，他说在火车站，还是在火车站。当时就不成人了，说披头散发浑身脏得不得了。后来我赶紧跑过去带着孩子过去，把他弄到我住的地方。
2: 那怎么会丢呢？
0: 过了3-4天我妈好点，我就问我妈，我说你们这跑哪去了，怎么回事。他说我在那等你来接，等到天黑也没人，所以当时有两个人说认识你，说跟你是朋友，所以我就带两个小孩跟他走。后来说走不不远，马雷把他奶奶的衣服拽一下，说奶奶他身上有刀。我妈一看说有刀，就把小孩一搀回头跑。跑那么多远，我妈把手一松，两个小孩都分头跑了。这个小孩问这，那小孩问那，我妈再喊也听不到，追也追不上。找了4-5天，说我也不想活了，他就跳河了。跳河正好 被一个好心人给救起来，所以他也不吃不喝，也不知道哪里是哪里，反正见路就找。后来又稀里糊涂的到了火车站，正好那一天被我姐夫他们找到了。后来我想，我说那你们在哪？他说我们就是在汽车走的地方，边上还有一个像小房子似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乡把我妈放的地方是公交车的站台，他叫我们去接是在火车站出站口，我们就这样解差了。我就把我妈带到我住的地方，现在我就是两点我就开始起来，把东西弄好放在家里，染完了以后我再到市里去找人。就这样我在北京找了几个月，什么结果也没有。后来我没办法，我就跟我妈商量，我说我们回家吧。我妈当时就不愿意走，说没找到生者我不想走，但是我们经济上也没办法，我妈以后就跟我们一块回老家。到了老家就是因为孙子掉了，他身体在北京又折腾一下，身体就不好了。有一次在床上自己不小心又摔下来，把腿也摔坏了。就这样我妈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过了一年多我妈终于走了。我妈当时临终的时候拉着我手说，你一定要找到马亮，到我坟前给我烧点纸钱。
1: 那等于奶奶去世了之后老大谁看着？
0: 我妈走了就剩我跟马林两个人，他念书也没法去，因为我是干木工，我就把他带到工地上去。
1: 后来这些年你一直在找小儿子吗？
0: 对呀，我那时候去常熟，在常熟坐上几个月，付点钱我就过来找，付点钱我就过来找。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老板跟前付1000块钱，到这地方天已经要晚了，我就一个人在路上走啊找啊问啊，拿着照片见人就问，走到天黑我找了一家小旅馆，房间不大，里面放3张床，我看到人家在那睡觉打呼噜，睡得那么香，可我睡不着，我心里一直在想，期盼马亮哪一天能站到我面前来和我见面。
1: 那你这21年当中一直在寻找小儿子，就顾不上大儿子了吧？
0: 不是这话，我有些地方也确实对不起大儿子，导致他上学也没上啊。现在他一直还是单身。
1: 今天大儿子陪你一块来了吧？
0: 来了。
1: 来，我们请马雷来。小时候弟弟你还记得吗？什么样？
2: 记得。
1: 什么性格？
2: 挺开朗的。
1: 开朗。嗯。长得什么样？跟你像吗？
2: 像，但是比我帅一点。
1: 这些年爸爸找弟弟苦不苦？
2: 也够苦的。
1: 苦啊。嗯。爸爸带着你，他觉得愧对了你，对不住你，你觉得呢？
2: 没有，我不觉得。
1: 不觉得哈。
2: 因为我也希望找到我弟弟。
1: 你也希望找到。嗯。如果今天找到弟弟你会怎么样？
2: 我会对弟弟说，哥哥也真的好想你。
3: 曾经的一家七口围坐在饭桌上的幸福场景不再出现，21年来这个一直要将家守住的父亲，为了找回丢失的最后一个家人，也为了坚守自己曾经许下的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用一己之力扛起了养家的重担，在寻找小儿子的路上再苦再累也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在他心里只有找回小儿子，家才是完整的。
1: 看看我们的这个树东是怎么帮你们去寻找你弟弟的。来，树东。
4: 马乃田先生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啊，我们收到了您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您展开了寻找。在我们的寻找过程中啊，我们发现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还有一个孩子发来的这个求助寻亲的帖子，其中呢提到的一些信息包括说95年丢失，膝盖处有疤痕，爸爸曾经是木匠，哎，这三个信息呢跟您这个提供的一些信息啊非常的近似。但是呢您说您的孩子叫马亮亮，您自己的名字叫做马乃田，这个信息跟这个孩子的这个寻亲帖呢还是有一些出入的。
5: 我记得我的名字是叫马玲玲，我的爸爸叫马拉提，他是个木工。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被拐了，对于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被走的时候被他运在棺材里面，那里面有4个小孩，当时我们都害怕，都在拼命地喊，就感觉自己透不过气了一样，就是拼命地在挣扎，就是想出来，但是我们都在喊，就是没人搭理。等棺材打开时，他们都死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我最后是被警察叔叔给解救了。除了这些，我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所以别人都说我是个失忆的小孩。其实我这些年都在找我的家，我不知道我家在哪，我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他们不要我了，可我妈呀。
4: 那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有一些记忆上的差别，但是呢又有那些信息是非常的吻合的，所以到底你们俩这个信息能不能对上，那个发寻亲帖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孩子呢，我们还是要对你们双方进行采血比对，通过科学的手段来进行检测。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俩真像啊！来，哥哥还能认出弟弟来吗？能认出来哈。树洞就是是不是亲生父母，是不是还是要做一些科学鉴定啊？
1: 我们刚才小片说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请来了我们深圳市的公安局，深圳市公安局打拐办的卢主任，我们请卢宝雷主任帮我们念一下 DNA 检验的结果。
2: 通过志愿者马乃田向我们求助，我们采集血样送 DNA 数据库与徐媛媛经过对比，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也就是说他们是父子关系。祝贺你们！

0: 跟我们说一说，你怎么好像刚才你说你被拐到哪儿了？
1: 那时候就是小时候记忆不是太清楚了，像我们有四五个小孩吧，都在一个棺材里边。
0: 棺材里头？
1: 啊，就是一个。
0: 往哪儿运？
1: 反正我们打开的时候是在一个安徽的一个小山村那个脚下打开的。
0: 卖在大山里的什么人家？
1: 就是也是一个瓦房，就是一户人家。
0: 啊，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在火车站怎么就被拐到这儿来？你不是和哥哥和奶奶都跑吗？你跑哪儿去了？
1: 那时候小时候那个记忆基本上都说基本上都没有了。
0: 没有了哈。
1: 啊，都是不记得
0: 了。你后来就一直在这个山里这人家住着？
1: 在山里面就是说刚开始去的嘛，就是说那人肯定是花钱买的，就是说怕跑了哈。就是给我关在那个一个猪圈里面，就是说你不要跑，你要是这大山里面你跑了就野兽给吃了。那时候我们都没想什么嘛，就是说就在那待了差不多有半年吧。就是说有山上就是说就是采药的还是干嘛的哈，就是去了我就是说拼命的喊了，就是说那个人就听到我的呼喊的声音了，就是他们就是说去当地派出所就是报警了嘛。就是说那警察就
0: 把你们救出来了，
1: 就是上去的时候就给我就救下来了，救了，然后就是在派出所待了一天多吧。那时候就是当地就是说派出所就是说我们的警察局里面就是截获了一个小孩，就是说谁要愿意来领养的话，就是说来当地派出所去领养嘛。那时候就是领养我的爷爷，那时候就听到这个消息了，就是说。他手上活都没有干了，就去那个当地派出所就给我领回去了。
0: 就待在这个爷爷家。
1: 啊，
0: 待了几年？
1: 我去了待了三年多，最后就是我在上学嘛，上学就是那时候就是说我的就隔壁的邻居他说许安，我现在叫许安嘛，就是说你爷爷就是说脑溢血就是说突发的那种就是死了。那时候就是我就那时候想着心里特别难受，就是那时候念书都没有念了，就是到那路口去我就是等我爷爷嘛，也是隔壁邻居开那种拉沙子车嘛，然后把他尸体拉回来了。那次就那一下我看到了彻底就是感觉精神就像崩溃了一样，就感觉就是唯一的亲人都离我而去了，就是说当时我就受不了那种。最后就是我爷爷最后把这葬礼什么都弄好了呀，就是在家里又待了一年多，最后上学不想上了，就是去了江苏是大邑那边跟人家做衣服，就是跟他们做，就是早上七点多起来一直上到凌晨3点多，那时候差不多一天睡只睡2-3个小时，最后做了10多天吧，就是感觉就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心里就想好了，我说不想在这干了。
0: 现在你做什么？
1: 你现在还是做衣服。
0: 成家了吗？
1: 啊，成家了。
0: 啊，有孩子了吗？
1: 有了，现在有个2岁半的儿子。
0: 你爷爷高兴了。
2: 因为在1995年啊，如果一个孩子被拐从北京弄一个棺材把他装着朝安徽运是不太可能，因为反倒是太扎眼了。但是有人贩子呢，把人放在一个相对那种箱子里是有这种可能的。但人贩子一般拐孩子的过程中啊，他是为了卖钱，他会检查这个箱子有没有通气口的。当然也有的孩子在贩运过程中，他给他喂一些安眠药啊，可能他睡觉的状态，所以他这个是不是棺材？另外呢？当时是不是被喂了安眠药，这个可能都需要再了解，他说的就不一定准确。我们也会像刚才你说的安庆，当地公安机关再了解一下，就1995年有没有在哪个地方发现有这个孩子的尸体啊，在一个箱子里边装着啊。我们会安排对整个他被拐的过程啊进行一下调查。
3: 顶着我这个栏目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百姓办事的，我们广大电视机前坐的观众都喜欢看到这个节目。我代表我们深圳打拐办的同志，还有我深圳来的两位朋友，为圆梦基金捐款50000元，为他们多找一些小孩做一点小小的贡献。
4: 其实呢，我们跟马亮亮接触的时候也发现说其实孩子挺可怜的，因为就是因为当年丢失

0: 这一个事件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所以从小时候到他六七岁的这一段记忆几乎全部丢失了，应该是他人生中一个很大的遗憾。而他的妻子呢，其实对他特别好，两个人工作很忙，然后又支持他找家，在这个情况下连婚礼都没办。他跟我们说过一句，他跟妻子承诺说，等我真找着家了，我们把这个婚礼补上。现在我觉得至少以后小马你们全家不会再有这样人生的遗憾了。
1: 爷爷给曹办婚礼啊，
0: 办一下。
1: 这个好妻子在哪儿啊？哎，先给公公介绍一下，给爸爸介绍一下，爸爸这是。哦。哎，孩子，是你支持你老公找家的吗？到现在婚礼也没办是吧？什么时候办？
2: 只要他把家人找了就好。
1: 嗯，说你对你老公特别好是吗？他对你好吗？
2: 挺好的。
1: 挺好的哈。我不哭了，这幸福的日子多好啊。好，一家拉着手走向那警察叔叔，把你们的那个血型对比结果拿到手，然后一起走向幸福之门。今天晚上请爸爸在北京好好吃一顿啊。
3: 谢谢李总。
1: 不谢，谢谢孩子。
0: 鉴定报告。
1: 看着爸爸终于找到了小儿子，可是爸爸一直在哭，我们特别理解他为什么哭。他说原来一家人围着在一起吃饭这么幸福，现在左边一个大儿子，右边一个小儿子，这也是他的幸福。
4: 21年了，我帮着马亮亮，我的家终于圆满了。
5: 有了两个儿子的陪伴，这位父亲的心里满是欣慰。他用21年的时间，终于找回最后一个家人，实现了自己对家的承诺和坚守。相信他们会更加珍惜这份久违的幸福，把幸福永远留在他们一直坚守的家。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4: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4: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4: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4: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闵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

0: 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所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
1: 嗯，
0: 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
1: 嗯，
0: 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
1: 嗯，
0: 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

0: 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1: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2: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3: 对
2: 吧？
3: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2: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4: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5: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2: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5: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哦，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哦，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啊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2: 天哪，好严重啊。
5: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加上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啊，
3: 对，
5: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就会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2: 明白了，
5: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5: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2: 健脾祛湿，
5: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啊。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哦。
0: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2: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

0: 养生茶，
1: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2: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1: 就爱喝了，
2: 就爱喝了。
3: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4: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3: 明白。
4: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含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3: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4: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以而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1: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这是真的吗？
2: 对，真假的？
4: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5: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6: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3: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4: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宫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

0: 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1: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2: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1: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2: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1: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4: 哎呦，
1: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
4: 嗯，
0: 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1: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2: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菊苣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5: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6: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

0: 我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1: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2: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1: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2: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1: 我数，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3: 冒了，
1: 刚刚是8分。
2: 我这8分，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2: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定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4: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2: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

0: 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肌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 从便秘到

0: 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谢春梅，今年37岁，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他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跟着养家的爷爷一起长大。爷爷总说，你是被爸妈不要的，托人卖给我的。所以春梅从小就努力适应在养家的生活，自己努力活得和别人一样。30多年过去了，爸爸妈妈成了他永远的缺失。
0: 有请。
2: 苏东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
2: 谢谢。大家好，
0: 来请坐。
2: 我叫谢春梅，来自福建莆田。我今年37岁了。在之前的13年里，我一直都在阿根廷打工。这13年里，我只回来了2次。第一次是在10年前，我回国来采血。第二次回来就是今年。我希望，这次在这里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
0: 对亲生父母有什么印象吗？
2: 小时候在家里的话，父母也没有经常见，可能是因为他们也在外面打工的原因，没经常见。然后经常好像就是有两个，比我大的孩子跟我在一起在家里面。然后那天正好我就一个人在家里家门口玩，有一个叔叔拿了一个饼过来说，这个给你吃。我就接过来就吃了。然后这个叔叔说，走，我带你买其他的东西。我就跟着他走了。路上走多远或者乘什么车，我是一点记忆都没有的。然后就是到了养家这边，一个姑姑家里。
0: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有印象吗？
2: 大概就是在4-5岁的时候。那个叔叔走了以后，姑姑跟我说，这个就是你爸爸，他把你卖到这里了，他不要你了，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在这个家庭生活着。但是那小时候对这个，你爸爸不要你啊，或者把你卖到这里，没什么概念，没去想太多。在姑姑家生活了有1个月，姑姑就把我带到爷爷家里面去了，跟我说，你从此以后要跟着爷爷生活了。我一带到爷爷家里面，站在门外的时候，我就看这个家怎么这么破呀，有3间小瓦房，我就感觉有点害怕，有点陌生。然后进门以后，那个场景看得更可怕，整个屋子都是黑的，没有一块地方是白的。因为乡下老人用的是柴火灶，熏的整个屋子都是黑的。然后姑姑说，你现在就得跟着爷爷生活了。我想着没办法了，因为他整天给我灌输的，我爸妈不要我的，才把我卖到这里来，那我就

0: 就得努力的在这个地方适应着，在努力的在这个地方生活着。刚开始的时候爷爷对我还是挺好的，后面的就慢慢的感觉他脾气很暴躁，然后爱酗酒，喝完酒就开始动不动的就骂我打我，所以说我要努力的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着，我要学会察言观色，我每天都小心翼翼的看着我爷爷的脸色。不好意思。
1: 没事。
0: 经常他要发脾气的时候，他就会那个脸色跟平常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就会很小心翼翼的，手脚很麻利的，我就会窜到另外一个房间的那个床底下去，然后就会躲在床底下观察他现在心情有没有好一点，我现在能不能从床底下出来，经常都是这种去观察他，然后每天小心翼翼的过着。小时候在村里面的话，因为爷爷脾气也是很坏，也没有小朋友愿意跟我玩，因为如果有哪个小朋友跟我玩的话，我被挨骂的时候同样也会骂他们，所以他们也都不跟我玩，也不爱跟我玩。但是我又很喜欢靠近他们，我也想跟他们一样啊，为什么你们可以在一起玩，我为什么就不能靠近你们，他们有爸妈，他们活得很快乐，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的，我要靠自己的努力活得跟你们一样，所以说我一直都很努力的。后面就是我观察到这些小孩，只要你有东西给他，有一点什么零食啊分给他们一起吃，他们就会靠近你，这个时候我就想啊，我从哪里弄点零食然后去接近他们，我就会想去赚钱。
1: 你才多大就去想赚钱？
0: 那时候应该也有差不多九岁十岁了的样子。
1: 才九十岁就想着要赚钱那怎么算呀？小孩，
0: 我记得我兜里面有一块钱，我拿去我们那个田里面买了三个玉米，一块钱买三个嘛，然后拿回来煮一下，去那个市场去买一个卖五毛，然后就是挣五毛钱了，这样一翻一翻一翻的翻，翻到我到最后我挣了300块钱，哇，高兴，我都高兴坏了。
1: 花多长时间挣了300块钱？
0: 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刚开始是用篮子去提的，后面就是别人家那个邻居借了那个三轮车，用三轮车去推的，推玉米回来，然后煮完了再推到市场去卖，就是想靠近其他的小朋友，我买点零食然后分给他们大家一起吃。我记得我有一次买了很多零食，几乎请了全村的小朋友一起吃，那个时候那些小朋友都感觉，哇，你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可以吃啊，你好厉害什么，我也感觉我很开心很温暖，终于他们肯跟我玩了。我会想尽各种的办法，只要有挣钱的地方我都会去。
1: 但是那时候你那么小，你没有去上学吗？
0: 没有上学，因为爷爷不让上，但我也有很想上学，别人家的孩子都能上学，我凭什么不能上学啊？那我会把家里面所有该干的家务活都干完了以后，我才偷偷的跑到那个学校的后门，趴到窗户那边去听他们老师在教其他的小朋友，听他们念那个 R-O-R。去田里面我就会看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啊，我就会在田里面随便拿个什么画一画，因为家里也不可能给你们买书本啊，买铅笔啊什么的，所以说在田里面就忙画一画，现在几乎的字都能看得懂，就是有的可能不会写，很多字都不会写，其他的几乎有很多事都能看得懂。 然后慢慢长大以后，爷爷不是后面生病瘫痪了。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我大概在16岁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差不多2-3年。我差不多18岁的时候，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的当天，我就感觉我真正成为一个人了。我现在真的是一个真正的孤儿了，一个亲人都没有。虽然说爷爷对我不好，但是他活着的时候，至少这里还是一个家。他死了，就是我真正成了一个人了，然后爸妈在哪里也不知道。爷爷都走了，那你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啊？你想父母，你也不知道你父母在哪里啊。所以首先要想的就是把自己的生活跟温饱这个要解决掉。然后我就爷爷的后事办完以后没几天，我就去市里面去找工作，我跑去当服务员了。我们那边有上班倒的，别人不想值班的都会来找我，你要不要值班啊？因为值班就有
1: 加班费。
0: 对对，有加班费，只要有人不想值班我就去，辛苦一点累一点没关系。我也是最怕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因为在上班的时候每个同事都会说，哎，我今天要回家过节了。我爸妈给我准备了什么东西呀？

0: 我也会在我的同事面前表现得很，就是不让别人看出来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就会说啊，那你们回去吧，我也要回家，我爸妈也给我杀了只鸡呀、也给我杀了一只鸭，也有买鱼啊，让我回家吃饭。但是转身过来那瞬间，我就会心里非常非常的难受，因为这些东西我都没有。
1: 你一点记忆都没有？
0: 没有。
1: 以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过年过节？
0: 没有，从来没有。就是我会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强，我会表现得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也什么都不缺。回到家里又是一个人，煮碗面，然后端起这碗面的时候，我又开始自己又忍不住了。我父母在干嘛？他们现在是不是在吃年夜饭啊？他们现在是不是也在吃月饼啊？他们有没有在想我呢？我一直都在想他们，他们有没有在想我呢？所以说，这些事情就是让我自己一定要坚强的，就说做的不比别人差。我也是在一个酒店里面当服务员的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谈恋爱有一年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谈婚论嫁了。他爸妈那边说跟我就是谈着婚礼的事情，就说你反正也没有娘家人哈，彩礼给你，但是酒席就不用办了，这个婚礼就不用办了。但是我是不同意的，我自己也清楚的知道我自己没有娘家人，我要结婚是个人生大事，我得靠我自己，
1: 你得自己操持，
0: 我得自己操持，该有的东西我都得有。跟我公公婆婆原来是这样说的，别人该有的东西我都要有，能花多少钱没关系，以后慢慢再挣，但是一样都不能少。别人有的彩礼该多少就多少，我也不要多。然后这些酒席啊、礼数啊，什么都要有。那。

0: 最后我公公婆婆也答应了嘛。结婚的当天，就是因为我没有娘家人，然后就是在那个影视楼化妆，化完妆直接婚车就过来接。婚车过来接我的时候，我要上车之前，我就想到了一个画面。别人家，嫁女儿都是爸爸妈妈在送，还有兄弟姐妹都在送。我这辈子可能是我最大的一个遗憾吧，没有爸爸在，没有爸妈给我送，也没有兄弟姐妹来送我。虽然说我有很多朋友都在旁边，但那种感觉是不一样
1: 对，
0: 的，
1: 那不是家里人。
0: 又不是家里人。所以说，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但是爸爸妈妈缺席了，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爸爸妈妈要是在的话，多好呀，我该多幸福啊。
2: 春梅在朋友同事们面前一直都是积极乐观的开心果，但是只有她内心清楚，自己是多么渴望能有父母、有兄弟姐妹陪在身边。可离家30多年，对找家、找父母的线索，她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方向。她默默地把找家的事放在心底，先充实自己，和丈夫白手起家，出国打拼。
0: 结婚完第二年就去出国了，
1: 为什么又打算去阿根廷
0: 啊？因为家里经济情况太差了。我老公有个哥哥，他智商有点不太好，得靠我们养着。然后家里面有我公公婆婆，年龄也大了，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收入。所以说家里面的房子又那么破，几个人就挤在一间房间里面睡觉。所以说，他亲戚有在那边，阿根廷那边做得挺不错的，然后问我们要不要过去。那我就跟我老公商量了，说那就去吧，拼个几年回来，可能生活会改善不少，就想着去赚钱。然后去到那边了以后，才知道语言也不通，
1: 对，
0: 吃的东西也不习惯，
1: 对。
0: 人生地不熟的，哇，太难太苦了，没办法，你得努力。别人能在这边生存下来，你一定也可以，因为我从来就是这样，我从来不比别人差，所以说我也要努力在这边站稳脚跟。刚过去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餐厅里面做。我老公炒菜的，我在那边做服务员嘛，我就想着怎么努力去把语言尽快的学多一点。
1: 那边说的是西班牙语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就拽到什么东西，我就会问当地的这个怎么讲，他就会跟我说，我就会稍微记一点。后面感觉这样记也太慢了，买个录音带，然后每次我想问的这个问题，我把这个录音机开起来，让他们讲一下，我录下，晚上在下班的时候，在床上慢慢听，反复的听，反复的听，反复的听，我就会想到白天我问的是这个东西，然后反复的听几遍呢，就会了。没几个月，他们都夸我，就说得很好了，就说已经基本上的沟通都会了那种。后面就是餐厅那边生意不是很好，朋友说介绍去开超市，但是超市我也不懂啊，他们进货单啊我也看不懂啊，产品这个叫什么我也看不懂啊，字都看不懂，那怎么办呢？拿个单子在每个货架上面去对那个一个一个字对出来这个产品这个东西。
1: 所以现在你家的超市开得有多大？
0: 300平方。
1: 那可以啊，300平方的超市。
0: 通过我们夫妻俩的努力吧，在 做超市做了有两三年以后，我把原来投资的钱挣

0: 挣回来了，然后在近几年的话又挣了一些钱，给自己家里面老家里面盖了3层小楼房。
1: 哎呦，真棒！
0: 生活都很幸福，有两个小孩。嗯，对，公公婆婆也都挺好的。
1: 嗯
0: 嗯，老公也对我很好，但是我心里面永远有个缺失。缺的这一块就是我亲生父母这一块，别人是无法取代的那种，我所需要的那种被关心被爱，我也想做别人子女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30多年了，我一直在想着他们。很多人都劝我说，这么多年了，都30多年了，肯定是找不到了，你采血也那么久了，都10年了，都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该放弃就放弃吧。我跟他们的那种回话就是，你们不懂。
1: 你这么多年也在寻找，一直是没有结果的。我们这里，我也不敢说我这是万能的。
0: 嗯，我知道，我想过很多个结果。
1: 最好的是什么？
0: 最好的就是开了门了，气也没出来。我爸妈出来了。
1: 不管谁出来，他一定会出来的。
0: 好吧，那七爷领着我爸妈出来的。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回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我想感受一下被父母抱在怀里的感觉，叫他们过来，能跟我见上面。我绝对有，我有这个能力，能让他们重新爱上我。
1: 因为你自己也很棒，很自强的。
0: 对。
1: 其实我特别喜欢他的自信，这就一个女儿应该有的自信。
0: 对对。
1: 加油！
0: 加油！
1: 来，春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帮你寻找的情况。
2: 春梅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3年左右出生的，1989年的时候来到了现在的养家。你还记得父母说的是闽南语，所以呢他们都有可能是闽南人。通过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3: 您的寻人信息以后，迅速整理寻人线索，在网站发布寻亲帖。因为对亲生家庭的记忆较少，只能寄希望于血样比对。
4: 我们第一时间采集了谢春梅的血样进行家庭比对，并录入全国打管基因数据库。
2: 今天能否为您带来好消息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他们到底在哪里。我30多年来一直都在想他们。他们有爸妈，他们活得很快乐，我也要跟他们一样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吧，好不好，春梅？是真的，真的啊。

0: 快坐快坐快坐
1: 快坐吧，
0: 老父亲老母亲快坐。
2: 谢谢。
1: 因为刚才好像是设想了几个可能，对不对？君梅，你还有好多事情要知道，你也有很多疑问，对不对？
3: 对啊。
1: 我先跟你说说啊，你的家就在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
3: 好近呢，
1: 离莆田只有200多公里。
3: 对呀、啊，我找了30多年了。
1: 所以你的基本判断是对的。另外，你是1985年生的，90年的时候被拐走。属牛的，所以你拐走的时候只有5岁左右。
4: 那天我是去隔壁村抓那个小猪仔回来养。那到回来的时候4点多，那一天天气晚上那天气也是雷雨天气。到时候说，哎，怎么雷雨天气怎么小孩没看到这样子？哥哥在这里啊，妹妹哪里去这样子？那是想着要煮饭那。不得了，天都黑了没看到，都开始翻起来，哥哥说不知道这样。
3: 我是不是还有哥哥跟姐姐？
4: 还有一个哥哥。
1: 有一个哥哥。
4: 有一个哥哥。
3: 有个哥哥啊。
4: 对。对，有一个哥哥。
3: 我现在有爸妈也有哥哥了。
4: 对。
5: 因为他这个刚才在叙述这个过程中，说实话特别让我心疼。好在他还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从现在起你就不是孤儿了，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父母关爱还有哥哥关爱还有很多亲人关爱的一个小女孩了。希望能把这么多年缺失的爱都找回来，很多人都会爱你，你以后一定会非常幸福非常幸福。
3: 好，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孟主任，
1: 节目录制之后呢，我们会要求福建警方呢对你提供的这些线索呢进行核查，看看还有没有可能找到当年拐卖你那个人，要让人贩子受到应有的惩罚。
3: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大家。
6: 其实我特别佩服春梅，我想起我们说一个人抚养孩子不容易，经常说一句话，既当爹又当妈。我从来没想过这样一句话可以用在一个孩子身上。在我看来，你是把自己拉扯长大的，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问一句话，我该怎么办。但是这句话的问法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人是摊开手心朝老天问我该怎么办，越问越无力，越问越绝望，越问越觉得命运对不起自己。但是春梅问的是谁呢？问的是自己。无论命运抛给我什么，我都知道我要为我自己的幸福做些什么。这是多么棒的人生态度，也许正是这样的态度支持你走到今天。
3: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于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4: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4: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4: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4: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4: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闵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3: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

0: 是往上哈，它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1: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2: 对，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3: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1: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3: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哦，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哦，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的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 天哪，好严重啊！
3: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啊，
0: 对，
3: 它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都会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3: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3: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从享乐，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啊，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哦。
4: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2: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0: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2: 就爱喝了，
0: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3: 首先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3: 除此之外，我们橘橘啊，它含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 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

0: 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1: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根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2: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3: 对，真假的？
1: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4: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5: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0: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1: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宫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充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0: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0: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2: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0: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1: 是的是的。
3: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

0: 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1: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哎呦，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2: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0: 没关系、
1: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2: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3: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2: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皆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它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4: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5: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6: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7: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2: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7: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2: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7: 我数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1: 冒了，
7: 刚刚是8分。
0: 我这8分。
2: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7: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2: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我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 安神、健脾利湿的福神。嗯，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嗯，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嗯，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嗯，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嗯，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嗯，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 一和 B 二。B 一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嗯，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啊，
5: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7: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2: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5: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2: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7: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2: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 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

0: 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
1: 嗯，
0: 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1: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重庆北部有一处位于两山之间的溪谷，里面深藏着一个宁静的小镇。当年先民们被干裂的河水所吸引，来到此地逐水而居，繁衍生息。溪谷两岸高崖悬垂，天斜玉岛，恰如一个口袋把小镇包裹其间，小镇也因为这片岩壁而得名偏岩。虽然有着秀美险峻的自然风光，但历史上的偏岩却是河不通航，路无官道，生存环境十分艰难。偏岩的历代先贤带领着乡亲们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尝试，用不懈的努力换来古镇数百年的兴盛，成为川陕两省木业、铁业和山货的贸易枢纽之一。先贤们的故事也伴随着潺潺的河水流淌至今。
1: 走进偏岩，就会感受到一种恬淡的诗意。岸边的这些高大粗壮的黄葛树都已经是百年老树了，就这样默默地守护着这条蜿蜒曲折的黑水滩河，也守护着镇子上的人们。河水静静地流淌，带走的是岁月，留下的却是一份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2: 白云山下见爱藏，古镇虽小名气昂，真贤从北榜样。
0: 黄葛树是偏岩最为独特的一道风景，五十多棵上百年树龄的古黄葛树，就像一把把绿色的巨伞，护佑着古镇上的芸芸众生。数百年来，偏岩古镇上的人们把古黄葛树视为树中的长者，觉得他们也如乡中的贤者一样，因其品格高远而受到人们的礼遇和尊崇。在偏岩的历史当中，最早享有这种礼遇的是宋朝宣和年间的状元冯石行。南宋时期，宋金两国战争不断，冯石行因向朝廷上奏了支持岳飞抗金的本章，触怒了主张议和的宋高宗，遭到免官削职。冯石行回到家乡以后，为了回报这片养育过他的土地，便在缙云山上开设义学，教书刻图。
3: 冯石行办学立了个规矩，教不分贫富，贫苦者免束修。这个束修呢，就是当时学生拜师的时候送给老师的礼金，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学费。这样一来呢，周边的贫困家庭子女都到他那里去上学，当时偏爱的学生特别多。
0: 冯状元开办义学的事情很快便在当地传开了，上门求学者络绎不绝。由于学生不断增多，加之山上水源有限，清洗笔墨就成了一大难题。
3: 所以这些老百姓呢，为了感谢他，都自发组织起来到学堂去打义工。大家在山上呢挖了两个多月啊，打了十几丈深，挖下去终于挖到了水，然后就在这修了这个井啊，修了这个八角井，专门用来给学校的师生呢洗笔墨用的，所以这个八角井呢也叫洗墨池。
0: 淡淡的墨香随山风飘散，清新的学风溢满山川。冯石行兴办义学十一年，始终把德字放在第一位。他在传播知识的同时，要求学生做人做事

0: 必须以德为本，善为先，敬贤良，报丧子为标准。从此，尊贤崇德的种子便悄然种在了偏岩人的心里。偏岩人喜欢以米糕作为早餐，这里的米糕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上面会有一个八角形的印记。这个印记就源于当年冯时行师生清洗笔墨的八角井。偏岩人为了纪念冯时行，开启了一方文脉，特意加盖上去，因此当地米糕又称时行糕。伴随着香甜滋味的特别印记，冯时行造福桑梓的故事被古镇人世代铭记。明末清初，天南海北的外乡人随着湖广填四川的大潮来到偏岩，地少人多的矛盾演变成为土地山林之争和家族利益之争。唐氏家族为招来生意，聚集人气，初次修建了一座戏楼，戏台上名伶歌舞升平，戏台下唐氏族人吆喝声声，锣鼓铿锵，人随戏走，旁边陈氏家族的生意不断流失。为了抢回流失的客源，陈家募来巨资，准备在古镇的西边再建一座更大的戏楼。于是一场明修戏楼暗抢客源的商战随即爆发。就在商战即将升级为家族械斗的危急时刻，镇上一向以办事公道著称的刘姓族长挺身而出。
1: 他都自己掏钱点了一出戏，喊大家都来看。啥子戏啊？将相和。
2: 老将军请起。
1: 戏演完了，他就用戏来打了一个比方，一个国家也好，一个镇也罢，只要内部不团结，不管你有好心神，都不能长久。
0: 刘姓族长以戏说理，让陈唐两家心服口服。陈家表示不再修建新戏楼，唐家则捐出旧戏楼供各大行帮轮流使用。从此好戏天天有，人气节节升，戏楼纠纷的成功平息，体现出刘姓族长平理客观，处事公正，这让偏岩人对这样的乡贤倍感信服。从此以后，无论商家矛盾还是邻里纠纷，古镇上的人们都会找乡贤公断。为了感谢刘姓族长，古镇居民一致决定在戏楼对面的书楼内设立包厢，并特制了一套太师椅供他专用。数百年过去，如今这套太师椅只有一张流传了下来，虽然并不是用名贵木材雕制而成，却仍被收藏者谢清奎视若珍宝。
3: 一个老板他花3万块钱想让我卖给他，我当时跟他说，我哪怕你给30万我都不会转让给你。为啥子？因为那把椅子是我们偏岩人礼仪智慧尊贤崇德的一个重要见证。
0: 在偏岩，无论是一座戏楼、一张椅子，或是一条山路，到处都镌刻着当地人尊贤崇德的故事。
4: 我现在正在走的这条山路呢，当地人把它叫做唐公路，因为是清朝的时候唐家的两位老先生自己掏钱修建的。虽然现在这条路已经废弃了，但是在200多年前它却非常的重要，因为正是这条路给大山深处的孩子们打开了一条向外界求学的大门。直到现在，古镇上的人们依然在感念着唐家两位老先生的恩德。
0: 清朝时期的偏岩只有一条小路穿镇而过，虽然交通闭塞，却拥有方圆百里之内唯一的书院。书院位于古镇的东山顶上，孩子们要去书院上学，必须跋山涉水方可到达。 清朝同治九年一天，从偏岩中街上突然传来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声。

0: 原来一位去书院上学的孩子因为雨天路滑从悬崖上摔了下来，成为当年第五个在上学路上遇难的孩子。
1: 每年都会摔死人。
2: 那危险噻，路有窄，又陡，又滑下来些，都还完了，不摔死摔残。
0: 为了不让悲剧再次发生，当时唐雨田、唐雨高兄弟俩决定出资1000两文银，为孩子们重修一条求学之路。然而修路的艰辛远远超出了兄弟俩的想象。
2: 当时的没机械化，人工你站这儿就打，打成石板就很安逸，上头来是跟石头打的，
1: 特别不容易吧？
2: 是不容易。
0: 唐雨田当时已经年逾花甲，但他却不顾年事已高，常常拄着拐杖到现场指挥。弟弟唐雨高也参与到了抬石打赞的队伍当中。两年之后，道路终于建成，受益的不仅是当地的莘莘学子，更有川渝两地的行商与苦力。后来人们把这条路命名为唐公路，并请来当朝进士左尚贤题写下了威严凿出康庄道，怪石修成碧玉梯，以及泽披云衢的诗文，镌刻于石壁之上，意在让每一位经过唐公路的后人都能记住唐氏兄弟的恩德。石刻无语，却犹如一座丰碑，偏岩人尊贤崇德的家言义行，就这样深深地镌刻在了人们的心里。
3: 在乡贤文化当中有一种精神呀，就是说先从报效商职开始，只有把家园建设好，家乡建设好，国家才能够富强，才能够兴盛。
0: 1923年的中国，社会局势动荡不安，一位远涉重洋的学子却放弃了当时国外的优越条件，沿着唐公路回到了家乡偏岩。这位学子名叫唐建章，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硕士。当时他受晏阳初、卢作孚等人所提出的乡村建设思想的影响，满腔热血，一心想把自己在国外学习到的先进科学技术运用于家乡建设当中。淮阴桥头的天气预报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不过当年它是以黑板报的形式出现的。1939年的夏天，黑水滩河突然变脸，暴雨山洪滚滚而下，代收的庄稼、新修的店铺，连同30多位村民一起消失在了洪水之中。唐建章表示，只有建立起天气预测系统，才能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于是他出资购买了风向仪、温度计等器材，又聘请大学毕业生担任监测员。2个月之后，一块专门用来预告天气的黑板报就出现在了淮阴桥头。
4: 农民种地就知道了时令，什么时候栽秧，什么时候打谷，都知道了。当时特别是偏矮场有这样的名言，名号称在偏矮场栽秧打谷都不忙，读书种田都方便，找个乖乖当婆养。
0: 1944年初，一位国民政府的要员来到唐建章的家里，送来了蒋介石要他出山任职的信函。这位要员还向唐建章透露，举荐者正是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原来罗斯福总统与唐建章是哈佛大学的同学，也曾算是莫逆之交。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谈起唐建章，蒋介石这才知道，在小小的偏岩古镇上竟然还藏着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然而尽管有罗斯福的推荐，唐建章还是以家乡建设无法抽身为由，2次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
4: 唐建章为什么拒绝？还有2个原因，一个是他有家乡情怀，受红十字报效商职的思想影响；再一个是他不愿意

0: 蒋介石当时的实学孔刘贺。
1: 唐建章用自己的所学竭力回报家乡，他组织乡民修建了北川铁路，打通了偏沿通往外界的公路，为古镇人家安装电灯电话，让偏沿这个藏于大山深处的小镇成为当时中国走在时尚前沿的长镇之一。长街宴祭乡贤，这是偏沿人尊贤崇德的传统仪式。在这个神圣的典礼上，人们把唐建章的牌位与冯时行、唐宇高、唐宇田等乡贤并列供奉，虔诚祭拜。
0: 文明传承，古镇偏沿，缔结人灵，历代乡贤。

0: 圣贤崇德的传统使得这里的人们在数百年间以礼相交，以情相待，世世代代和睦相处。而一代一代的乡贤们用他们的知识和财富回报着这方水土的养育之恩，也用他们的德行和义举赢得了每一位偏沿人的尊重。
1: 岁月如梭，斗转星移，历代乡贤根植于偏沿人心中的那一份行事做人的准则从未消失。随着城市化浪潮的推进，古镇中有不少年轻人选择外出闯荡，追逐梦想。在外打拼并不容易，一些人就把年幼的孩子留在家中，交给自己的父母照顾。虽然孩子们不愁温饱，可是学业辅导却成了问题。吴伯秀和她的丈夫都是镇里学校的老师，夫妻俩的学生中有不少都是留守儿童。为了帮助这些孩子，他们决定利用休息时间义务承担起辅导留守儿童学业的责任。刘潇洒就是众多受益学生当中的一位。
2: 她的丈夫当然是给我辅导数学，她就给我辅导汉语拼音。那个时候我真的倍感温暖，体会到了作为一个老师又当了半个母亲的那种温暖。
1: 刘潇洒刚上高中时学习成绩并不好，原本他打算放弃高考，等一毕业就外出打工，但吴伯秀夫妻俩却没有放弃。在他们的耐心劝说和帮助下，刘潇洒的成绩逐渐提高，最终考上了大学。他的命运也因此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大学毕业后，这位年轻的姑娘放弃了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回到家乡，和吴伯秀一样，也成了一名小学老师，把这份爱与关怀继续播撒在新一代偏沿孩子的心田中。为了感谢吴伯秀当年的恩情，刘潇洒结婚的时候把婚礼庆典上最受礼遇的主婚人身份留给了老师。
2: 吴老师是我的再生父母，我想让他见证这一美好的时刻。
1: 五年前，吴伯秀从学校退休，为了帮助更多的孩子，他办起了这个集中辅导班。与冯世行当年开办的义学一样，吴伯秀的辅导班也是分文不取。
3: 因为那一年那个班的学生呢，汉语拼音掌握的比较差，班主任老师跟我提出来，他说你收点钱嘛，跟他们补一补，我要补可以，不收钱我说。但是家长也提出过给钱的，我拒绝了，只要做得了的，帮得了的，帮一帮没什么。
1: 从教30多年，吴伯秀帮助数百名学生从深山古镇走进了大学或中专的课堂。在这些孩子们的心目当中，吴老师就是他们人生的风向标。正因为有了老师的指引，他们不仅学会了知识，更学会了做人做事的道理。在偏沿，像吴伯秀这样值得尊敬的老人还有很多。1998年的秋天，刚从学校退休的王凤炳放弃了到城市里安享晚年的机会，用一生的积蓄和子女们送给他的生日礼金，在镇上。

0: 上买下了一间小屋。这间倾尽老人所有购来的房屋，既不是用来居住，也不是用于经商，而是为了实现一个理想。
1: 四方整理两百，就是要用积极乐观向上的思想去引导群众啊，啊，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噻，才能跟上国家的发展嘛。
0: 王凤炳的理想就是创办一间图书室，为此他又投入数万元购买了第一批书籍、桌椅、空调等，又在退休金中拿出数千元钱订购了30余种报刊杂志，一个初具规模的图书室就这样建成了。
1: 龙江盖碗茶一杯，摆那么悠闲读古今，空调、电扇我得给我们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对，借书、看书、看报，一路10多元不收任何一分钱，都是免费的。
0: 制作剪贴报是王凤炳每天的必修课，十几年来从没间断过。从敬老尊贤的传统文化，到国际国内的时事政治，从养殖技术到法律解读，可谓包罗万象。他还坚持举办每周一次的读书心得交流会，并将自己的读书心得编成快板书，在古镇内外广泛宣传。
1: 听我说，那读书交流是真快活，其目的就是要把我的宣传资料打出去，给人听，用宣传教育娱乐于亲，他就得行。
0: 2004年，两位读者之间出现了经济纠纷，他们分别找到王凤炳，请他主持公道，评说是非。经过调解，最后双方握手言和。这件事情让王凤炳认识到，要做好调解工作，必须学习法律。于是，这位退休教师重新当起了学生，依靠着艰苦的自学，成为古镇里的万事通。由于他办事公道、析理明法，深受镇上人的信任。这些年，经他调解的1500余起民事纠纷，无一起诉诸法律，对簿公堂。古镇尊贤，由古及今。镇上的人们把王凤炳奉为新一代贤者。每当评选先进典型，大家首先推荐的也都是王凤炳。然而，面对这些荣誉，王凤炳却显得格外淡定。
2: 您就觉得图书馆这个事儿这么重要吗？
1: 能活在世界上，总有一点精神，为后辈，留点脚印，做点榜样，又留下点传奇什么的。其实我并不在乎这些奖状，我看重的是如今古镇人长期坚持保存的那个读书看报的一个风气。我那个小小书屋，仅成了传承中华五千年文明经典的一道风景。这是我最大的满意，看中的就是。
0: 如今，偏远古镇上的书香气息日渐浓厚，图书室也成了古镇人的精神家园。他们把在图书室里获得的知识与尊贤崇德的传统一起带进了各自的生活和工作中，也带到了外面的更广阔的世界里。
3: 就是乡贤文化，它具有引人向善的风标作用，也就是说从乡贤的身上所体现出来一种精神影响啊，是教人行善事、做好人、走正道、守诚信，由此呢，就形成了对乡贤的一种推崇、一种敬慕，乃至一种追随，这就慢慢变成了一种文化影响。
0: 岁月流淌过古镇，洒下斑驳的光影。古镇先贤们共同铸就的尊贤。

0: 人崇德的美好传统，到今天已如古黄葛树的遒劲根脉，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心里。偏岩古镇民俗文化研究会是一个70多人的民间组织，受尊贤崇德思想的影响，这些曾经的公务员、教师、工人和企业家们退休以后都放弃了在城里安享晚年的机会，秉承祖训叶落归根，回报桑梓。他们发挥各自特长，收集古镇历史，创办黑板报，传授手工技术，为了家乡的发展献策尽力。在研究会的努力下，龙舞、狮舞、旱船、耍锣鼓等早已在古镇上消失了的传统民俗一一得以重新恢复。他们口里所传唱的，笔下所书写的，也都是本乡本土的故事和传说。
1: 纵使岁月悠悠，文脉薪火相传，德为本，善为先，敬贤良，报桑梓的祖训穿越历史时空，依然深植于一代又一代的偏岩人心中。
0: 大爱无言，偏岩的一代又一代乡贤用他们的伟岸身躯撑起了建设美好家园的愿景。一次次的善变之旅，让这座数百年来幽居于深山之中的小镇，日渐展露出了它迷人的魅力。

晌午一过，山东省淄博市八斗镇的女人们都忙碌了起来。这看似普通的日子，对他们来说却是期盼了一年的重要时刻。偌大的京墩全部用金箔纸手工折成，近千个小元宝需要几个婆婆用几十天的时间合力制作完成。这个地处鲁中山区的古镇，千百年来用最高规格的仪式和最虔诚的心来

0: 八斗镇十七个村的村民从自家村口出发，聚集起几百人的队伍，他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用最热闹的方式参与到这神圣的仪式中去。队伍浩浩荡荡地走过八斗的大街小巷，走向他们心中的女神颜文娇。
1: 我现在置身的这座庙宇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虽然历经千年，这里却依然香火旺盛。更令人称道的是，这里供奉的不是神仙佛祖，也不是帝王将相，而是当地民间一位普普通通的女性。这个名叫颜文娇的女子感天动地的孝行故事在八斗镇世代流传，最终化成了人们心中的信仰。
0: 始建于周朝的颜文娇祠承载着八斗流传了千年的动人传说。相传周朝末年，八斗镇颜家的年轻姑娘颜文娇刚刚嫁进临县的郭家，丈夫就不幸病死了。伤心欲绝的婆婆把儿子的死

0: 风雅孝敬。婆婆喜欢喝离家三十里外的石马泉泉水，她就每天往返数趟，把家里的水缸挑满。天长日久，这样的孝心传遍了乡里，也感动了神明。
1: 一位老神仙下凡了，在衙门江挑水的半路，就碰到衙门江，就表扬他，称赞他，甚至怜悯他，同情他，就说：“姑娘，我给你想个点子吧。我这一个神奇的宝贝，一条小的牛鞭，你带回去以后啊，放到你厨房的水缸里边，盖上盖子，水少的时候啊，你掀开缸盖，提一提这个鞭子，水缸的水就满了，不用这么往返劳苦的担水来孝敬公婆了。”
0: 有了神鞭之后，阎文江就不再出门挑水。可是好景不长，疑惑的婆婆有一天在水缸里发现了牛鞭，她非常生气，顺手把鞭子扔到了地上。谁料这一扔触动了泉眼，水缸里的水汹涌而出，翻着浪头朝院子冲去。眼看大水就要吞噬公婆，阎文江顾不得自己的安危，双手把公婆高高托起，用身体堵住泉眼，牺牲了自己。
1: 阎文江的传说啊，一千几百年了，它是由一个真实的人家故事而演变为民间传说的。由于她这么伟大的女性的孝心感天，去世以后成为神明，成为我们这一代世世代代说崇敬说追思孝的代表。由于她的这种文化的传代，她的这种孝行的传播，我们这当地山叫燕山，水叫孝水，泉子叫孝泉，可而大致我们这一代自古以来称为孝乡。
0: 阎文江默而为神，相传他作画的地方常年流淌着甘甜的泉水，而这泉眼就在文江祠的大殿门口。文江祠历经千余年不断修葺扩建，一个普通的孝妇也化身阎神位列仙班，在家乡他的地位高过其他所有神明。每一年八斗镇的百姓都会汇集到文江祠，把阎文江接回娘家洗清修葺，虔诚的仪式流转千年，成为了今天的文江庙会。人们用这种方式温习着阎文江的传说，而孝的精神也通过这种方式影响着一代代的八斗人。
2: 相传阎文江作画之处的泉眼流成了一条河，后世的人们赋予了它一个充满温情的名字，孝妇河。蜿蜒流淌的河水养育了两岸的人们，成为了古镇的母亲河。孝悌文化也如同这河水一样，滋养着一代代的八斗人，赋予了他们勤劳、善良、温和的性情，书写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
0: 八斗镇历史上地处齐鲁交界之地，曾是齐国的重镇和兵家的必争之地。境内的黑山上，至今还留存着2000多年前的齐长城遗迹。八斗地处鲁中腹地，环玉皆山，因为周围有八个大的陡坡而得名。黑山矿藏丰富，八斗的陶瓷、琉璃业也因此蓬勃发展，家家有窑，户户烧瓷，古镇因矿而兴。这里烧制的瓷器虽然不及景德镇精美，但因为内容偏爱刻画家庭生活和温暖的亲情而受到广泛的欢迎，其中有许多都是以阎文江传说衍生而来。这些陶瓷和琉璃作品成为了孝文化的载体，进入寻常百姓家中。繁荣的经济和和谐的社会关系使得这里人们安居乐业，人才辈出。
2: 自宋代开始，八斗的陶瓷琉璃业蓬勃发展，使得这里一度商贾云集，经贸发达。这条老街曾经是八斗最繁华的所在，吃饭穿衣、剃头缝补

0: 五行八作无所不包。如今繁华落尽，然而老街上的一段笑意佳话却历久弥新。
1: 八斗北河口老街静静的一隅，坐落着明朝帝师王让的故居。这座已有几百年历史的老宅，房檐屋角间还依稀能看出当年屋主人崇高的地位。王让曾官至明代吏部右侍郎，贵为帝师，但在八斗人的口耳相传中，更多的是他作为孝子的孝义故事。
2: 有一年他母亲去世，有守墓三年。这一年夏天雷雨交加，他又跑他母亲那坟头上来，有很多来不及，那啥意思，你怎么还跑给父母坟头上？他说他母亲生前时候最怕打雷，所以说他跑坟头上和他母亲作伴，是九泉之下母亲不再害怕。他这个孝心啊传遍我们这个孝乡了，也越传越远。
1: 王让异于常人的孝行使他声名远播，明成祖朱棣得知后对满朝文武说，朕闻让孝于其亲，故擢用之。王让因此成为太子朱瞻基的启蒙老师。王让一生为师，致力于教授和传播孝文化，把孝作为教育最重要的部分。然而世事难料，他去世之前自己的儿子做了错事却不知悔改。为了让儿子明白回头是岸，他叮嘱自己死后要立回头马于墓园之中。王让死后，儿子悔不当初，便遵从父命雕刻了一对回头张望的石马，置于墓前警示后人。
2: 明年我们去上坟的时候看到这个回头马，也是对我们后来一种警示吧，让我们想到这个孝敬父母必须要在父母长辈驾在时候你孝敬他，一旦那个人去世了以后你再听话以前都没有用了。
1: 今天两匹残破的回头马仍尽情矗立在墓园里，像是时刻提醒着后世子孙，子欲养而亲不待，世间万事唯有尽孝不可等待。对父母尽孝要趁早，才不会留下人生的遗憾。王让生前身后的孝义故事在八斗广为流传，他的后人曾创办八斗最大的义学，仍然沿用他施教以孝为先的教育理念，有力地推动了孝文化在八斗的传播。八斗不只有阎文江和王让，只要是孝的故事都能在古镇找到知音。每次镇里有剧团来演出，人群中都能看到一对母子的身影。孙吉宝是八斗镇小学的保安，十年前母亲身患眼疾几乎失明，为了照顾母亲，他辞掉外面的工作回到家里，在离家最近的学校做了保安的工作。跟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孙吉宝手机不离身，但是大部分时间里他看手机的内容却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3: 妈，你现在哪里啊？哦，在卫生间刚出来。
4: 吃饭了没？
3: 你在干嘛呀，妈妈？你好生说，别乱走啊哈。
1: 孙吉宝喜欢网络，也善用新的科技。几年前，他就在家里装上了摄像头，一个圆圆的摄像头，一头是独自在家的母亲，另一头是儿子牵挂的心。几年前他因为加班回家晚了一会儿，那次发生的事情让他心有余悸。
3: 他没有时间概念，他以为就已经很晚了，自己就是摸索着

0: 我所长然后到了五楼，
1: 他是去找你？
0: 去找我啊，担心我、哦、然后刚好我的邻居看到了、嗯、然后我的邻居喊我叫孙宝，就说、嗯、孙宝他妈，你在说那个啥？然后我妈就说，像这个点来说，孙宝小宝还没来家，我没得担心，我有点啊，邻居就扶着他回去。
2: 从那以后，只要是学校加班不能按时回家，孙吉宝都会第一时间通过语音告诉焦急等待的妈妈。
0: 从上学还是参加工作，只要你回家晚了，母亲就担心，然后回家以后她第一句先问的，今天怎么回事，怎么来晚了啊，我好担心啊。
2: 人常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孙吉宝用这样的方式让母亲随时能够感受到他的陪伴，也把母亲时刻放在自己的视线里。生活中孙吉宝也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对母亲的照料无微不至。作为八斗镇长大的孩子，孙吉宝从小就沐浴在校文化的环境中，对于校道的感受来自儿时的记忆。
0: 我们八斗出了一本叫《校乡风情录》，里面就有阎文江的故事。阎文江是孝敬他的公婆，何况是我们自己的母亲呢？
1: 那个时候是不是你和你周围的朋友或者小伙伴大家都看这个故事，都了解？
0: 对对对，他们都看到过，都说长大以后孝敬自己的父母。
2: 文化的力量无声而巨大，而是心中种下的种子终究会开花结果。如今的孙吉宝心无旁骛地照料母亲，而这些对他来说也仅仅是做人的本分。
0: 我们就应该做好本分，你们这么多年照顾我们养育我们，到了我们付出的时候了。
2: 母亲最爱听的墙头记恰恰讲的是不孝儿孙的故事。

0: 老来难，老来难，一声声古老的唱腔叩问着听者的内心。当父母不再高大，甚至要像孩子一样依赖着儿女的时候，或许我们能够给予他们的，正是我们嗷嗷待哺时他们曾给予我们的最无私的照顾和关爱。再过一天，八斗镇就又多了一位百岁老人。张之梅老人跟儿子儿媳已经一起生活了50多年，老人身体硬朗，为了迎接马上到来的生日，他早早换上了儿子儿媳妇给做的新衣服。今年已经77岁的儿媳徐德英负责一家人的一日三餐，肉食是这个三口之家餐桌上的绝对主角。
1: 就每次吃饭前都要捡出来这么一碗吗？
2: 对，
1: 这怎么都是肉啊？
2: 这货他不吃，他这新鲜接上以后，他漱漱嘴，这米里米再吐出来。
3: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么来
2: 可能就是4、5年了吧。原来时候他这少点多少吃的。到以后就假装不吃。
0: 黄希文的记忆中，妈妈年轻时很少有机会吃肉，为了养育儿女，老人曾经吃了很多苦。今时不同往日，但儿时的记忆时常在脑海里出现。
2: 来到家妈都是做下饭来先叫我吃，一般家庭就是地瓜秧，那么玉米骨头，就玉米里头那个骨头，这不我烧火了吧，没成粉，那妈都叫烧酒掺上点那货地瓜面，地瓜秧是吧，多大的地瓜面是吧？
1: 哦，
2: 都是。
1: 有什么好吃的紧着你吃
2: 啊？对对对，所以说。

0: 还有回报我妈，他来时他今天我满足他要求，他想吃的时候我也给他买点。
1: 年逾古稀的黄希文夫妇，几十年如一日地伺候着母亲。其实，在黄希文看来，最朴素的孝心就在这一粥一饭中，让母亲吃到年轻时吃不到的肉，给母亲幸福安心的晚年，是做儿女的责任和义务。老人走过整整一个世纪，到今天儿孙满堂，再过一天就是他的百岁生日。为了让老人家高兴，夫妇俩提前给每个孩子都打了电话，让他们赶回家中。老人百岁生日的愿望就是高高兴兴地拍一张全家福。
2: 你再看看俺这孩，我的心痛快，
3: 心痛快哈，高兴，一家人，儿女同堂，子孙同堂。
1: 生日这天，黄家成了欢乐的海洋，儿子、孙子甚至重孙子从全国各地赶回来给老人祝寿。老人养大了儿孙，回家看看，这是老人的生日愿望，更是老人对他们仅有的要求。因此，无论多远，无论多忙，老人生日的这一天，就是全家人团圆的日子。寿宴上，酥锅必不可少，白菜、肉、藕片，所有食材在锅里依次分层码放，再用白菜叶围起来做一个锅盖，用文火烧至肉骨酥烂，因此得名酥锅。酥锅食材丰富，口感酥烂，是古镇寿宴上的主菜。一个传统的酥锅需要文火慢炖，往往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因此这道菜被古镇人作为对父母孝心的象征，谁都不敢怠慢。酥锅上桌，老人的寿宴才算正式开始。
0: 今天生日，奶奶这我99大寿，再过了生日就是100岁了。叫我单位请的。
1: 人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团圆永远是中国人心中最向往的时刻。一张全家福就是老人快乐的源泉。
4: 子夏有一次就问老师什么是真正的孝呢？那孔子说：“色难呀，就是你的跟父母相处的时候的这个面色态度特别重要。说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肆先生传，曾是以为孝乎？你以为让父母吃好穿好，然后把这些东西生活给他照顾好了，这个孝吗？不是的，要你自己首先要有一个愉悦的之情、愉悦之心，然后让父母也有个愉悦之情、愉悦之心，这才算是一个正常的孝。”
1: 像张之梅一样，八斗老人多长寿，在古镇孝义之风的浸润中，老人们得以安享晚年。清晨，敲门小组的成员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刘新华、岳其之是八斗敲门小组的第二代成员，每天他们都会敲开焦秀梅家的大门，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今年71岁的焦秀梅曾经是敲门小组的第一代成员，也正是她的一次经历催生了敲门小组的诞生。6年前的一天，焦秀梅去邻居家串门，但反常的是，常年在家的邻居敲了半天都没出来。
5: 我去敲他门，他不做声，他也不开。
6: 在家呢吗？
1: 他想到

0: 那家老人平时的身体就不好，一直没敢离去。时间一点点过去，焦急的他做了个大胆的举动。
1: 他没管说，我就红绳上先看看了，他说我没有别，我就先抓开了。
0: 撞开门之后，焦秀梅发现邻居老人已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她赶紧喊来人把老人送往医院，老人最终脱离了危险。这次意外救人的故事在八斗传开之后，一个以敲门命名的热心小组出现了。
1: 他们的女儿白天都上班不在家，家里就是光老人不在家的，他们遇到一些困难自己解决不了，我们大家伙一商量着，是不是咱三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到他们家里去看一看，需要他们需要干的事，咱们帮着他们干的事。我们生在博山，长在博斗，当然我们要继承老一代的光荣传统的，你说是不是？
0: 从2010年开始，八斗镇一群热心的妇女自发组织了爱心敲门小组，焦秀梅就是其中的一员。两年前她摔了一跤之后，腿脚不再灵便，于是她今天成为了被照顾的对象。敲门小组薪火相传，现在已经发展到9名成员，他们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敲门问好，在做好好女儿好儿媳的同时，把爱心和孝心奉献给更多需要关爱的老人们。
2: 早晨起来都去敲敲他们，他只要有回声，只要有动静，咱就知道他平安无事。
3: 全是老人养活咱不容易，咱都得走那个年龄啊。我都会说的，激动的。
2: 杨文姐，
3: 我以孝为先，全是这是说上这老人，咱都得孝顺。
4: 都有老师，我帮助别人也等于帮助自己，就让我想到。
5: 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同胞兄弟姐妹，所有的万物都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一个从我们家庭的孝、父母之情、乳母之情的出发，慢慢的转移到我们说老吾老以己人之老，幼吾幼以己人之幼，转移到对他人的感情、对社会的感情，乃至于对万物的感情。
0: 孝悌是人之根本，孝顺的人都有一颗善良仁慈的心。孝文化在八斗古镇绵延不息，这里的人们保有着最质朴的家庭观，他们相信生命是一个轮回，母慈而子孝，守望而相助，如同他们的信仰一样神圣而坚强。
6: 这里是有爹娘的地方，这里是让人魂牵梦萦的故乡。亲情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对父母的牵挂是这片土地上浓得化不开的乡愁。人们用孝来回报年迈的爹娘，也用更多的爱来回报这片承载着我们乡愁的热土。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百色。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开门！
6: 放开我！
5: 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
7: 什么？
8: 不要乱来呀！
5: 干什么？
8: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8: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它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宁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9: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8: 哎，我们都在讲种烟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9: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3: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和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0: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

0: 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他遭遇的挫折。
1: 大嫂，你好啊！
2: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0: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3: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0: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4: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1: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0: 百尼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4: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0: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5: 管不了了，那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
1: 扇
5: 子，人卖不上价格了。
1: 亏得给你疼，别去乱叫，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5: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1: 签了合同怎样？
6: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5: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1: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5: 我说什么了？
1: 你太小看我们百尼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6: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1: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7: 王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1: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车在箩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6: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杀草剂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秀的精神的内核的一场戏。
8: 每个人永随约魂无家，
6: 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浪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的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灯，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油画，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

0: 一直走走走走走，大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那你就第一你要记录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这些。
0: 心系村民，全市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憎我？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的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4: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5: 公扶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6: 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年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下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6: 下一个班华旗，承销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激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7: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8: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但黄书记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啥你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9: 我有同情的劝说脱贫的，
1: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

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它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忆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不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是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发愿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1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这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比他在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资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2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要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秀的父亲去参加，替黄秀领奖。
4: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

0: 都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1: 爸，
2: 哎，
1: 爸，维修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父子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3: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1: 哦，记得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父子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时候，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3: 爸，
1: 是，我坐下。
3: 坐下，你先坐下。
1: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1: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就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他都没在玩。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就下来了。
3: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后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4: 这是我们写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1: 啊，不，我们家有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4: 老人家。
1: 如果你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5: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1: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5: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5: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阴谋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6: 哎，顾大哥，你别关门呐。
5: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7: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5: 导演雷宪和曾指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 和别的

0: 幽默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郝秀，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1: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2: 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3: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4: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呢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5: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6: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凭。

0: 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1: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

0: 盛峰是五十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十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1: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2: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1: 领导派我来的呗。
3: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4: 金少侠，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5: 金少侠现在在哪儿？
4: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少侠需要不断的转移。
3: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0: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四五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了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6: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怎么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7: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8: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1: 保证完成任务。
8: 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1: 清风，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9: 我一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司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事情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10: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他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
11: 立刻通过各种渠道

0: 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明白？这样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儿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儿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儿又来一个又煮呀，好、啊，是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着，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1: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主席这是。
2: 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你都是摆着，那边事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3: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要，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
2: 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4: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2: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3: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2: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3: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它。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5: 38具，万岁！
6: 万岁！
5: 万岁！
6: 万岁！
5: 万岁！
2: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 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 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4: 老
2: 排长，排长，
4: 这是命令！
2: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7: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敬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敬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3: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肩上怎么办呢？
8: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在开快的。
3: 然后在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是想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

0: 我们去激励一下杨康四，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阴谋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2: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3: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洲跟马清武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4: 杨振四，你瞅瞅，你瞅瞅。
0: 就马金武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4: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阴谋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武、王振洲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5: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说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那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6: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7: 彭总，不要骂了。
6: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上都该讲清楚。
6: 难，太难了。
8: 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7: 我们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确实

0: 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1: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2: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3: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2: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2: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4: 趴下，全都趴下。
2: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5: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2: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6: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2: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3: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2: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7: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2: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8: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7: 你好，
9: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7: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9: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申冤的？
7: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9: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7: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10: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1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0: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1: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2: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到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0: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2: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3: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4: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5: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0: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6: 执法记录仪呢？
7: 忘开了。
8: 哪儿呢？
9: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一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啊，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0: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9: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

0: 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下井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

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苑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郁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阵的蓝
1: 蓝蓝，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光明坨坨。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

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就是3年前吧，没有电，晚上只能用蜡烛，就这样，晚上写作呀那些都聚餐都很不方便。以前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爸妈在游牧场能用上电，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1: 19 22 22 22，
2: 对，下一个，
1: 对的啊，对。这里的小动物太多了，说来就来，雨说下就下。这，中午下午就开始下雨。好，上车，出发。

0: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应该是第15次来到那区了。这里给我太多难忘的记忆，现在看见这儿的山，这儿的人都特别亲切。这次回来的感觉更像是回家。
1: 今天这里饼还是多的，好像路上画不了，是吧？
2: 对对，
1: 尤其是那个山沟沟里，
2: 如果打大方向，如果碰到这安平，容易侧滑出去，很危险。
1: 对，我们送的这个是第三代产品啊。
2: 现在就是两套光伏板
1: 啊，都可以
2: 插在这两个地方，这样充电的功率会变大，就是充电的时间也会变短。就是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把它充满。这次有一个担心电压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它通过操作以后可以知道我的担心电压现在是多少，我们可以远程来指导，就告诉他怎么做。比如说你担心电压现在降了多少，你应该是怎么样充电或者怎么样放电，就是在这方面我就可以远程指导，就是远程的这个。
0: 这些缓缓前行的牦牛背上驮着一台台可移动的光伏电站，更驮着牧民们增收致富的希望。这条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行走着的迁徙之路，因为科技的力量成为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

0: 停这儿吧，停这儿。思三跟我说，他们这里有190个帐篷，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来，把东西拿下来吧。我拿板子吧。
1: 好的。
0: 你们俩抬这个。好。好。思三跟我说他是226号帐篷。
2: 别往这传呀！把抬一下，思三。
0: 四刚是在哪个帐篷？

0: 226好像。思思，思思，哎，
1: 你好，高三朋友，好久不见，
0: 一年了，怎么样？现在，你没去挖虫草？
1: 对，我爸爸他们去挖虫草，我在等你们回来。
0: 哦，好的好的。
2: 高原上要慢一点。
3: 鲁师傅是我们绍兴当地赫赫有名的技术达人，这次也跟我一起来到了热萨村，为的就是帮助村民更安全高效地用好这些设备。
4: 这是圆的，这是方的，就不会差错了。
0: 我们将那个牦牛背上电站的这个设备再次升级，第三次升级，给他们可以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清洁的一个能源。主要还是考虑用这个光伏发电加上这个移动储能这种方式，然后能解决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然后还能用上电、用好电的这种想法。现在呢，不仅能用冰柜了，而且还能用什么呢？用电磁炉、电饭煲，用我们的微波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舒适。

0: sarap kukurut untuk apa ikut rasa jauh cinta kita ini
1: 他们也很勤劳啊，很勇敢。你看他们挖虫草就好了，挖虫草，你看他们这个趴在地上多少辛苦，但是每天还是坚持的这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有的时候爬要爬两个小时，光爬山爬两个小时，翻过不知道几个山头，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那种特别天真，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事情，也是我应该做的。

今天一直有个说法，世界虫草看中国，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南区。每年的虫草季，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汇聚在这里，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好像帐篷的海洋。以前他们挖虫草或者放牧，远离自己的居所，他是很难用上电，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享受到这种电给他们带来的便捷的。所以慢慢的，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挖虫草和游牧期间，我们把这个最新的最可靠最便捷的这种设备给他们送过来。

0: 大老毛病又犯了，哼了一声说，你小的像一只虫子，能给我帮什么忙？你忘了刚才给我你的嘴巴。
1: 再次相见，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因为有了移动光伏电源，乡亲们再也不会为虫草在野外的冷藏保鲜问题而担忧，而原本漫长的夜晚也因为光明的灯火变得温暖喜庆。

0: 苏珊想跟你说两句话，我们在跳锅庄。
1: 你好，考试怎么样？
2: 挺好的。
1: 那就好。
0: 那个，要不看看苏珊跳锅庄吧，好不好？看看她跳的藏族舞蹈，好不好？

0: 今天是整个村落都在了，再没有了。今天是结束了。虫草采挖的黄金季节结束了，辛劳的村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的夏季牧场。相比虫草采挖，放牧是热萨村更传统的生活方式。
1: 农村生活呢，那在年老的时间不给提倡的对，那就是韭菜，那韭菜话，天天对的对，但不给天天是年老给的对的。
2: 他老的脾气是个那，比想想熟悉所有茶，想熟悉等不年老，他怕没熟悉书记单。洗衣机出杰西最酷的。
3: 有了电之后，我可以写作业，可以跳舞，我真的很开心。
4: 这次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分散的牧区啊，然后距离比较远，然后有高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从这个零海拔上来的人员啊，具有很大的挑战，对心理生理上都有很大的挑战。
0: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他自己的固定居所可以用上电，在他挖虫草和游牧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电，也可以过上和家一样的生活。
1: 我们在提江家地的这里要过得更低级。
5: 以前我感觉到他很年轻，今年的话我感觉这样看着变老了。很感谢高三叔叔，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还有谢谢陪伴我们，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万岁。

又到了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就像光明一旦被点亮，就会生生不息。

每次我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辽阔的草原上，我会想起一首诗，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是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

0: 오호주 발로는 되면서 뭐.
1: 年轻人的忧愁就像下雨天，总会有天晴的时候。 几个教练为了俱乐部的正常运营，需要去代课，需要打比赛赚钱，需要陪着球迷凑数踢球，甚至需要贡献出压箱底的足球装备。在这里离开。

0: 九月，新疆瓜果到了采摘季。这也是热河漫无不利最忙碌的季节。为了赚钱训练两不误，他每天都要带着家人早起一个小时去果园拉货。
1: 嗯，好吃。
2: 跟着谁去买买到外国山？你不能买吗？
0: 棉花已经到了收获的时间，而比赛时间反复推迟。艾海提一边收棉花，一边焦急等待参赛通知。地里大部分的棉花已经由机器采摘完了，但零散的还得靠艾海提夫妻二人自己打包。乌布里阿西木家的烤包子店生意很好，但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月浦湖县有新疆南部最大的露天体育场馆，这为球员们的训练提供了方便。但不巧的是，这次组织方最终决定将决赛放在室内场馆进行，球队必须尽快适应场地，适应节奏。
3: 11月24号我们就出发了，还有仅剩的5-6天时间。因为组委会安排的是在室内，我们为了适应室内环境，我们所以挑选在这个我们县二中进行场地适应训练。室内场地比较滑，而且球速快，所以呢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的适应一下，好不好？
4: 好。
5: 怎么干的呢？反正
6: 准备了嘛，挺好了耶。
0: 更糟的是，几名主力受伤无法参赛，临阵换将，11号乌布里阿西木成了队长。马上就要出发去常州参加总决赛了，这是他们参加过级别最高的比赛。乌布里阿西木想用胜利证明自己配得上队长的袖标，热河曼想用进球告诉两个儿子拼搏是值得的。艾海提受了伤，虽然可能无法上场，也决心随队出征，哪怕只是坐在替补席。
7: 您已进入长江常州段禁渔区，禁渔期内禁止捕捞、捕捉、垂钓一切长江水生生物。
8: 新疆赛军火运动、西北赛军火运动，那么全国总决赛嘛，不是难的。每当个出港，我们都是在拍个集体的直播，说这个人生能写没的。那个，无论我说偶像，一代先出来，出不出来，干不下，是吗？

温未散，他是杯旋即开烧。来自中亚的青少年球员汇聚月浦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茵。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菜的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2: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2: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3: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嘛，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儿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4: 球联赛嘛，
5: 重不重？
6: 对，有一点点重。
7: 有10斤吗？
6: 应该是有吧。
7: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6: 我要跳8到10分钟，
8: 就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9: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
10: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2: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1: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11: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12: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13: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1: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14: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1: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15: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到就化了。
3: 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7: 他人丹是吗？
16: 对的。
1: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3: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

0: 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
1: 大王叫我来。
2: 下午四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3: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3000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4: 您是球迷吗？
5: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了，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6: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3: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那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2: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7: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的是哪一组？
8: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好重啊！
9: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10: 精神头很不错呀。
8: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10: 11点没事，我们年轻。
11: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12: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2: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13: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11: 累死了，累死了。
2: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14: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就是在同车嘛。
2: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8: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11: 能。
15: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2: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16: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17: 对。
2: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
17: 这双倍的先票面
2: 试。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3: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
18: 我们最高峰的入围人是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19: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0: 我们常州前几次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供子。
14: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1: 今晚看球吗？
14: 看球。
4: 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

0: 那就在潮运广场户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1: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阳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2: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桂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4: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5: 加油加油
4: 加油！
6: 朋友们，此刻淮安西游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捷步神仙陪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7: 我是孙悟空，注意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8: 我是小段公，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9: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10: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11: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12: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13: 加油！
2: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1: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0: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哇！
2: 哎，你好。
1: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
1: 啊，看吗？好了。
2: 不对，这样子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1: 啊，这是这样。明白没？哎呀，哎呀。
2: 没得也行，第一次没得，第一次接受就。
1: 你看。
2: 那钱亏给不要拿我。说完我们那个啥，他刚上了我们演说，他们特别喜欢嘛，我们到那么看，200-300个人全部跳。我们去了20多个国家，
3: 这个是法国，
1: 好法国。
4: 你们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邀请你？
3: 请我们？
4: 他们哪也可以。
2: 我们的文化他们不看，他们的文化我们看。中国。新疆啊，这么好舞蹈，这么好歌，我下一次再来。
1: 对，我特别喜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你学习。
2: 那有时间的时候再来。
1: 可以。I thought it was a really good way, like, to showcase. That's kind of like what I'm doing. I'm doing through my video because I'm really touched by the culture here, so I want to show it.
0: 陆可的探索还在向远方延伸。
1: 2月了，我觉得。
5: 教你抹了防晒。
6: 你有多少个 vlogs？
5: 克莱玛在2024年的时候是有1.7万匹，5000匹左右。
1: 够这么多，
0: 以人工智能作为博士论文方向，陆可

0: 时候。
1: 一定要注意啊，我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0: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1: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0: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0000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0: 新疆有三分之一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四成。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1: 啊，28.9
2: ，pH 的话9.3，电刀11.3，
1: 11.3盐度很大。
2: 啊，盐度特别重。
1: 3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无朝向

0: 在你，
1: 到你，
2: 注意安全啊！
0: 在你这块地，以前是一片沙漠，
1: 嗯，
0: 挺好的，挺好的，这个这么大一块地，
1: 是啊，
0: 很不一样。
3: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2: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就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嘛，没有菜嘛，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3: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2: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3: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三峡的清晨，太阳还没有钻出云层，两岸的果园已经热闹起来。伴随着庆祝丰收的蒿草锣鼓声，归州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即将到来。
1: 秋日的归州古镇迎来了收获的季节，满眼橙黄橘绿的橘园把这三峡边的小镇装点得格外美丽。千年间，归州人在这里世代繁衍生息，在时光的长河中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历史和传说。
0: 素有西峡明珠之称的归州镇，地处巫峡和西陵峡之间，紧靠三峡最舒缓的江面。因为独特的峡江小气候，这里出产的脐橙皮薄汁多，香甜可口，30多个品种一年四季轮流上市，号称中国脐橙第一镇。归州历史源远流长，殷商时期归国在此建都，春秋时期楚国从这里兴起，发展成日后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唐代开始，归州设立州府，一直延续至今。九部归州志记载着千百年里这个峡江古镇的辉煌与变迁。
1: 滔滔不绝的长江滋养了这方秀丽的山水，历史上无数归州人从这里出发，带着家乡的文化远行，留下了一段段公载史册的动人故事，其中就包括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归州是屈原的故乡，在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很多跟他有关的民俗活动。
2: 一二三，屈原呐，大呼哦，哎哦，听我响哦，哎呦，霹雳红哎呦，哎呦，也会呀，鼓励响哦，哎哦。
0: 每年端午前后，归州的江面上都会响起这首招魂曲。千百年来，屈原故里的人们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着他们无尽的哀思。
3: 我们归州与其他全国各地都不一样的地方，是举行招魂仪式，手拿招魂幡，招一代爱国主义的忠魂回归故里。因为我们屈原故乡的人民想念屈原，怀念屈原。
0: 节分端午字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出生于古代归州的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的一名士大夫。他忧国忧民，心怀天下，写下了流芳百世的不朽诗篇《离骚》《天问》

0: 和九歌，字里行间倾诉着对楚国命运与人民生活的担忧。公元前278年，楚国都城被秦军攻破，屈原悲痛欲绝，怀抱石头走向江中，以身殉国。归州人听闻此事，十分悲伤。为了纪念屈原舍身为国的精神，每年农历5月初5，屈原忌日，他们都会设祭坛、划龙舟、游江招魂，呼唤他的忠魂回归故里。这样的传统逐渐演变，成为了如今全世界华人共同的端午节。
1: 临黄鱼那天，他是蒲黄鱼集团，他必须要划龙船的，每年都必须要划。
0: 伴随着悲怆的招魂曲，屈原的风骨在归州人的血脉中代代相传，而他的故事也在古镇人中流传了千余年。少年时代的屈原成长在归州的山水间，炊烟袅袅、诗书耕读的生活让他从小与田间地头的农夫十分亲近，也了解到了百姓们在乱世中生活的艰难。相传有一年归州大旱，刚入冬，许多家庭就没了存粮，生活难以为继。正在人们为此苦恼时，有人发现一个山洞里流出了粮食，闻讯而来的百姓纷纷把米取回家中饱餐了一顿，没想到第二天在洞中又发现了更多的粮食，大家觉得很神奇，没人知道粮食是从哪里来的。直到第三天，终于揭开了谜底，
2: 发现了居然是小屈原把家里的粮食通过夜里偷偷地藏在了山洞，这样老百姓就有了充饥，于是大家把它叫做米仓口。
0: 小屈原藏米救人的故事在归州百姓中传开，而这种哀民生之多艰的情怀也从此伴随着屈原走过了他的一生。为了纪念屈原，每逢端午，归州人都要包粽子，唱粽子歌。在百姓心里，粽子有棱有角，代表着屈原刚直不阿。粽子绿叶白米，意味着屈原一生清白。包粽子时，特意在白米中放上一颗红枣，寓意屈原一颗火热的爱国心。
3: 划龙舟、包粽子、过端午，这种千年传承的节日背后，其文化的核心就是屈原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屈原就成了中国文人敬仰与追梦的对象。他不仅开创了一代浪漫主义的文风，更是忠君爱民、心系家国的典范。他眼里有百姓，常哀民生之多艰。他一心为国家，虽九死其犹未悔。可以说，屈原的这种家国情怀，奠定了我们中国文人的风骨。这种对祖国坚定不移、至死不渝的热爱，历经千年传承，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
0: 如今在归州镇中心有一条横穿全镇的屈子街，沿着山势攀爬而上的石阶，象征着屈原上下求索的道路。千百年里，屈原的家国情怀滋养着归州这方水土，融入了归州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他们心中的信念。
4: 屈原他的精神在小镇中世代传承，人们把它供奉在庙宇之中，千百年来香火不断，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从此化作古镇的灵魂，扎根在每一个人心中。
0: 白墙青瓦、飞檐峭立的屈原庙是归州人祭祀屈原的地方，历经300多个春秋的黄桷树为门口的屈原铜像遮风挡雨。农历冬月初八是徐正端老人的生日，一大早他就开始准备，从屈原庙下山回家，和子女们吃顿团圆饭。还没出门，徐正端就接到镇里打来的电话，说一会儿有客人要参拜屈原庙，请他做好现场讲解的准备。

0: 因为远方来的客人那一趟也不容易，不能让远方来的客人呐空手而归。
1: 今年87岁的徐正端是屈原庙的一名义务讲解员。上小学时，老师在课余时间常常会讲起屈原的故事。悲壮的家国情怀深深地震撼着他幼小的心灵，从此屈原就成为了他心中的偶像。退休之后，本可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徐正端毅然放弃了闲适的生活，每天坚持到屈原庙为前来参观的人做义务讲解。讲着讲着，他发现空荡荡的屈原庙似乎还缺少些东西。
0: 所以当时呢，我退休的时候吧，有手里有40000块钱左右，我4个子女啊，我想跟他们一个人还分不到10000块钱，分到都不起作用。我就把这个钱拿来的，请人买的石头，我把这个屈原的二十五柄著作啊，用毛笔写在石头上，请刻字的工人呐，把那个字刻好的呢，安在那个屈原庙内。
1: 40000元钱是徐正端老人辛劳一生的积蓄，但是为了屈原庙，他却毫不犹豫地捐了出去。屈原庙在山上，与徐正端老人的家相隔4公里，山路难走，每天往返一趟不容易。后来他干脆搬到庙里住了下来，每天焚香除尘，一心守护屈原。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38年。
0: 38年，我守这个庙，不是守别的，就是守屈原精神。
1: 徐正端老人在大山深处38年，坚持讲述屈原故事。他坚信，无论时代变迁，光阴荏苒，屈原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当年听老人讲故事的年轻后生，现在也像老人一样，给他们的孩子讲述着屈原的故事。无论历史的洪流如何激荡，归州人总能坚定不移地将屈原的精神传承下来。为了国家民族的大义，归州人甚至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2: 归州古镇中有2排青石板浮雕，上面雕刻的都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杰出人物。除了爱国诗人屈原，还有这位手拿毛笔的书生。在他的旁边有一首旧忆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短短20个字，铿锵有力，彰显了革命者舍生取义的铮铮铁骨。
1: 19世纪初，夏明翰出生在归州的一个书香门第。小时候，夏明翰爱吃橘子，母亲就给他诵读屈原的《橘颂》，带他到屈原驼祭拜。屈原的故事在他年幼的心中撒下了难以忘怀的种子。在夏明翰8岁那年，有一天，他跟随母亲坐船出远门，途中遇到一艘冒着黑烟的洋船，横冲直撞地向他们驶来。洋船激起的大浪差点掀翻了他们的木船，乘客们都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3: 一问才知道，这个船是外国人开的。当时他的妈妈就告诉他，外国人之所以在中国如此嚣张，就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当时他就意识到，想要不被别人欺负，首先自己要强大。
1: 那时中国内忧外患，为了拯救危难中的祖国，夏明翰毅然放弃家中舒适富贵的生活，投身革命，协助毛泽东举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直到1928年在汉口被捕。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夏明翰始终一字不吐。他知道自己生命行将结束，忍着剧烈的伤痛，用敌人扔给他写自首书的半截铅笔，给家人写下了最后的书信。在给母亲的信里，他写道：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

0: 祖国的蓝天。在给妻子郑家军的信中，他说，同志们曾说世上唯有家军好，今日里才觉得你是巾帼贤。我一生无愁无泪无思念，你切莫悲悲戚戚泪连连。抛头颅洒热血，名汉早已世等闲。一个月后，年仅28岁的夏明翰在汉口遇难，牺牲前他写下了千古绝唱就义诗：
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这个主义就是为民族解放大业舍身取义的爱国主义。夏明翰放弃富贵的家庭生活，一腔热血投身革命，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慷慨就义。可以说中国人生生不息的爱国传统就从他们身上代代相传的。正是屈原、夏明翰这样的仁人志士为了国家而做出的牺牲，才奠定了我们中国人今天的幸福生活。
0: 为了纪念这位英雄，2007年，归州中学改名为夏明翰中学，舍身为国的精神在这里薪火相传。
3: 20世纪90年代，为了支援三峡大坝建设，50,000归州人民面临着一次重大抉择。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再次在古镇中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在当今社会写就了一段新的传奇。
0: 万里长江是哺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但是千百年来沿江两岸也饱受洪水之害。为了彻底根除长江水患，修建三峡工程势在必行，但是大坝蓄水需要搬迁沿江277个乡镇，离库区距离最近的归州就成为了三峡移民整体搬迁的第一镇。归州镇的向家店是最早搬迁的村庄，老向是当时的村支书。那时村里家家户户的脐橙刚开始挂果，每年都有20,000元的收成，如果搬迁将造成不小的损失。但是向家店如果不搬迁，整个三峡移民工程就无法推进。关键时刻，老向第一个站了出来。
4: 我爸就说，那怎么办呢？就跟我们商量，他说自己家的工作做不下去的话，我还能做别人的工作。
0: 都说故土难离，面对这片祖辈世代耕耘的土地，向家人心中也万分的不舍。但为了三峡大坝的建设，老向下了决心。当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辛辛苦苦10多年种下的果树全部砍倒，因为一旦大坝建成，果树被淹很容易腐烂，影响水质。为了子孙后代的用水安全，向家人先带头砍掉了自家的柑橘树，又一锤一锤地拆掉了自家的房子。
4: 当时拆房子的时候都是喊着累着拆的，他说开始肯定下去有困难，年轻嘛，你们去奋斗，然后的话以后肯定比上面要好。
0: 最终老向带着全家23口人分3批外迁到4个地方，紧接着全村1000多人也进行了搬迁，没有一个人拖延犹豫。
4: 他自己一直说，这辈子最荣幸的就是赶上了，就是说这个就是时代，让他的话就是来完成这个就是说是移民工作这么大的工程，这一辈子的话，他说太值了。
0: 如今老向已年过花甲，儿女家庭幸福，孙子也考上了公务员。现在虽说患病不能说话，但是每当回忆起那段往事，他的精气神儿依旧不减当年。在三峡移民中，异地搬迁不容易，就地靠后搬迁困难更多。贵州官庄坪村在移民过程中先后2次就地搬迁，原来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橘园全部被淹在水下。
5: 我们过去都是在河滩的河边上，都是平地，在可是在这个圈县

0: 我这是一周的啊。
1: 三峡库区人多地少，耕地严重不足，就地后靠的移民只有把新家建在极薄的山梁台地上，
0: 是黄山，基本上可是挖不下去，这盖墙盖不漏，只有大窝子在打手。
1: 虽然政府给了很多补贴，也出台了扶持当地产业转型的政策，但是王刚夫妻俩却很怀念曾经橘园飘香的田园生活。搬迁时，夫妻俩亲手砍光了自己的果树，如今他们还是要用这双手为家乡再造一片青山沃野。荒山无法开辟田地，他们就用铁锨在石头缝里一个一个挖坑，一点点填土，一棵一棵地移栽柑橘树。
0: 我们开始搞的商量时候，一块两天做一个窝子，现在基本上要说动筋的可以一天搞一个，全靠一砖子把它钉出来的。
1: 三年开荒，三年培育，王刚夫妻俩的双手长满了老茧。他们在坚硬的石头缝里种下了300多棵脐橙树，硬是把一片荒山变为了翠绿的果园。
0: 可是现在基本都好在看，现在基本上每棵树可以有个5多只斤，因为它这个价值很高。我有一棵树，这大概210斤，上周卖一个3棵2斤，也卖到678块钱。我觉得通过那个几年的努力啊，从2013年嘛，基本上觉得是个有钱人的。因为过去确实以收入我一家人之前那个一起10000多块钱啊，现在可以说我的两个人可以现在可以说30万块钱了，还是过得很舒适的。
1: 如今像王刚家里这样的果园在库区两岸比比皆是，橙黄的果实挂满了人们生活的新希望。过去和现在的家园隔着一片湖光，在阳光的照耀下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今年42岁的向群是归州第二次搬迁的移民，为了修三峡，他的家族20多人全部外迁，只有他留在了家乡。新归州搬迁重建后，国家为改善当地的交通条件，投入巨资修建湘西河大桥。新建的大桥正好要穿过他家的屋顶，为了给大桥让路，他将面临第三次搬迁。
2: 建房子是建在那个地方，建在那个3杆4层的房屋，当时花到2003，花到12万多块钱。当时建那个房子的积蓄，一点积蓄才花光的，我房子还是建得蛮漂亮。
1: 尽管舍不得拆掉自家的大房子，但是为了大桥建设，向群二话没说，很快搬到亲戚家过渡，接着又把山脚下的祖坟迁到山顶，再次叩别了家园。
2: 今天来给大家送点钱啊！家的房子拆了。或者国家这个要搞建设嘛，要修公路啊、架桥啊，也是为了个造福子孙后代嘛。哎，给子孙后代造福嘛，是牺牲者啊，也还是我认为还是值得。
1: 像向群这样的三峡移民还有很多，在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的无私奉献下，一座当今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终于建成。三峡工程创下多项世界之最，不仅把长江的防洪标准从10年一遇提高到100年一遇，守护了长江中下游2000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确保了京广京九铁路大动脉不再受洪水威胁。大坝的建成大大改善上游航运，让1万吨船队直达重庆，所发的清洁水电照亮了半个中国。而三峡移民们也在新的安置点住进了更加宽敞明亮的房屋，享受着更为便利的现代设施和交通出行方式。
3: 没有国家就没有小家，奉献国家也是造福自己。贵州移民无私奉献，牺牲自己的小家换来了国家的兴盛。同时三峡工程也让库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移民本身也是工程的直接受益者。我们说，有国才有家，国好家才好，无论什么。

0: 时候，我们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的发展与强盛息息相关，高度统一的。只有国家强大了，我们个人家庭的生活才会幸福长久。
1: 从归州镇沿长江往上游3公里是另一个归州，这个已经完全淹没到水下的地方就是老归州城的所在地。故土难忘，乡愁依旧，移民们每次回到故乡都会约上三五好友到老归州城边走走看看。
2: 对，
3: 这是我们全池的第二代全池。
2: 哦，第二代。
3: 第二代，当初的叫清冽公祠，建在江边的全坨那里，因为葛洲坝工程兴建要淹掉，就把它搬到这个地方了。那么修三峡大坝的时候，这里又要淹掉，于是就把它搬到了现在离三峡大坝仅仅1公里的地方。那么按时间算起来，屈原应该是我们三峡工程中间最最古老的移民，2100多年呢。
1: 在归州人心里，屈原祠在哪里，家乡就在哪里。历经2000多年，屈原祠早已不止2次搬迁。尽管每次重建屈原祠的位置和规模都不相同，但有一个地方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门楼上的4个大字“孤中流芳”。因为忠于国家，所以流芳百世，不管风吹雨打，永远光蒸日月。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早已融入归州人民的血脉，代代相传，历久弥新。这是归州古镇延续千年的文化命脉，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不变基因。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0: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

纪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便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纪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

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祀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三千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

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

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放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了。岑夫子，但求生，《将进酒》杯莫停。

0: 天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18、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 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

0: 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20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人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弹，啊，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

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是凭双手塑造无限可能，

0: 好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企盼。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

0: 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2: 读中国。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哪个来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烟火，准备。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你受累，你再找你女儿招弟陪个不是？他在气头上哄哄就没事儿了。大断骨头连着筋呐，一家人哪有过不去的仇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没准明天，哎，他就亲亲热热的认你这个爹了。
1: 真的啊？
0: 嘿，你看，
1: 那行，能喝出我这张老脸，我也给姑娘认个错。
0: 哎，走吧。

0: 李医生啊，要是拉你来当说客的话，那就不必了。你看我这话说一半给堵出来了吧？铁大当家的不是我说你，你当初做的那些事换作是我，我也不会认你的。对，是当初我确实错的厉害。那当初错了，那就是错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一个补救的机会啊。
1: 哎，李医生，我觉得你爹，我觉得说的对，你总得给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嘛。李医生，你看啊，铁大当家的已经知道自己错了，他后悔，他肠子都悔青了，他都哭成那样了。无论如何，他是你亲爹，这是事实啊，这血脉他是改不了的。你总不可能自己从头再生一回，是不是？我觉得呀。 你再给铁大当家的一个机会，你看他将来怎么表现啊？
0: 哎，对对对，你看我今后的表现，我肯定当个好爹。

0: 铁子当家的你也看见了，我也是用心的劝了，没用啊。咱俩还是商量一下正事儿吧，啊？你这就算劝完了？你总共才说了三句话，没一句有用的，有你这么大和事佬的吗？你，那这不行，这是大事儿，现在最重要的正事。 就是让招娣儿啊认祖归宗。
1: 我说再多他听不进去，要是三句不管用，我就说一千句、一万句，我口水都说干了也没用啊。
0: 反正你给我找女儿的任务没完成，咱们接下来的事儿，咱也就别谈了。
1: 不是铁子当家的，当初咱们可不是这么说的，你不能赖账啊。
0: 我这哪是赖账啊？我都说了，这个任务你只算是完成一半。
1: 要不咱这么的吧，他不认祖归宗也行，只要叫我一声爹，这个任务你就算完成了。青九，你也听见了，你爹大可退了一步啊，这关系到我们八路军的大事儿啊，你就委屈一下，叫一声爹，这大大有利于我们八路军的事业啊，青九。
2: 吴忠义，你刚才跟我说过，不会勉强我认这个爹。
0: 要不这样，我叫你一声爹行不？你叫我爹管啥用啊？那你要肯娶招娣儿，啊，你代他叫一声爹，那这个我认。你要真把招娣娶了，我管你叫爹都行。

0: 你倒是说话呀！
1: 我再说一遍，你把招娣娶了，我管你叫爹，行不行？
2: 那就不必了吧。
3: 大小姐，大小姐，大堂家里在不？
4: 死了！
3: 哎，你
5: 谁呀？
3: 哎，大堂家的
5: 啊，
3: 陈主寿派人送了一张帖子，
5: 我看看。这个王八蛋消遣老子来了，妈！

0: 这个我也有一张。怎么了？
1: 你也要参加陈祖寿的婚宴？
0: 啊。
1: 哦。不容易。
0: 哎。
1: 你替我办件事。如果这个事儿办成了，招弟认爹的事儿我就不提了。
0: 什么事儿？
1: 杀了汉奸陈祖寿。
2: 我反对这次任务。
0: 说说你的理由。
2: 第一，我们武工队不是替别人争风吃醋的工具，铁鞭的事让他自己解决。第二，在陈祖寿的婚礼上杀人实在是太危险了，陈祖寿是伪军头目，现场一定有不少的鬼子跟伪军，万一出了事岂不是得不偿失。第三，我们好不容易才搭上陈祖寿这条线，可以通过他给根据地买药，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0: 这个理由很充分。秀儿，你有什么看法？
3: 我无所谓，反正杀他也是你动手。
4: 队长，俺没意见，你说咋弄俺就咋弄。
5: 我认为应该杀了陈祖寿。
0: 说说你的理由。
5: 没什么理由，他是个汉奸就该杀，你们要是不敢动手的话我去。
2: 现在不是抬杠的时候。
5: 我没你那么多弯弯绕的心思，我觉得什么事儿该做我就去做了。你要是觉得那么不该杀陈祖寿的话，你认我爹当爹去啊。
0: 哎呀行了，你说你们俩是姐妹怎么能一见面就吵呢？
3: 为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0: 说正

0: 李星九同志说的是对的，可是铁鞭也提出了他的条件，现在迫在眉睫的是矿区的事儿。要是铁大当家的肯帮我们，对我们八路军是很有利的。
1: 队长，你说咋弄？
0: 我去参加陈祖寿的婚礼，见机行事。
2: 兄弟啊，那这件事儿可就拜托你了啊！
3: 谢谢了，兄弟啊，你真帮了我不少忙。
2: 铁大当家的，你这话倒是说的没错，可是我帮了你不少忙，你也没答应帮我呀。
3: 我这次不同，陈祖寿就是我心中的一根刺儿，如果你要把这个刺儿给我拔了，你可就是我的大恩人呐。
0: 我可没说过一定要在他婚礼上杀他啊。
3: 你在别的时候杀的也行啊，那最好是在婚礼前杀他，让这个王八蛋没法入洞房。<笑>
2: 铁大当家的，我说实话，这事儿我得看看。按理说他是汉奸，杀了他不冤。
3: 当然不冤了，他早就该杀。
0: 可杀不杀他得看时机，要是杀了他对抗日有利，我就会下手；要是杀了他会损害抗日的事儿，那我只能跟你说抱歉了。
2: 当然有利了。
0: 他是汉奸呐，到时候一看你就知道了。他是跟鬼子混的人，那还能是好人吗？莲花，这次去参加陈祖寿的婚礼，千万不能冲动，四周都是敌人，你要是冲动起来，会很危险的。
4: 我又不傻，我当然不会当着大家的面动手了。
0: 私下也不行。这个陈祖寿的位置很关键，要是能把他争取过来，咱们在鬼子那边也算是有了内应，这对我们打鬼子会有很大的帮助。那照你这么说，这个人还不能杀了？也不是不能杀，要看他的态度。他要是冥顽不灵，一心跟着鬼子干，那咱们就顺手出剑。
4: 意思就是说，杀不杀他，都得听你的安排呗。
0: 莲花，你记住了，我们八路军是有纪律的。你要是想加入武工队，就要服从指挥，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你放心吧，杀不杀陈祖寿，我都听你安排。出发。
5: 我发现你怎么那么磨叽啊！这叫小心。在你们家当长工当的，就怕伺候不好吕少爷。走吧，吕大少爷。哎，我说你磨叽就磨叽。
6: 哎，恭喜恭喜，
5: 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6: 叔，
5: 哟，
6: 恭喜恭喜啊！
5: 你们来了？
6: 那当然了，叔的婚宴哪能不来啊？一大清早就出发了。
5: 哦。 魏先生怎么没来啊？<笑>
6: 你看，叔还记着魏先生呢。这小魏这两天一直念叨着要来参加叔的婚宴，谁知道进货的路上出点急事来不了了。这不，让大侄子来了。这是俺大侄子，都是一家人，一家人。
5: 侄子都这么大了，魏先生年龄看不出来呀。
6: 叔，这哪能按年龄来看呢？这得看辈分呢。叔，这大侄子可厉害了。
5: 在东洋留过学，这日本话说的溜溜的。我这次带他来啊，也是希望叔以后多提携提携。你别愣着跟叔打招呼啊！哎，
6: 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5: 好，好，好，年轻有为呀！啊，会说日本话是吧？正好，今天有几个皇军的重要人物来参加我的婚宴，到时候帮我招呼招呼。
6: 哎，
5: 好了，里边请吧。
7: 那先进去了，叔。
8: 哎，没事，请。哎，
7: 不是兄弟吗？怎么变侄子了？
6: 一时说秃噜嘴了，就只好将错就错了。
8: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
6: 哎呀，你有什么便宜好占的？
8: 你占我的便宜还不够大呀！当年我们家也是这场面，我都要当亲郎官了，结果新娘子跟你跑了，我找你。

0: 报仇，你不冤。
1: 怎么又提那事儿了？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刘小凡，我跟你说，今天在这儿，别乱来啊！
0: 行了，顾全大局，顾全大局，你就这一套，你不累啊？
1: 我不累啊。
0: 不累？这个大局，那个大局，这个不能做，那个得多想想。我跟你说，做人活到你这份上也没什么意思。
1: 我只有一个大局，就是抗日。另外我乐意啊，我这样我觉得我特别高兴。
0: 高兴个屁，这什么场啊，别得意忘形啊。
1: 对对对，大局为重。
2: 鬼鬼祟祟的嘀咕什么呢？
1: 你进来，他们没为难你啊？
2: 为难我？我堂堂铁矿主的女儿，我光明正大我就进来。
3: 太君来了。
4: 来来太君，快点吧。
3: 太君来了，太君来了，
5: 几位太君大驾光临，
6: 鄙人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啊。
7: 秦相劳苦功高，今天你大婚，我们是要来道贺的。
6: 中原君有重要任务在身，百忙之中也来参加我的喜宴，鄙人真是感激不尽。
1: 秀儿，一会儿坐得离他们近点，看看能不能听见什么有用的消息。
0: 这大庭广众的，人多嘴杂，他们有什么秘密能在这说吗？
1: 哎，喝多了就不一定了。
0: 行，那我去。
1: 哎，现在别着急，等他们落座了你再过去。
6: 哎呀，多谢多谢。来，多坐多坐。来太君。
1: 哎哎哎哎，你干什么去？
2: 咱们不都一块儿了吗？
1: 进来就特意分开进来的，你现在要坐一块儿去。分开坐，你坐我左后边。去吧。
2: 是啊，行吧。
5: 几位太君啊，先吃点花生瓜子，稍等啊。
6: 马上就上菜，来来来，我说。别让太君等着呀，上菜上酒，赶紧的。
5: 稍等啊，稍等。
7: 你的招待有戏啊。哈哈，
6: 几位太君今天喝得高兴啊，那就多喝两杯啊。
7: 今天臣上的招待很好，我们都很高兴，不过有没有更好的招待呢？
6: 啊，哎，一定一定啊，这个我已经安排好了，等酒宴结束之后呢，几位太君都有余兴的节目。
7: 秦相，怎么不见新夫人？
6: 啊，我夫人在后面新房呢。
7: 听说你的新夫人很美貌，是周镇的红牌姑娘。嗯，
6: 中原君喜欢周镇的花姑娘啊？我立刻派人去找。
8: 花姑娘，
7: 秦相。考验你对大日本帝国忠诚的时候到了。
6: 中原君，我对大日本帝国一向是忠诚的。
7: 既然臣上忠诚于我们皇军，就应该将我视为你们的领主。
6: 领主？啊，对对对，领主，领主，啊，几位太君都是我的领主，您有什么吩咐，我马上就去办。
7: 现在我要去行使领主的权力。
0: 不要搞那个狗汉奸的老了。
6: 庄君，庄君，哎，庄君，庄君，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7: 不许叫我中原君，要叫我领主大人。
9: 哎，错了。
6: 领主大

0: 祖宗大人，你要是找花姑娘，我这就去给你找，找三个，不，找五个。那些没有意思。你们中国人打仗输了，所以我们日本人要行使领主的权利。你要是拦着我，就是不尊重领主的权利，是对大日本帝国、对皇军的不敬。
1: 秀儿，你就拦住那个日本人。
2: 让他们狗咬狗呗，管他们干什么？
0: 我觉得这是一个争取成熟的机会。哎呀，不是太君，你这样去了，我怎么做人呢？我啊，太君，太君。

0: 台不好了，出事了，出大事了。
1: 大呼小叫的干什么呀？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你咒我是不是？
0: 太太真的出事了，前厅来了个日本人，叫什么什么元，他说这里是皇军的地盘，他要先和新娘子。
1: 老爷呢？老爷怎么说的？
0: 老爷死命拉住那个日本人，可就是拉不住啊，那个日本人喝醉了，正往后院来呢。太太你赶紧躲躲吧。
1: 行了，知道了，你快走吧。
0: 太太你
1: 我有办法。我让你走，听见没有？

0: 小鬼子，我顾仙就算伺候10000个中国爷们儿，也轮不着你们。
1: 准军，
2: 准军，你不能这样，我替你找好。
1: 准军，
2: 准军，
3: 自个喊了啥？准
4: 军，自个喊了啥？啊啦！本当に塚原さんですね。ここで会えて誠に光栄ですよ。塚原さん、塚原さん。
1: お前誰だ。
4: 失礼ね、塚原さん。僕は竜ですよ。僕がこいつめ司令官のところで会えたんじゃねえですか。あら、数日で。もう僕を忘れたんですか？
1: 小泉司令官。悪いが、どうしても思い出せないな。
4: 小泉司令官は親父と仲が良くて、僕たちは話したことないけど、だけど塚原さんには敬服していますよ。はいはいはい、塚原さん、塚原さん、ゆっくりお話しましょう。塚原さん、当時親父はな、
5: 叔啊，我侄儿这是想办法拖住他啊，可这治标不治本啊。
6: 是，
5: 叔，你想想有什么法子能把这事给化解了？
6: 我能有什么法子呀？我要是有法子，还至于这样吗？你可得帮帮我，帮帮我呀！
5: 这个仲元是什么人？
6: 这个仲元，原先就是个日军少佐，平时还挺好的。没想到喝醉酒就禽兽不如了。大侄子，不是那个大兄弟，你让你侄子帮我把他劝走，好不好？帮帮我啊！
5: 你看他那个样子，能劝得走吗？
6: 哎呀，这个怎么办呢？
5: 这事要化解啊，恐怕得调虎离山。
6: 调虎离山，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做。
5: 这个仲元是干什么的？我的意思是，他分管的事要是出了差错，他就不得不夹起尾巴走人了。
6: 啊，原先是这么个调虎离山啊！这个仲元是负责保护孙四儿的。
5: 孙四儿
6: 啊，大汉奸孙四儿嘛。
5: 你跟我说说，
6: 我们平时就不对付，他老挑我的刺儿。不过这家伙啊，掌握有一些情报的渠道，皇军很看重他。上次你老丈人出事儿以后，皇军还派几个士兵保护他呢。仲元就是管这个的，兄弟啊。你赶紧下。

0: 乾杯！一个一个，我来了嘛，历史，我来了，一个。
1: 干杯！
0: 一个，
1: 一个一个，来来来，历史。
2: 在新婚之夜搞人家新娘子，这也太欺负人了。这让陈警官以后可怎么做人啊？这绿帽子戴的太沉了。
3: 非也来非也，这新娘子那是什么人？那是立春楼的头牌姑娘。要说再戴绿帽子，那陈长官他就不是戴了多少顶了。帽子多了不压人，让日本人玩玩有什么关系？
4: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这以前是以前，现在人家已经从良嫁人了。俗话说得好，生计晚景从良，半生之烟花无碍，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家现在已经是良家妇女了，这日本人还这么干，这不是就是欺负咱中国人吗？
3: 是是是是，说的也对。

0: 何日来た？うん、
1: 太君，
2: 太君
1: ，OK OK，
3: 我干嘛
1: 要进？
0: 您不能去啊，太君，你太君，快去！
1: 老先生，要求的偏了可，哪儿去了个？啊，对啊，我来慢慢的。
4: 僕は塚原さんと話盛り上がってる。なぜ邪魔しに来た？
5: 君は誰？我は大日本帝国の勇士に口出すんじゃない。
6: あかん。この方は小泉司令官の計画だぞ。なんだこの喋り方は。謝れ。
5: はい。すいません。
4: 杉原さん、我らは話の途中なので、彼らさんには戻っ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6: 君たち、戻れ。
5: はい。
7: おい。
8: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9: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玉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似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再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

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

0: 退，前面喝酒，
1: 前面喝酒。

0: 太君，太君，别动！你是孙四儿？
1: 不是，孙老爷在内屋。
0: 哦，坐那儿吧。不是孙四儿，你紧张什么？

0: 日本人的通行证，还敢说你不是孙子？
1: 赶快放火，动静闹得越大越好。
2: 好，

0: 哎呀，好兄弟啊，多亏了你啊！你就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呐！我说，
1: 下次日本人要是再来，你怎么办呢？这个，日本人这次是喝多了，下回不会这样了。
0: 陈长官，你真是铁了心要跟鬼子干一辈子了？鬼子？ 你到底什么人？
1: 陈祖寿，孙四儿已经死了，看守他的几个鬼子也已经死了。
0: 你到底什么人？你是中央军，还是？
1: 陈长官，坐下说话。喂，坐下说。 坐坐坐。 陈祖寿，孙四的住所可是你透露给

0: 有几个鬼子看守他也是你透露的，你还特意拖住了要保护他的几个鬼子，这事要是查起来，你恐怕脱不了干系吧？
1: 你想怎么样？
0: 我要是拿这个事要挟你，你会瞧得起我们八路军吗？
1: 你果然是八路。
0: 今天的事儿，终究是我们帮了你一个忙，往后我们有事求你一码归一码，你该拿多少我们就给你多少。不过陈长官不要狮子大开口啊。
1: 就这些了？
0: 我现在让你揭竿起义打鬼子，你愿意吗？

0: 不过陈祖寿，今天的事你还没看明白吗？鬼子把你当人看吗？你堂堂七尺男儿，被人当成一条狗，当真就能咽下这口气啊？
1: 我，哎，我这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0: 这不是当汉奸的借口。当然了，陈祖寿，你要是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来不及了，我知道每天都有人戳着我的脊梁骨在骂我，我走上这条路就回不了头了。
0: 身在曹营心在汉，回头路当然有，你要是有这个心，我们就给你这个机会。你不必现在就做决定，想清楚了再说。不过鬼子总有被打跑那一天，你最好早点想清楚。
1: 啊，好好，那这样啊，你说那个药，我尽量帮你弄到，就当是还你今天这个情了。
0: 既然这样，就多谢了。城里出了事儿，我们得赶快撤，就不在你这多耽误功夫了。陈长官，后会有期。
1: 哎，
0: 好自为之啊。

0: 你是铁边的什么人啊？他女儿啊？
1: 你怎么知道？
0: 他让你来杀我的？
1: 不是。
0: 我想也不是。你爹认为我坠入苦海，千方百计想来救我呢，怎么可能让你来杀我呢？
2: 吴忠义，你下回执行任务的时候手脚能不能麻利点？我再跟那小鬼子胡扯一会儿，我就得露馅。
3: 我看你们聊得挺投机的。
2: 还投机呢？要不是打着小泉那老鬼子的旗号，他都未必能理我。他这要是回去问小泉有没有这个人，那肯定觉得露馅。
3: 你放心吧，他不会说的。他负责的事捅了这么大娄子，跟人闲聊了半天，导致自己保护的对象被人给杀了。这种事儿要让他上司知道，他还不如切腹自尽算了。
4: 但愿如此吧。
3: 鬼子恐怕要奉承警察了，咱们得赶快撤。铁莲花呢？
2: 他不是跟你去执行任务去了吗？
3: 我们回到陈祖寿家，我去找陈祖寿，让他跟你会合了。
2: 哎，我没看见他呀。
1: 狐狸精，都是你勾引我爹。对，我就是来杀你的，怎么样？
0: 我劝你还是快走吧，日本人就要来了。
1: 你放心吧，日本人不会来。
0: 是不是祖寿把日本人拦下来了？
1: 陈祖寿。

0: 这个什么东西啊！你真以为他拦得住日本人啊？我今天来不是来跟你扯闲篇的，我是来警告你，管好你自己，少出去勾搭男人，否则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的，狐狸精。
1: 看你这身打扮，应该有一身好武艺吧？我以为你是巾帼英豪呢，没想到也就那么回事。
2: 你把话你给我说清楚了。
3: 铁姑娘，是不是在你眼里，像我们这样的女人，就是活该被千刀万剐呀？糟了，这丫头恐怕是去打顾仙的主意了。
1: 刚把陈祖寿说动要是顾仙出了事儿，陈祖寿非造咱们平民不可。
4: 那赶紧过去吧，走。没错，我是婊子，可我没求着别人来嫖我呀。有些男人家有娇妻，却偏偏爱到这儿来找我们这样的女人，你说是男人的错还是女人的错呀？男人管不住自己。 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我们女人，这也就罢了。可你是女人啊，你怎么跟男人有一样的想法呀？你少跟我花言巧语呢！你别以为我会信你。信不信在你，说不说在我。你爹待我是不错，可是跟我山盟海誓的男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在我眼里。
1: 你爹和那些甜言蜜语的嫖客没什么区别。你说谁嫖客呢？你才是嫖客，你是那个。我是哪个呀？
4: 婊子啊！没事儿，说出来呗。你都要杀我了，骂我几句怕什么呀？我就是有一点弄不明白呀。
0: 你不明白什么呀？
1: 你看我这都要嫁人了，跟你爹也没什么瓜葛了，怎么突然想起要来杀我了？你别以为你要嫁人了，你勾搭我爹这事儿，我就不跟你算账了。你爹捧着钱来找我，我从来没找过你爹，你爹不知道跟我说了多少次甜言蜜语，我一次都没说过。你说，是你爹勾搭我，还是我勾引你爹啊？
0: 行了，快动手吧，要杀要剐随便你。只是我顾仙烟花办事，没想到会死在一个恩客女儿的手里，也许这就是我的报应吧。你能不能不要勾引我爹了？你答应我，我就不杀你。
1: 什么意思啊？这样，你回去跟你爹说，我顾仙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他了。真的？嗯。好，这还像句话。你们是什么人？有事冲我来。
0: 这是我侄女，让她先走。是谁是你侄女？你要护着我，我都要杀你了。
1: 什么杀不杀的？小孩开玩笑呢，别当真。
0: 你们是什么人啊？你还问人家是什么人？这都是你的救命恩人，要不是他们，日本人早把你活吃了。
1: 哎，陈夫人不必多礼，我们都是陈长官的朋友。
0: 陈夫人，今天是你的大喜的日子，打扰了。顾仙感谢恩人救命之恩，必当涌泉相报。陈夫人，
3: 铁姑娘不懂事儿，打扰你了。我怎么不懂事儿
0: 了？我又没把她怎么样。有些道理，她以后会懂的。你什么意思啊？ 我碰都没碰你一下。
3: 行了，铁莲花，鬼子马上封城了，咱们不能再耽搁，得马上撤了。
1: 顾仙再谢恩人。
3: 不谢不谢，走吧。

0: 没杀？
1: 何止没杀呀，还帮他呢。
0: 吴忠义，你一个堂堂的武工队队长，智多星一样的人物，杀个汉奸居然杀不死，是不是因为前些日子我关了你几天，你诚心报复啊？
1: 我看就是这意思。那小日本啊，要对付陈祖寿，我跟他说别管了，让他们狗咬狗，他不听啊，偏要帮陈祖寿，拦都拦不住，还有闲工夫带着铁莲花把孙四儿给杀了。
2: 李修文，你别添乱。
1: 能给你添乱，我吕修文从来不嫌麻烦。
2: 铁道当家的，我问你，鬼子要糟蹋故乡，你说我救是不救？
0: 那故乡你是应该救，但陈祖寿的忙，那你不应该帮啊。
2: 要救故乡就得杀孙四儿，杀了孙四儿就等于帮了陈祖寿，你说这个账该怎么算吧？
0: 不是，你救完了故乡，你再杀陈祖寿，这也不晚了。吴忠义，我先看明白了，你还是没有把你老哥当兄弟。
3: 哎呀，爹，人家故乡心里根本就没有你，人都嫁人了，你别惦记了。
0: 不是，你别跟着搅和行不行？
3: 我搅和，人家故乡心里压根儿就没你，我看你才少搅和呢。你
0: 不，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3: 哎，嘴硬是吧？故乡这原话要不要学给你听一听啊？
0: 说啥？
3: 你老人家听好了，故乡亲口对我说的。你爹要是问起我啊，就告诉他，我一眼都不想再见到他了。听到没有？人家一眼都不想见到你了。
0: 编，你就在那编吧。故乡对我那是情深意重。他怎么可能不想见我呢？
3: 我编。行，爹，本来人家有句话我都不想告诉你，现在我也不怕你知道。
0: 你说呀，说啥？
3: 顾仙说了，你爹呀待我是不错，不过呢，像我山盟海誓过的男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在我心里呀，你爹就和那些甜言蜜语的嫖客也没什么差别。爹，你听听，你在人心里你就是个那个啥。
0: 不可能，顾仙对我绝不会这么绝情。
3: 你真当人家对你有情是吧？人家要对你有情的话，人家干嘛不嫁给你啊？
2: 铁道当家的，我插一句啊，缘分这种事儿啊，不能强求，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了啊。
0: 去他娘的缘分吧，我就是不服，你说我哪一点比陈祖寿差？
2: 那铁大当家的，你可比他强多了，他是汉奸，您是抗日英雄啊，就冲这一点你也比他强千倍万倍。不过铁大当家的，现在已经这样了，男子汉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
0: 哎，你这话我愿意听，我再差我也不卖祖宗不卖国。保护一个人而已，这么简单的任务都不能完成，简直就是大日本皇军的耻辱，你应该欺负自尽，向天皇陛下谢罪。哼。
4: 司令官阁下，属下认为孙四被杀事件另有蹊跷，也不能全怪种延军啊。
0: 明明是他玩忽职守，还有什么借口可以推脱他的罪行？
4: 司令官阁下，孙四受皇军保护，他的住所也是秘密的，怎么会有人知道？
0: 前田君这么说也有道理。
4: 还有，他们怎么选的时间那么巧？趁着种元君去参加婚宴的时候，守卫空虚，如果没有内奸，怎么会这么巧呢？
0: 那依你所见，那会是谁干的？
4: 这件事属下要详查才行，毕竟孙四的住所我们内部人是有不少人知道的，也有可能泄露出去。陈祖寿的婚宴知道的人就更多了，种元君他们去参加婚礼也不难推断出来，所以属下认为能掌握到这些情况并且把握好时机的人，有内奸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也不排除

0: 有心的人打探到了这些情况。
1: 孙氏的手里掌握着一些情报资源，这也是我们皇军器重他的原因。不管有没有内奸，这事必须彻查。秦太君，你认为该从何查起？
2: 属下认为，如果要查清内奸，这件事耗时耗力，
0: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效啊。
1: 那你这么说，难道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吗？
2: 当然不是，如果有内奸隐藏在我们队伍中，一定要把他挖出来，清除隐患。不过假设孙四的事件是内奸所为，那么这段时间他一定隐藏起来，如果我贸然行动，只会打草惊蛇呀。
1: 那你认为该怎么处理？
2: 属下认为，我们暂时不用管这个内奸，直接找八路算账。
1: 但是这件事也很可能是国军的特务所干的。
2: 如果是国军特务干的，那我们就让八路以为是国军陷害给他们的。
1: 很好的主意，不过前段时间我们搜索八路军的主力的事还没有什么进展，我们上哪儿去找他们？
2: 司令官阁下，八路不是一向自诩和百姓是鱼水之情吗？这次孙四的死反而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是胆小怕事，他们只希望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过一天算一天。这次刺杀孙四的事件，我们可以大肆宣扬，
0: 这是八路军制造出来的事端，严重扰乱了我们皇军防区内的治安。
2: 这样一来，我们展开报复行动，许多胆小怕事的中国人就会在心中埋怨八路，
0: 认为他们是惹祸在先，才引起皇军的不满。
1: 很不错的一个离间计。
2: 属下觉得，干脆我们抓一大批人，宣布他们是人质，如果八路军来救他们，我们就堂堂正正地跟他们决战，如果他们来了，我们就歼灭，如果他们不来，他们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声望必然会受到大大的打击。
1: 钱太君，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现在对中国人的心里摸得更透了，这真是一条妙计啊。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决战的地点安排在矿区，顺便把合作开矿这件事强力推动起来，也方便我们设下陷阱，让八路踩进来。
2: 哎，属下这就安排去抓人。
1: 不，这件事就用不着你了，让种元军戴罪立功吧。
3: 嗨，
1: 元军，站起来，放开路。要是这件事还办不好，你就准备好肋叉，切腹自尽，向天皇陛下谢罪。
3: 嗨，
4: 兄弟，你说的对，我铁鞭也是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拿得起放得下，不该跟一个女人婆婆妈妈的。
5: 铁大当家的，你这样想就对了。鬼子占我河山，杀害我父老，像铁大当家的你这样的英雄好汉都不能挺身而出的话，那还能指望谁？
4: 哎，兄弟，我只是说我能拿得起放得下，你也别拿话来套我了。我让你杀陈祖寿的事儿，你没给我办成吗？那你没办成，就不能说我铁鞭掩耳无心了，是吧？所以这个暴动的事儿啊，我还真得想想。
6: 刚刚才说不婆婆妈妈了，这三句话没到又婆妈起来了。你再考虑，你再考虑，等鬼子真把咱们家矿占了，我看你找谁哭去。
4: 你这个，我也没说不打呀，只是你这事儿是个大事儿，我真得好好考虑考虑。
6: 你都考虑几天了？一会儿要找女儿啊，一会儿要杀汉奸，你真当这事儿是给人家八路军帮忙的？你也不想想，这鬼子要占的是咱们家的矿。
4: 你看你这个姑娘，我不是说了吗？小鬼子来了，兴许我那个矿我还能占四成，你说这要搞暴动，兴许连个渣都剩不下。
5: 铁大当家的，这个事儿也不能太悲观了，也许不但你的矿全能保住，还能从鬼子手里多占几座矿，暴动的事你肯帮忙再好不过，你要是不肯帮忙， 我们八路军自己也会进行的。

0: 听到没有？没有你人家也行，你别搞得像上次扎军火库似的啊，到最后来占便宜。
1: 别，这我一码归一码。上次事儿呢，我送的那个炸药，我确实是有责任，但你打小鬼子，我也立功了。再说这次事儿，找闺女，人找到了，没认爹呀、啊。那你这个事儿，那就不能算办完全了。再说杀陈祖寿，你不但没杀他，而且反倒帮他忙了。你这，大家在一起合作没错，但你合作的基础，那得是有来有往，对吧？那武队长，你说这些事儿，我没错吧？
2: 铁道当家的，我不想这样跟你算计。俩大男人算计来算计去的，有意思吗？我刚才说了，矿区暴动的事儿，你要肯帮忙再好，不过你要不肯帮忙，八路军自己干。
1: 那你要不这样，你得劝劝赵弟儿，让他认爹。
2: 不劝，这次不劝。李一山心里过不去这道坎儿，我再去多嘴多舌的，也太不像个男人了。
3: 是不该再逼李医生了，李医生可比某些人强多了。
1: 我怎么听着你们的话好像都在是骂我似的呢？
2: 怎么会呢？
1: 吴队长，
2: 我们就回田家村了。
1: 兄弟，
2: 后会有期。
1: 吴队长。
3: 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不跟铁边合作，暴动的事儿可就悬了，说不定会让鬼子给灭了。
2: 我这不是回田家村吗？
3: 回田家村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
2: 回去劝劝李医生，看看他能不能顾全大局，暂时认一下这个爹。
3: 哎，你刚才跟铁边可不是这么说的。
1: 哎，看来他真生气了。
0: 泥人还有三分火性呢，爹，你老这么折腾，人家没跟你翻脸就不错了。我要不是为了留下来说你两句，我就跟他们走了。
1: 那武忠义的气度他不应该这么小啊，我就是想多跟他商量商量罢了，那一点便宜不占，你那嫁妆咋办？
0: 你别惦记我嫁妆了，你先想想鬼子来占矿了咱们怎么办吧。
1: 莲花，那武忠义真没有商量余地了，这小鬼子要来了，你爹可就真傻眼了。
0: 后悔了？活该。
1: 哎呀，这怎么下台阶的机会都不给呀？
2: 铁边这个人你不是不知道，给他往上爬，我可不敢答应，只能回去先做做李医生工作，然后见机行事。
3: 姓武的，你别
2: 李医生工作，然后见机行事。
3: 姓武的，你别怪我老说你，你自己说，你有时候是不是挺不要脸的？
2: 说什么呢？
3: 你怎么又来了？
0: 什么叫我又来了呀？这亏我还想着我爹没帮上忙啊，我还得帮你们点忙，这怎么着，这埋怨上我了？
3: 哎呦，大小姐，那您能帮上我们什么忙啊？
0: 你说说你这个人啊，刚才我巴巴赶来，你理都不理我，这一听说我能帮上忙，立马嘴脸就变了。你就是个变色龙，我跟你说。
3: 我不是以为你在矿区吗？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赶来。
0: 我留下来那是为了骂我爹，骂完了我就想啊，这对矿区我肯定比你们熟啊。
2: 我一直在发愁，矿区除了铁大当家的，找不到可靠的人联络，万一找一个和鬼子一个鼻孔出气的，反而麻烦
0: 啊。这像我爹那样的，那还叫可靠的人呢？
2: 当然了，鬼子来了中国以后，打着各种算盘的人多了去了，你爹肯打

0: 大鬼子就是靠得住的人，他虽然油滑点，爱占便宜，但是大街上站得住。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 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

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堂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

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护肤、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

0: 肌肤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柄，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你们两个顶多也就打个平手，是不是哥？再说了，你们两个枪也不一样啊。
3: 你，那咱俩换枪再比。
4: 你那种枪我没练过，算你赢了。
2: 那怎么行？哎，亮子哥，亮子哥，他光会使那种枪有什么用？你还是中队长呢。
4: 哎，
3: 中队长是多大的官？
2: 管着20号人呢。
3: 才20人，我要拉队伍，连100、200都不值。
2: 吹！
3: 我吹？兰妮儿，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怎么办？
2: 你要试试都超过彭亮，我就嫁给你。
3: 好，话可是你说的。
2: 嗯。
3: 师傅，你听见了吧？兰妮说我要试试都超过彭亮。
2: 我是给你点压力，
3: 就嫁给我，
2: 省得你骄傲。
3: 你，
2: 哥，哥。
5: 嗯。
2: 六子用的是啥枪啊？
5: 哼
2: 哼，
5: 鸟枪。
2: 啊？
3: 啥？师傅，鸟枪。

0: 叔，我来喂你吧。
1: 你怕叔叔饿着？
0: 嗯。
1: 哎，哦。小凤，这个鸡蛋你吃了吧。
0: 不，叔叔，俺娘说让你吃，吃完了好养伤，伤好了好打鬼子。
1: 真是个好孩子。哎，
2: 凤儿，在喂叔叔呢。
0: 嗯，
2: 来，让娘来。
0: 不，我想喂。
2: 你不会，别捣乱。
1: 让孩子喂吧，孩子喂得挺好的。
2: 让叔叔多吃点啊。
0: 嗯。叔叔，其实俺娘最喜欢喂米饭了。
2: 嘀嘀咕咕的跟叔叔说什么呢？
0: 没说啥。叔叔，你要是老在我们家，那该多好啊。
1: 好好，来，小凤。
3: 哎，嫂子，这红薯都煮了呀。嫂子。
2: 啊，
3: 你怎么了？
2: 没事啊。
3: 没事，你今儿慌里慌张的。
2: 谁慌里慌张的？

0: 师傅，
1: 嗯，
0: 你给评评理。这明明我打碎了那些碗，应该算我赢。可您一说这是鸟枪，他又不认账了，气死我了。
2: 六子，真别说，这枪真不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好的鸟枪。
0: 师傅，您说的是，那当然了，这枪啊，是我从一个鬼子大官手里偷来的。可我就不明白，您说我这枪法练得这么好了，这兰妮儿她怎么还不理我呀？
2: 六子，
0: 嗯，
2: 光枪法好还不行啊，嗯，人还得有本事。
0: 师傅，您放心，总有一天我得超过彭亮。
2: 好啊，有志气。

0: 六子，几年不见，你长本事了。哼，深更半夜你跑到我们高家大院来干什么了？你少跟我废话！你六子爷既然落在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你。
1: 好，不愧是九爷的徒弟。
2: 丫下去，走走走，
1: 别动，
2: 快走，
1: 走。
0: 我玩过不少猎枪，可这么好的猎枪，我还是第一次见。老爷，这支猎枪好像是小林司令官的。你怎么知道的？
1: 嗨，林城到处贴满了缉拿李九和寻找猎枪的告示，日本人正四处查找呢。
0: 啊。
1: 你说田六子真是李九的徒弟啊？没错，我以前和他打过交道。你一定要把他安顿好。啊，是老爷。来来，客厅坐。高老爷，我夜闯你高宅，你不但不怪罪我，还好吃好喝的招待我，你什么意思呀？高某人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挽留你啊，请。最近呢，我正在组织民团。
0: 如果你不嫌弃，可以留下来做我的左膀右臂。
1: 没兴趣。那我就不强求了。不过，有一事不明，为何深夜潜入高宅呢？
2: 盗枪。
1: 快人快语。<笑>你不是有支枪吗？嗨。
3: 我那是一支鸟枪，我想换一支真正的二式响合子炮。哦，原来如此啊！<笑>
4: 六子，没事吧？
2: 师傅，我没事。
4: 哎呀，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九爷？不敢，高老爷，我这位徒弟多有得罪，在此我李九向你赔礼了。六子。
1: 走，慢着。九爷，您的光临令寒舍，那是蓬荜生辉呀、啊！对九爷的大名，高某是如雷贯耳啊！今日难得一见，赏个脸，坐下一叙。
3: 好，那就不必了，多谢了，告辞。

0: 九爷，这是我的夫人红杏，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九爷。
1: 啊，九爷，久仰大名了，怎么这么快就要走啊？哦，
2: 恕我冒昧，请问夫人府上贵姓啊？
1: 我家姓王，不过我的艺名叫红杏。啊，
2: 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1: 是啊，已经失散多年了。
2: 她叫紫玉。
1: 对啊，九爷，你怎么知道的？
2: 六嫂，哎，快，啊，快去把你嫂子叫来。
3: 嫂子，
2: 快去！
3: 哎，紫玉姐，快跟我走，我师父找你呢。
1: 什么事啊？
3: 嗨，别问了，快走吧。啊，
1: 哦，好的。
3: 哎，快，
1: 啊，走。紫玉，姐姐，紫玉，姐姐，紫玉。原来真的是你，是我，紫玉姐姐。
0: 好好，
1: 紫玉姐姐想死你了。
0: 今天你们姐妹俩重逢，可喜可贺。来来来，白酒祝贺。来来来，哎呀，今天可真是天赐良人呐！
1: 来，紫玉，
0: 红杏找紫玉找了这么多年没找见，不曾想今天一下子就见着了，这就叫缘分呐！
4: 是啊，她们姐妹俩颠沛流离失散多年，现在终于相见了，真是感慨万千啊！
0: 红杏，这可是戏文里的戏词儿都编不出来的姊妹团圆情啊！
1: 可不是吗？这可真是啊，人生如戏。李九大哥，今天呀，这杯酒我一定得敬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们姐妹俩也团聚不了。所以这杯酒啊，你一定得喝了。
0: 啊，对对对，
4: 干了，
1: 干了。
4: 好，
1: 来，高老爷，我也借这杯酒敬你一杯，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姐姐的照顾。
0: 别，别，老爷，我现在是你名正言顺的姐夫。来来，咱们大家呀，一起干了这杯啊！
1: 来来
0: 来来，
1: 干
0: 干。啊，哎呀，齐了，真是齐了啊！没想到大名鼎鼎的九爷居然跟我是连襟成了亲戚啊，嘿嘿，这真叫做缘分呐。嗯，
4: 是啊，刚才小弟多有得罪，还望大哥。
0: 哎，别客气，咱们现在啊是亲戚，又是好兄弟。哎，兄弟啊，怎么听说最近日本人查你查得很紧呢？
4: 多谢大哥关爱，没事儿。
0: 啊，我现在正在组建民团，在国军还有一个当团长的仁兄弟，他现在驻扎在微山岛上。啊，以我之见呢，如果咱们三个能够联合起来，我想肯定能够干一番大事业。
4: 谢谢大哥的盛情邀请，我李九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惯了，恕难从命。只不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以后大哥有什么难事打个招呼，我李九在所不辞。
0: 好，人各有志，我就不强人所难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跟我说，我一定鼎力相助。
4: 谢大哥。
0: 来，干了这杯。
1: 紫玉妹妹，你可比原来更漂亮了。
5: 你也是。
1: 啊，对了，
0: 哎呀，兄弟，
1: 好的，
0: 我告诉你啊，六子的这杆枪可是来路不正啊。啊，
4: 哎，大哥，这事我知道，六子他偷的是日本的枪，这算不了什么。啊，
0: 兄弟，我实不相瞒，六子偷的是临城一个日本司令的枪，现在正在通缉查找。我告诉你，为安全起见，这把枪还是放在我这儿比较安全。
3: 哎，高老爷，那可不行，你要是把枪拿走了，我不是又没枪了吗？
0: 六子，我都替你安排。

0: 还好了，那把枪留在你身边迟早是祸害啊。这次呢，我送给你我珍藏多年的短筒猎枪，外加一把20响的德国盒子炮。
1: 太好了。
0: 彪子，带六子取枪去。
2: 是啊，
0: 去吧去吧去吧。
2: 多谢大哥慷慨。
0: 哎呀，区区小事哪里言谢啊。来来来。
3: 哎呀，这书看得真是费劲，可不如打仗来得痛快啊。
4: 那你就别看了呗。
3: 不行啊，这是政委给的任务。哎，小波
4: 啊，
3: 我听说你把咱俩编的那个小曲儿给改了。
4: 红哥，你还不知道我认识几个字啊，那是政委帮着改的。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改了以后还真顺溜。
3: 是吗？
5: 亮子哥，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6: 啊，队里没有什么事儿，我来看看你。妮子
5: 啊，
6: 这安全吗？
5: 嗯。你看见了吗？方林嫂在给大队长洗衣服呢。
6: 这有什么奇怪的？大队长受伤了吗？
5: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假没看出来啊？
6: 你什么意思啊？
5: 方林嫂对队长有意思。嗯，
6: 是吗？
5: 嗯，
6: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5: 你笨呗，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看咱大队长对方林嫂也有意思。哎，要不咱给撮合撮合。
6: 哎，算了吧，你自己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撮合人家呢。要是真有办法呀，还是先给自己撮合撮合吧。
5: 你怎么这么坏
6: 啊？说着玩呢。哎，妮子，这几天你哥和田六子找过你吗？
5: 没有啊，他找我也没用。
6: 啊，万一你哥把你绑回去，强迫你和田六子成亲呢？
5: 他敢，真要是这样我就一头撞死。
6: 哎哎哎哎，兰妮，这可不行，你要是一头撞死那我怎么办？
5: 你再找一个呗，反正到了阴曹地府你还认我就行。
6: 妮儿，别瞎说，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再说红哥会给咱们做主的，你放心吧。啊，
7: 兰妮儿。
5: 哎，嫂子叫我呢。
6: 那我先走了。
5: 啊，哎，嫂子，我在这儿呢。嫂子，
8: 彭亮怎么走了？
5: 想走就走呗。
8: 生你的气了吧？
5: 嗯，生气了。
8: 别蒙我了，我都看见了。
5: 嫂子，还不是为了你。
8: 你胡说什么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5: 我说你喜欢大队长，他非说不可能。我说怎么不可能？我们俩就吵了起来。
8: 哎，你跟他说什么？你真的这么说的？
5: 你就是对大队长有意思吗？
8: 咦，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呀你？

心爱的古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

0: 挺好听的，
1: 该去给队长换药了。
0: 哎，嫂子，怎么还叫队长？应该叫红哥了。
1: 哎呀，你这个死妮子，你胡说什么？

0: 改的不错，小坡
1: 啊，
0: 教大伙唱唱，
1: 哎、
0: 啊。
2: 大队长，方林嫂来给你换药来了。
0: 哦，来来来，来，小心点啊。哎，
2: 方林嫂，你看大队长对你多关心呐。
3: 去去去。哎。你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3: 你到里面去吧，我给你换药。
0: 哎，好。
2: 嗯。哎，小坡。
1: 啊。
2: 啊。跟你说，你让方林嫂和大队长多待一会儿。你去把脚拿过来。
1: 哦。
4: 哎，小坡，妮子，你们干什么呢？
2: 方林嫂，你好好给大队长换药吧，我们先走了。
5: 走了。
3: 你个死妮子，这个死蓝妮儿。
0: 他咋了？啊？
3: 他们俩把奖给拿走了。
0: 哦。
3: 你还笑？好点吗？

0: 你干啥那么看着我？你真好看。整天风里来雨里去的，都快变成老太太了吧？十岁的时候，我爹就死了，是我娘把我拉扯大的。不到二十岁就嫁给了方林，本以为能够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 没想到他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那些日子我真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你想，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日子该怎么过呀？自从遇到了你，遇到了你们这些打鬼子的人，我真觉得日子有盼头了。我觉得心里头特踏实。
1: 其实我比你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的时候，爹娘饿死了，是我的姐姐把我拉扯大的。为了活命，给地主家放过牛。有一天牛跑了，没有找到牛，家也不敢回了。从此，我就到处流浪。后来，我参加了队伍。
0: 如果没有党，我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大队长，你说要是有一天小鬼子全完蛋了，咱们的日子会是啥样啊？
1: 我也说不好，不过我想，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2: 鬼子魂飞的，
3: 哎，
4: 南家子，大队长呢？哎，船不见了！
5: 哎，
4: 这不是他船上的桨吗？谁把他拿下来了？
5: 我，
3: 你不是让我撮合他俩吗？
4: 胡闹！我告诉你们俩，要是大队长出来意外，我绝饶不了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啊！

0: 那天相亲，你咋不去？咋又回来了？
1: 你希望我去啊？
0: 我想让你去，我还想去追你。
1: 你说我斗大个字儿不识几个，谁能看上我呀？
0: 咋会呢？我看你就挺好的。听竹三说，那个林木匠挺好。

0: 就没相中呢？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说说你自己，你怎么也没成家呀？
0: 我这样的人，整天东躲西藏的，连命都不是自己的，谁还会喜欢我？
2: 前面有渡船，哎，过去看看，快，快划，快点啊！船上有人吗？快划，快划！船上有人吗？
3: 船上有人吗？
2: 出来！
3: 你干什么呢？出来，出来！
1: 哎呦，是几位老总啊？
2: 干什么呢？啊？
1: 这不，抓几条鱼到集上换俩钱。嗯。哎呦！是你们几位啊？你们不记得我了吗？你们上我们家抓过小猪呢。
3: 哦，对对对，你们家的小猪长大了吗？
1: 快了快了，还有三月就要宰了，到时候几位老总到我们家来吃红烧肉啊。哎，我刚才啊抓了两条鱼，你们看啊，挺大的，回去炖着吃吧。
3: 哎，好好好。哎，天不早了，快回去吧。要是碰上游击队呀，我们还要打仗呢，子弹可不长眼睛啊。
4: 好，我们走了，
3: 走了，走了，走了。
1: 好。
5: 爸，爸，反正啊，我就是不回去，看他能把我吃了。
1: 你老这样也不是回事啊。你哥一来又得跟大队长发脾气，照我的意思，你就是不想嫁给田六子也得回去跟他们说说清楚啊。
5: 我不能回去，嫂子，我要是回去我就出不来了。我哥那脾气你可不知道，他这要是急了没有人能拦得住，他要是把我捆起来送进洞房，那岂不便宜了那田六子啊。
1: 你呀什么话都说得出。
5: 本来嘛，嫂子，田六子一见我眼睛瞪那么大，恨不得一口把我给吃了。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怕他呢。
1: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事儿闹的。
5: 没事儿，嫂子，我已经跟亮子商量好了，他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以后我哥要是找来就说我失踪了。
1: 那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都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5: 嫂子，那都是老一套了。上次打票车的时候，有个日本女记者说，婚姻大事得自己做主，这个叫爱情。
1: 爱情？
5: 嗯。
1: 爱情是个什么？
5: 爱情嘛，就是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心里呢老惦记着他，他来了你就高兴，他走了你又老想着他。哎，反正啊就是你喜欢的人呗。嫂子啊，你有爱情吗？
1: 我上哪儿找这东西去啊？
5: 呀，田六子来了。嫂子，我得到那屋去躲躲，你可千万别告诉他我在这儿啊。
1: 快快快，快去。
5: 爸。
1: 哎，六子兄弟，
6: 哎，
1: 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呀？
6: 我来呀也没啥大事，就是来看看红哥
1: 啊。我给你倒点水。
6: 不用了，嫂子。哎，嫂子，兰妮儿没在你这儿吧？
1: 兰妮儿
6: 啊？
1: 哦，自从老红从湖里转到我家养伤，我就一直没见他。
7: 六子兄弟，六子兄弟，
6: 是红哥吧？我去看看他。
1: 好。
5: 爸。
6: 红哥。
7: 好。
6: 红哥。
5: 爸。
6: 红哥，你的伤怎么样了？
7: 好多了。
6: 好多了。嚯，这右手伤了，又练左手了。
7: 小凤啊，出去玩吧啊。
5: 好。
7: 来，坐下。
6: 哎，红哥，我来呀是想问问你，咱铁道游击队还要人不？
7: 六子兄弟，你真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6: 想？不不不，红哥，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要真参加咱们队伍，你能给我个中队长当当？
7: 中队长
6: 啊，就跟彭亮似的那中队长，管着20个人。
7: 六子兄弟，咱共产党八路军的铁道游击队是打小鬼子的，不是来当官的。你有这个想法可不对啊。

0: 只要你真心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跑了，别说是中队长，就是我这个大队长也可以让你来当。
1: 看来我是没啥指望了。
0: 哎，六子兄弟，
2: 哎，九哥，等会儿六子吧。
3: 不等了，吃吧。
1: 师傅。
2: 哎，六子，坐，吃饭。
1: 我不饿，我不吃了。
2: 坐下吃吧。啊，
1: 我真的不吃了。
3: 算了，不吃算了，坐吧。
1: 哎，
3: 六子啊，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1: 师父，我没上哪儿啊。
3: 没去哪儿？去刘红那儿了吧。
1: 师父，你咋知道的？
3: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

19.8，十天量19.8就能舔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舔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

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血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

0: 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六子啊，这两天上哪儿去了？
2: 师傅，我没上哪儿啊。
1: 没去哪儿？嗯，去刘红那儿了吧？
2: 师傅，你咋知道的？
1: 你那点事，我还能不知道？怎么，人家没给你个中队长，没给你晚饭吃？
2: 师傅，这两天我想来想去，我想走。
1: 还想走？去哪儿？
2: 我听说
3: 你个龟儿子，啥子中队长啊，是排长。老子这是国民政府的正规军，不是游击队土八路啊。啥子中队长啊？
2: 对
3: 今天还是炖萝卜。
2: 是，就是排长，就是排长。
3: 你龟儿子来投奔我啊，还要提条件，凭啥子哦？
2: 凭啥子？凭我的本事呗。
3: 你有啥本事哦？嘿嘿，
2: 我的本事，我的本事可大了。我呀，会武功，能使双枪，还会爬火车。
3: 哦，你还会爬火车？
2: 当然，再快的火车我也能爬上去。
3: 李副官，
4: 有，
3: 去把那件东西拿来给他看看。
4: 是。
3: 下去吧。
4: 是。
3: 你既然也会爬火车，那么这件东西你见过没有？
2: 嗨，这有啥稀罕的，这是剪子骨。
3: 我知道这是剪子骨，我是说你们爬火车的有谁用过这种剪子骨？
2: 爬火车用剪子骨？
3: 嗯，
2: 有用改锥的，用刀的，用钳子的，可是用剪子骨想不起来了。团长，你问这干啥？
3: 2年前一位朋友就是用这把剪子骨在火车上把我和几十个兄弟救了下来。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这位救命恩人啊。
2: 团长，你放心，这事包在我身上。我道上的朋友多，都是吃两条线的，我呀一定把这件事给你打听出来。
3: 好，我给你个牌子啊，不，给你个脸上打打。
2: 谢谢团长。
5: 我一直在纳闷，崔团长虽然不愿跟咱合作，可我也看不出有伤害我的意思。可不知为啥，当我离开微山岛以后，他就会派人来半岛上伏击我。
6: 老洪，你能确定向你开枪的人是崔团长的部下？
5: 肯定是，那天来方令嫂家搜查的那个带队的岩头北员就是崔团长的部下。
7: 这么说，岛上的情况比咱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5: 嗯，
6: 那个特派员是咋回事啊？